0: 厅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这四个业务层次。面向15/5，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重点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深化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优化广电视听内容供给，强化科技支撑赋能引领，构建综合治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广电视听国际传播效能。
1: 锚定我们的三大工作定位和发展方向，深化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融合聚合形成合力，同时大力的推动两个挺进，让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让广电视听挺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从而更好的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好人民群众的需求。
2: 发布会上，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就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周五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区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关注各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主要集中在松明西、梁家田、大桥、金钟山路段，也就是从2181到2193路段。小铺立交到龙福村特大桥路段呢，2168到2173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桥梁检测施工。然后在旧线路段2134到2129曲径方向也是有占用超车道的绿化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的2701到2697、龙庆大桥到二村路段武定方向也是有清理杂草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30到18:00。西北绕城高速长崇山隧道曲径方向是有渗水的处理施工，占用超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8:30。新昆楚大高速零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到秦峰隧道路段呢也是有机电的维护施工。高速三支队的施工路段是从安宁西到大红田楚雄东路段都是有多个施工点位，请各位车友呢在行驶中一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顺序通过。高速四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的一西方向进城南立交匝道35公里到41公里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玉高速北城立交路段呢也是有占用不占用车道的施工。西北绕城高速的安静段在安静高速有今天是有沿线的保洁巡查，沿线的中分带杂草清理施工。安静高速的小海口收费站也是有路面的施工。安静高速的友谊村1号、2号桥面呢是有沉降观测，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高速五支队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的杨宗松茂小团山、杨宗坡顶还有小喜村一直到的杨宗坡顶这一路段呢都是有占用车道的施工。在西石高速呢，在陆良到石林方向的17611761到1763西石高速的大漠谷到石林方向都是有占用车道的施工。那最后呢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有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发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 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啊，今天和您聊到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幼稚又好笑啊。紫微星和很多人一样，一直梦想自己是有超能力的。
1: 哎，我也是，我经常就是小时候看那些动画片啊，什么千里眼啊、顺风耳啊，都让我来试一下这个超能力。
0: 对，还好你是比较安全的，你像这个 Kyo90， 他幻想的就不太安全，他是脑补自己会飞，所以他曾经干过这种事啊，撑着伞从老家平房上往下跳，还好命大，你他逃太逃了。
1: 他说这个场景，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我小时候，因为每年暑假看《还珠格格》嘛，
0: 然后
1: 当时他有个剧情片段，好像小燕子从那个房顶上就飞下来，
0: 飞下来啊，
1: 反正有个片段嘛，影视剧的这种之类的。结果呢，我当时就从我们家那个我爸妈大床上，我就要演那个戏嘛，
0: 啊对，
1: 然后我就从上面就旋转，
0: 把纱巾绑在身上，
1: 对，纱巾绑上飞，然后当时也是摔得。就是鼻青脸肿，
0: 啊，这个做梦都在好好学数学。说他这个幻想，我觉得有可能实现。他觉得自己要像李白、杜甫那些诗人一样啊，他要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山间森林，盖个茅草屋，养点家禽，种点菜，自给自足，与世隔绝，要过那种陶渊明的生活。
1: 哎，对。然后 Lisa 她说，高中的时候放晚自习，坐公交车回家，坐在窗边吹着晚风，听着情歌，幻想着自己的B1 剧情。B1 是什么？
0: B1 就是 bad ending， 就是悲伤
1: 的
0: 结局，
1: 哦，
0: 两个人最后分开了。
1: 啊，我跟你说，我每次以前坐公交车听歌，包括现在坐地铁听歌，我都会脑补一个 MV 的剧情。我戴上耳机，世界都是我的，有没有？每个人都会这样。
0: 而且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 MV 是什么了。
1: 不知道音乐 MV 吗？
0: 对啊，现在音乐可能已经衰落了啊。
1: 哦，他都不知道，就是以前我们听歌是看 MTV 的。
0: 对，他们不知道 MTV 是什么了。
1: 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关于你的幻想，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

0: 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 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
1: FM 918 FM 887，
2: 为你的通勤续航。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大象新选超市啊。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领了大家可以记得赶快用掉。
4: 哎，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物，是一套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时候肌肤护航的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厉害了，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可以说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啊。所以说有这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了。
3: 是的，雅诗兰黛洁面它是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使用，它也是公认的一个修护神仙水。熬夜脱皮上妆卡粉的时候，厚敷5分钟即救，第二天呢脸蛋就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那除此之外呢，小棕瓶的精华它是换季的维稳精华首选，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深入到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的抵抗力。
4: 哎，小棕瓶远妆修护娇嫩眼周，日间涂抹呢防卡粉，夜间厚敷是当眼膜，可以淡化干纹，改善熬夜和黑眼圈。智颜面霜不用说了，口碑在外，长效锁水不干燥，兼顾抗老维稳哦。
3: 是的，那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从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是增量配置。来说下价格，市场售价是1800+，那现在呢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那再加上双节活动，它是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要899元。跨境直发，它是有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4: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所以自带。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肚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8: 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11: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2: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堵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堵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3: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2: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株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3分钟进入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1: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2: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
1: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4: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以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具体领取办法，订购1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株三七只有10000盒，名额用完，活动即刻截止。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

0: 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长寿密码都会准时的跟大家伙如约见面。这几天呢，我一直都在忙着给大家争取能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这件事儿。不瞒大家讲啊，这件事儿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是因为原料的昂贵，还有就是生产进度的问题，一直它没有落实。好在啊，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件事儿终于是尘埃落定了。那现在呢，我要郑重地宣布，这个宝贝我可是免费送给大家，不需要你花一分钱的。那很多朋友会问啊，说为什么要送保命的宝贝呀？大家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到了和死神拼命的时候了，尤其是啊，在每年的这个季节，你像脑血栓、腔梗、脑梗、脑出血的发病率，那是明显的倍增。什么意思？成倍的增长啊。为什么呀？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你血液淤堵了，垃圾太多了，过于凝滞，过于粘稠了，那么这时候的血液它是那种黏糊糊的状态。那你想想，多少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啊，它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血液这么粘稠，它这血能流动起来吗？如果气温再一波动，这血液呀，那更是拖泥带水，它就流不动了呀。再加上这血管的动脉硬化，本身血管就特别细，你再收缩一下，立马它就堵上了。那血管堵塞是很多疾病的直接杀手啊。而且最可怕的，血管这一堵，它势必会造成血压的升高。那你这血压不就出现了高血压的状态了吗？你想想，血液它的阻力越大，血液它就使劲儿往前冲，使劲儿往前挤。这个时候高血压的病人怎么说啊，就好像说在你的血管里边啊刮起了旋风刀，它在不断的切割你的血管壁，让它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破裂、出血或者是堵住。那血管一旦堵住了，轻则致残，重则致死。这样一来啊，你如果说不及时的去打通你的血管，那真能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说啊，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给大家筹备了这次打通心脑血管通道，给自己一条生路的大型公益活动，并且把我的另一项科研成果拿出来，和公珍保元汤一起送给大家。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的这项最新科研成果成功研发之后，我是立即就把它用到了临床急救当中，就专门给那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作为抢救生命的特效药。因为这项新宝贝，它是目前唯一的一款能够同时打通我们人体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通路的好宝贝。要是说起这一项最新的科研成果，说实话啊，我很自豪，因为它的疗效超乎大家的想象。说到这儿啊，我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个真实的案例记载。说在清朝的时候，一代名医岳显阳，他也曾经用这种神奇的药粉治疗过一位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其实啊，这段历史挺有意思的，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当时啊，这个岳显阳他有一个竞争对手，人称蒋圣手。这个蒋圣手啊，他有点心思不正， 他总想

想着能败坏岳显阳的名声，就说如果把岳显阳赶走了，他这一走没有竞争对手了，那这条街上岂不就他一家生意最好吗？所以说呀，他就经常使坏。有一天啊，一位50岁开外的妇人被家人抬了进来，找这个蒋圣手来看病。蒋圣手其实他的医术也非同一般，也挺厉害，一看这病人的症状就断定这老妇人呐、是出血性的脑中风，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脑出血。但是患者当时来的就比较晚了，因为他距离发病已经过去6天了，这在当时可是没有急救的特效药啊，也没有西医的开颅手术，那当时得了这种急性病没有人能治好，那个年代那就是不治之症啊。后来啊，蒋圣手就说了，说对面的药堂有个大夫，据说他有治疗脑中风的奇药，哎，你们抬那儿去治治吧。同时他还召集了很多同行，抬着老妇人就到了岳显阳那儿了。他的想法就是啥呀，要是说你治不了，或者是把病人给治死了，那这岳显阳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迟早他能卷铺盖走人。岳显阳一看，哎呦，人命关天呐，虽然病重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就是硬着头皮把患者给留下来亲自照料。但是啊，5天之后，这老妇人自己个儿从药房里走出来了，并且对着岳显阳那是深深的鞠躬，万分的感谢呀。那外边围观的众人一片哗然呐、看着这个老妇人双眼有神，呼吸平稳，行动自如，这下得了，患者一下子蜂拥而入，纷纷找神医看病。所以说这岳显阳专治疑难杂症的口碑一下子就传开了。那人们当时也就问啊，说岳显阳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当时这岳显阳啊，遥指南方就说了一句话，说那里有一种仙草，其叶如翠，其中无血，谓之金不换也。这金不换呢，就是现在的三七。那三七为什么能够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呢？就是它里边所含有的这种活性的皂带。其实啊，三七皂带是三七主要的活性成分。在20世纪30年代起啊，我国的学者还有日本的学者相继开展了对三七皂带的研究，通过对三七粉、三七花、三七叶还有三七的根茎，包括三七的果实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那么到今为止啊，一共是分离得到了24种皂带，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三种就是三七皂带 RD1， 它能够啊溶栓抗凝，打通脑神经，还有胡皮素能够打通微循环，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大血管。其实啊，三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只不过是啊，大家可能不一定注意到。就以往的常用药啊，没准你都用过。你比如说啊，血塞通，一听这名字，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是不是觉得特熟啊？血塞通片儿吗？是不是能够活血去瘀，能够通经止痛，能够抑制血小板凝聚，还能够增加脑血流量，在临床当中用于治疗像脑路的瘀阻啊，中风偏瘫，像心脉的瘀阻啊，胸痹呀、心痹呀，甚至治疗脑血管疾病、中风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可以说血塞通那是常用药啊。还有一种就是血塞通注射液，对不对？其实啊，不管是血塞通片儿也好，还是注射液也好，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三七呀。但是事实证明啊，市场上所有的三七产品，它只是提取了这三种成分当中的一种，或者是最多的两种。

作为临床急救来用。因为市场上边的三七产品全都是用三七的根来入药的。三七根里边它只有三七皂带 RG1， 但是这种成分它只能够打通大血管。要想打通微循环或者是脑神经通路的话，只有采取三七全株提取的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提取出这三种重要成分。其实啊，通过现在的药理学还有生化学分析，这三七的头才是主要的药用部分。药效它是全株里边药效最高的一个部位，含有三七皂带 RB1， 能够溶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通道。而三七的颅头当中含有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最后就是三七的根茎当中含有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人体的大血管。但是啊，三七全株提纯的技术太复杂了，而且提纯的成本十分昂贵。即便只用这个三七的根来打通大血管，就足以能够治疗很多疾病。所以说啊，几乎没有人肯愿意用三七全株来用药。而我的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它的特殊性就是采用了三七全株入药的这种高科技提纯技术，采用了三七的花、茎、叶、根，也就是说把三七的 RG1、RB1、胡皮素全部都给它提纯出来，并且都是高浓缩的。也就是说，每一克的云南全株三七当中就含有20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的颅顶360克，三七的花朵1800朵，三七的茎叶210枝。大家想想，这要多少株三七才能够提取出来一克呢？对不对呀？我们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和物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疗效。必须要做到和临床急救所注射的药物一样的高浓度。大家都知道啊，临床上急救所注射的药物都是浓度和纯度极高的，而且显效速度啊也是非常快的这种特效药。如果说浓度稍差一点的话，就会发生耽误性命或者是抢救不回来的悲剧，甚至可以说是会出现医疗事故的。说心里话啊，我在临床二三十年的时间没出现过一例事故，在我的字典里边就没有意外这一说，更别说是云南全株三七，它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高科技成果，我更不允许更不能让它出一丁点的差错。既然三七皂带 RG1、RB1 还有胡皮素这三种是国际上公认的作为可以打通人体大血管、微循环、打通脑神经通道的药物，那么这三种珍贵成分它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疗效呢？我记得啊，云南全株三七第一次临床治疗的时候，家住沈阳的赵国良老人他就是受益者。老人家78岁，得冠心病23年，因为心梗还有冠状动脉堵塞，导致他心脏停止跳动长达7个小时。那这种情况下，心肌细胞会大量的受损死亡，所以他每天都发生严重的心绞痛，甚至天天都得吸氧，离不开氧气瓶，睡觉都躺不下，得坐着睡，说话你别说大声了，根本都不敢出声啊。那家属互相之间的交流都是看口型。当时主治大夫也跟老爷子交代了，说他这生命啊，最多也就是四五个月。但是自从服用了云南全株三七和公针保元汤联合用药之后，从第5天开始，他这心绞痛就再也没有犯过了。心绞

绞痛是什么？心绞痛其实就是心梗未遂，是心血管加重淤堵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你这血管堵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老人家越来越好了，心绞痛一次都没发生过，这说明啥呀？说明血管打通了，也就是说冠状动脉血管已经畅通无阻，没有淤堵的情况了。当时医生都很惊讶，说从医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不但这病没加重，反而好转了。三度心衰已经变成二度了，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它堵塞的血管已经有部分的血液开始流通了。以前这老爷子啊，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吸氧，服用到第27天之后就可以间断性的吸氧，而且手脚冰凉的症状开始回温，有温度了。这说明什么呀？血管已经逐渐的被打通了。其实这个特别好理解啊，就像什么呢？你看我们北方家里边都有暖气，对不对？如果你家里边的这个暖气管道堵了，那家里边的温度肯定就上不来，你大冬天在屋子里边就得挨冻，就得穿棉袄，对不对？要是把堵塞的这个暖气管道给它打通，热水能循环起来，那你家里的温度不就上来了，你不就不用挨冻了吗？不冷了吗？对不对？那 RG1 还有胡皮素就是快速打通大血管和微循环，而且公珍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还修复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尤其是辅酶 Q10 更是心脏细胞的发动机呀、啊。它能够快速地促进心肌细胞的活性，激活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足够的能量，让它呀重新变得活跃饱满，生命力旺盛，增加心脏每分钟血液的搏出量，每次的输出量，让心脏功能增加，让活动的能力增加。公珍保元汤和我最新研究成果云南全株三七联合应用，不仅在国内临床上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在美国做临床的时候，有很多的相关报道也体现出了这两个科研成果强强联合的效果。我们发现啊，除了充血性心力衰竭之外，还有其他血管疾病的患者也可以通过公珍保元汤得到满意的效果。其中啊，就包括像血管舒张功能不全啊，像常见的心绞痛、高血压啊，像心律失常、药物诱发的心脏毒性反应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就在前不久啊，赵国良老人给我打电话了。当时啊，他在电话那头可以说是哭得泣不成声啊。他跟我讲说，我已经过了80岁的生日了，医生都说我活不过78，医院都放弃了我了，当时都没人敢给我做手术，没有药能救得了我了。我以为我自己的死，但是没想到还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都好了，我现在有活路了。林老师啊，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敢想我还能继续活下去，谢谢你给我的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珍保元汤。说实话啊，听完老人的这些肺腑之言，我心里边特别感动，就冲着老人的这份活着的希望，我觉得我的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我都是愿意的。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伙都能够跟赵国良老人一样，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其实很多时候我认为没有希望，没有活路，但是却在偶然的一些机遇当中遇见了，再一次看到希望，实现疾病的逆转。所以只要你自己不放弃，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那今天呢，我就把云南全株三七给大家带来了，同时带来的还有公珍保元汤。其实我没有别的想法，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在心脑血管疾病最容易突发的这个时间，送给大家伙保命的武器。

0: 保命的法宝。所以大家伙务必听好了，从今天起，只要订购一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的同时，再送云南全珠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我再送你云南全珠三七十大盒。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不仅九块九的价格，而且还免费送公珍宝元汤，同时又送保命法宝云南全珠三七，可遇不可求的这个机会，先到先得，及时拨打场外电话来订购。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
1: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二 d 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珠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九块九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珠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十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你是不是林老师啊？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呀，林老师你好，我家是沈阳的，
4: 嗯、
5: 这不是这几天呢、
4: 嗯，
5: 我就知道你有好宝贝要送给我们哈。完了，我就一直守在收音机前面呢。
4: 嗯、
5: 今天一听说你要送给我们公珍宝元汤，完了还要送我们这个保命的法宝，这我都没犹豫呀、啊，我就一直把这个热线电话号码我就重复拨，重复拨。哎呀妈！终于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林老师。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
4: 当然可以的啊！听得出来您非常激动啊，第一个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没错啊，今天咱们就可以正式报名参加活动了。只要订购一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的同时啊，再赠送云南全珠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啊，赠送五盒的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的同时，再送您云南全珠三七十大盒。可以说呀，这么大的优惠力度活动机会，那么稍纵即逝，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积极来参加，好吧？
5: 哎呀，是太好了，这不是我就知道啊，您是个银身银术的好大夫啊，帮助好多人呢、
4: 啊。
5: 今天我就想麻烦林老师也帮我看看呢。
4: 嗯，
5: 我这也是啊，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完还耽误病了，这一直这病就没看好啊。
4: 嗯，

0: 现在你说这药都贵，再
1: 嗯，
0: 好这个我都买不起呀。
1: 对
0: 在
1: 呀，
0: 家我都想放弃治疗了都，但是我听
1: 啊，
0: 咱们这个公正保研堂挺好，才9.9块，你说
1: 对，
0: 9.9块现在谁拿不出来呀？而且还
1: 对，
0: 24小时净血清理垃圾，完
1: 嗯嗯，
0: 了这个细胞再生，我感
1: 嗯。
0: 觉我看到希望了呢。
1: 又看到希望了啊！说想放弃治疗，那都是气话。谁不想看到希望？谁不想健康生活呀？其实这也是我希望能看到大家的一个好的心态。您这样啊，先把您之前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看看，好不好？
0: 那行，
1: 嗯，
0: 你说刘老师啊，我这不是5年之前嘛，查出这个低血糖症，当时吧，我也没啥太在意，总
1: 嗯，嗯，嗯嗯。
0: 觉着别饿着就行呗，出
1: 嗯，
0: 门上哪都这兜里揣着几块糖，结果你说后来我这脑瓜就总容易犯迷糊，晕一阵一阵的。我想着是不是得啥大病了，我也不敢耽误啊，我就上医院我去检查去了。结果上医院一检查，说我是癫痫，
1: 哎呦，
0: 完了说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就
1: 嗯。
0: 是脖子老跟着疼。这肩周炎一犯了之后哈，我就右手就不好使了，抬不起来。
1: 对，
0: 完了，另外我这个肾呢也不好，身上还
1: 嗯，
0: 浮肿。你说我这
1: 哦，
0: 一身的病，医院都不知道给我开啥药了，那都。
1: 那当然了啊，老哥哥，您这病啊，确实是按照医院常规的这种治疗方法治疗的话，那就有点相互矛盾了。为啥这么说啊？你像一般治疗癫痫的这类药，它都伤肝伤肾。你本来就有肾炎，肾不好，已经开始浮肿了，一摁一个坑。你越吃西药，这肾它越受不了，对不对？而且最后啊，一下子如果说肾功能不全了，尿毒症了，最后再得个药物性肝炎，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所以大夫给你治起来，他都犯怵。还有一点是啥呢？您这个癫痫呐，其实一般西药是啥作用？它只能减少你发作的次数和程度，关键是它不去根儿。但是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啊，癫痫是什么原因来的？其实它就是脑神经的异常放电。你看咱们心脏不好，到医院的做心电图，对吧？癫痫的人，他平时就是会出现抽搐啊、口吐白沫呀、人事不醒啊。到医院第一件事是干啥？做脑电图。这个时候，你的脑细胞是异常活跃，波段不规整，这脑电波它就异常了，这就可以诊断为癫痫了，是不是？
0: 你说刘老师，你可是说对了啊！这我去医院就做这脑电图，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你说。
1: 对吧？是这个意思吧？那你想想，它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这脑部的神经出了问题呀？这又是细胞的问题，而且这个细胞还特别特殊，是脑细胞。大家知道脑细胞是啥呀？这是中枢神经啊。实际上，目前临床上走到一个瓶颈，什么瓶颈啊？凡是涉及到神经两个字儿的病，它都不好治。你像您说的这个癫痫病，有很多人吃药吃了10年8年的，最后还是没去根儿，这癫痫还是存在，是不是？还有
0: 是。
1: 呢，你像脑中风啊、偏瘫呐、神经衰弱呀、神经性震颤呐、脑萎缩、帕金森，还有什么颈椎病、压迫神经啊、脊髓性的颈椎病啊，这都跟神经有关。你像带状疱疹后遗性的神经痛、面瘫，都涉及到了神经病变。但是，一涉及到神经，在大家伙身上，那就成啥了？疑难杂症了。但是
0: 对。
1: 今天在这儿啊。林老师要告诉大家，涉及到神经的这些病症，公真保元汤早已经攻克了这个难题了。你像这个神经细胞，尤其是脑神经啊，咱们公真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当中有 GIO 生长酶，这种酶可以干啥呢？把你脑神经细胞修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网络重建。神经传导重新能够传递下去，也就是说呀，用公真保元汤，你试一试，肯定是有效果。那怎么用呢？第一啊，公真保元汤早中晚各吃一支。你用之前你漱漱嘴，然后把这个药啊给它搁在嘴里边，舌下含服3分钟，一定要舌下含服啊，这叫什么呢？

0: 偶腔黏膜吸收技术。我告诉你老哥哥，这样的吸收技术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那你肾病肾炎不光给你治好了，而且它还不伤肝不伤肾，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疗效。因为它通过什么呢？纳米悬浮提纯技术，它的这个分子量特别小，不仅是螺旋状的，而且呢，它比人体正常细胞还要小50倍之多。你说它吸收能不快吗？对不对？
1: 哎呀，这太好了！这3个周期，我这病能好吗？你说我这次这个活动，我参加哪一项呢？现在订药是不是还是9.9啊？
0: 没错啊，这次活动我们也是在9.9的基础之上给大家争取的。我建议您呢，订购3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咱们不是送你10盒宫珍宝元汤吗？同时再送给您云南全株3七10大盒，你就参加这一项。3个周期以后啊，你把这药一停，你这癫痫它就不再犯了，你这脑神经细胞它就修好了，有活力了，脑电波自然也就正常了。那你想想，你还能犯病吗？当然啊，肾炎这一块估计1个周期下来就已经治得非常不错了。
1: 啊，那行，哎，那谢谢你了，李老师，那我就先打电话报名去，我这次一定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啊。
0: 好的，先把名额占上，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1: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呢，李老师，谢谢谢谢。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吧？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你好，我是湖北宜昌的啊。
0: 啊，
3: 我就叫吴霞，我今年呢57岁嘛。
0: 嗯，
3: 我也是来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
0: 啊，好的，欢迎您啊，也是听到咱们活动了，那具体说说情况吧。
3: 哎呀，是啊，这几天我一直守着听您的节目，就怕错过。今天呢，我一开始听您的节目就开始活动了，我赶紧报上名了。哎，我报的是那个买30盒和免费送我10盒宫珍宝元汤的那个嘛。
0: 对对对，
3: 哎，主要是呢，还送了我10盒的全株三七。
0: 对，
3: 我们一大家子呢，好几个都要用嘛。我们老两口啊，还有我姐姐啊、姐夫呀。
0: 这
3: 个我们就是每个人，不管是哪个，都希望自己身体呀、健健康康的，越来越好。
0: 对呀，
3: 哎呀，都希望呢，这个身上的血啊、血管啊，都是越来越年轻。
0: 好。
3: 我听说这个全株三七啊，能打通3大通道嘛啊？
0: 对，
3: 那我们身上这些疾病就不怕了呀。而且这个宫珍宝元汤嘛啊，已经呢是够便宜了，才9.9嘛啊。
0: 对，
3: 你跟我们就是给的这个全株三七还一分钱都不收。哎呦，这心里呢可是感激了，真帮了我们大忙了。您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您才好嘞。
0: 不客气啊，您看看这位朋友兴奋的，这活动参加上了，高兴的呀。可见这一次我送给大家这个保命的法宝啊，真是送到大家伙的心坎上了。您要是报上名就有您那份儿，但是您要是下手晚了呀，我就真不好说了。其实咱们这次送给大家的这个保命法宝，只要订购1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2盒宫珍宝元汤的同时，再赠送云南全株3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啊，加送5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3七5大盒。那就像您订购3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10盒宫珍宝元汤的同时，我们再送云南全株3七10大盒，而且咱们还是在9.9的基础上来享受这个优惠呀。这个活动力度以前可是没有过，以后肯定也不会再有。所以说能够报上名的那都是幸运的，所以我在这儿啊祝贺您了啊。
3: 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我听说我报上名了，我老伴儿啊，哎，跟您说呀，比我还高兴呢。以前说实话啊，我跟你说，林老师啊， 我们的病呢还真的很难治的啊，我就是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心肌缺。

0: 血，那个脑子呢，成天总是嗡嗡的叫。以前呢，也用过好多的药啊，就是不见多大的好转嘛。哎呀，着急着呢。
1: 这位朋友信号可能不太好，电话断掉了，我们先暂时和他说再见，祝这位朋友早日健康。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喂，您好，您是那个林老师吗？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2: 哎，您好您好。哎，我叫那个王硕，我家嘛是住在那个常州的。
3: 啊，欢迎您。
2: 哎，我就听嘛，今天嘛可以报名啊，预定咱们这个常州啊三期，所以我就想给我的老父亲嘛也预定上。因为今天讲的这个常州三期是唯一一个嘛可以打通全身这个血管通道的。
3: 对对。
2: 哎，所以我刚才嘛就打了那个场外电话嘛，我就预定了三个周期的咱们这个公孙嘛保元汤。
3: 嗯。
2: 哎，工作人员说嘛还免费啊送给我十盒，再送我这个十盒这个全猪啊三期，是不是啊林老师？
3: 对，没错的啊。活动啊您也没听错，您也没参加错啊。今天呢确实可以报名了，而且只要订购一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加送两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期两大盒啊。订购两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啊，加送五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期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加送十盒公针保元汤的同时，再赠送给您云南全猪三期十大盒。您参加的这一项啊，优惠力度是最大的。看来呀，您也是孝顺的人。咱们经常在讲说百善孝为先。
2: 对。
3: 一听到这么好的事儿，首先先给老父亲争取上。非常祝贺您能抢到名额，非常好啊。
2: 哎，谢谢谢谢。本身嘛，咱们这个公针保元汤嘛，您说9.9啊就已经很便宜了。
3: 对。
2: 还有这一次这个传出那个三期又那么珍贵，还免费嘛赠送给我们，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啊，林老师，我们啊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您呢。
3: 不客气啊，你们的病好了，省下钱了，我最初定的让国人健康的这个目标它也就达到了，咱们都是双向的啊。而且好多人都说呀，说9.9这个价格是啥呢，花一个人的钱全家人这病都治好了，既省了钱又治了病，而且省的这钱呢不是一星半点儿。咱想想，咱把剩下的这些钱呢给孙子报个学习班，买个玩具，给老人报个旅游团，出去旅旅游，开开心心的，这多好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还有一个呀，这个全猪粉呐，它的提纯技术太复杂，而且提纯的成本十分的昂贵，即便只是三七的根来打通人体的大血管就足以能够治疗很多疾病了，更何况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是全猪粉，也就是根茎叶花果的成分它都有，只要人体这三大通道一打通，那你想想什么心梗脑梗中风偏瘫心衰的都会离咱们远远的，对不对？
2: 嗯。
3: 那您家里边人之前有没有人用过公针保元汤啊？
2: 哎，肯定用过，我老父亲嘛一直用着呢。
3: 啊，您老父亲一直在用，那他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2: 哦，他嘛就是那个去年嘛就突发了那个脑中风呢。
3: 哦，
2: 然后就是人嘛也说不出说话，也说不清楚。
3: 嗯，
2: 就是上那个大医院嘛看了十几天嘛也花了10,000多。
3: 嗯，
2: 但是钱花了嘛什么改善嘛也都没有。
3: 你看看。
2: 但是他用咱们这个公针保元汤嘛用到2-3天嘛，我就感觉摸他那个手啊脚啊就开始有那个热度啦，有温度啦。
3: 好。
2: 以前啊那个手脚摸上去都是冰冰凉凉的。
3: 那挺好啊，您看这见效多快呀。你在医院住了10来天没改善，但是公针保元汤这个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2-3天咱就见效了。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公针保元汤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枝枝都是精华呀。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才能提取出10毫升，也就是1支的公针保元汤，那不是滴滴都是精华吗？它真是喝一支就有1支的效果呀，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用到一个月左右嘛，我爸就跟我说啊，他这个腿呀、胳膊就开始不麻了。
1: 好，
0: 用到现在嘛，都用了快有半年时间了。
1: 嗯，
0: 哎，真的是意想不到，这个奇迹啊，真的发生了。
1: 嗯嗯，
0: 怎么说？我父亲

0: 719种活性酶当中有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能够净化血液、乳化分解油脂斑块这些垃圾。就好像是什么呢，在你血液里边啊安装了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而且宫珍宝元汤里边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个能够修复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网络重建，让神经突正常生长，让神经信号正常传导下去的活性酶。那么这些都是其他常规药所做不到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我爸嘛能够恢复那么好嘛，说明咱们这个宫珍宝元汤啊也不简单，所以嘛我们全家人嘛都要特别感谢您。
0: 哎，
1: 今天嘛您一说可以报名参加活动嘛，我就一直嘛打这个电话嘛，打了十来分钟嘛，终于嘛把这个电话就打进去了。
0: 确实，
1: 把咱们这个活动嘛也参加上了，林老师，我们啊都有中了中那个大奖的感觉呢。这次真的省了太多钱赛多钱，真的感谢您呐。
0: 不客气啊，能听出您高兴的心情，我也替你们开心，希望你们这种心情也能够感染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像那些还处在疾病病痛折磨当中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的再多也不如花9.9块来试一试，试试这前沿医学高科技产品。
1: 对对对，
0: 因为只有你自己亲身体会了，亲自去服用了，才知道我们这些病好了的患者的心情，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对对对，
0: 咱们这赠品肯定是不够分的啊。
1: 哎，就是就是，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林老师这次这个药嘛直接嘛就送到我爸那儿去，他现在这个病也好了，又搬回他那个老房子住了。
0: 你这样啊，送药的问题你还得跟场外联系，把这个地址给他落实好。刚才呀你已经把名字给报上了，名额已经占上了，地址已经写好了。那如果说地址正确的话，就在家等着就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林老师，那我们就在家等着了。
0: 好，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1: 再见。
2: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 RD1， 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宫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3: 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我们前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5: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你好你好，我叫苏秀金，我今年69了，我是天津大港的。
0: 哦，欢迎您啊。
5: 哎呦，我今天啊给您通上话说上话特别高兴啊。哎，我因为听到您送我们这个打通血管保命法宝的这个活动了。
0: 嗯，
5: 听了这么久的节目，我真的不想再等了，我就想让林老师赶紧帮我看看我的病。哎
0: 啊，可以的，是一位新朋友，那就赶紧说说情况吧。
5: 好的，林老师。
0: 嗯，
5: 是这样的，我原来一位老同事他已经用上这个宫珍宝元汤了。
0: 嗯，
5: 哎，他说你研发出来的这个药啊也是特别不容易。
0: 对，
5: 说是从五种野生这个鹿茸里面提取出来的，说生产工艺还特别繁琐。
0: 嗯嗯，
5: 药材也很珍贵，

0: 关键是他那个身体，我是看着人家慢慢就好起来了。
1: 对，
0: 而且这个9.9块这个价格，说真的，我朋友跟我一说，我都吓我一跳。我说真的这么便宜？哎呀，我这个朋友说真是的。我说我买一盒好的降压药，我都几十块钱，我真的都不敢
1: 对。
0: 相信。
1: 不敢相信，是不是？确实啊，其实9.9块这个价格，大家注意，可不是成本价。那有些人说了，说哎呦这么便宜，是不是成本呢？我告诉大家，成本价99都下不来。所以说能赶上9.9块啊，我们就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部分费用。这样呢，有国外资金的注入，就能让那些呀真正想康复的、真正想用上前沿医学、细胞医学疗法的家人们呢，都能够早治疗。早康复，那您主要是治疗什么情况的？跟我说一下好吗？
0: 我现在主要有这个耳鸣，天天就像鸡在里边叫一样，脑子里边嗡嗡嗡嗡的，还有这个脑鸣。
1: 您多大岁数啊？
0: 哎呀，我今年69了，这高血压都快40年了，有这个家族遗传。
1: 你看看，
0: 因为我父母都有这个毛病，哎，我心里也很害怕，因为我母亲这个病。那时候都瘫了，也是我们这兄妹几个就轮流照顾，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啊，李老师。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我也怕哪天像老母亲这样，那这辈子不就完了？
1: 对呀，怕走父母的老路子。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是不是？
0: 是，但是我这个老同事，您用上您这个功能保元汤，他说用上这个功能保元汤以后，当天就见效了。也就用了3、4天的时候，他那个咋说，高血压太很多年了，他那时候高的呀，上到180多，低压也100，天天他那时候难受的，精神头也不好，睡不了觉，脑瓜子也不清楚。他说就用上这个功能保元丹1个月的时候吧，哎，这血压就慢慢都降下来了，
1: 好。
0: 高压也就降到140多，低压90多。现在用了2个月了吧？现在血压非常好，高压就135，低压90左右，关键
1: 正
0: 是
1: 常，
0: 稳定正常。
1: 对，
0: 以前他那时候啊，血压高的时候啊，还差不多到过200呢。他
1: 哎
0: 说那
1: 呦，
0: 时候都走不了路了，那时候就像腿酸成憋胀，有时候觉得软绵绵的，像踩棉花，脚底没根儿想摔。
1: 对，对，
0: 哎。因为以前我们就有的时候天儿好吧，出去锻炼锻炼，爬个山呐，偶尔跳个广场舞啥的，他都去不了。你说他血压高，就害怕中风偏瘫啥的。现
1: 对，
0: 在我看你好了，哎呀，他也不担心了。一天天的，你也是脸色也好，出门买个菜啥的也都能干了，真的很好。所以我也想赶紧用上这个功能保元汤。
1: 你也想赶紧用上啊？这说明什么呢？功真保元汤啊，对了，他的症了。您看看啊，您这个老同事呢，就是因为他用上功真保元汤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效果非常不错，血压平稳下降了，脑供血也足了，脚上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踩棉花那样的了，而且中风的这些前兆也消失了，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不对？啊，特别好。
0: 特别对，你看现在他这个情况啊，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我们好几个这不错的姐们儿也都说要用，因为我这血压也一弄就高到160左右了，低压100、105。关键是
1: 哎
0: 家族
1: 呦，
0: 遗传的不好治啊，我也害怕以后出现别的大毛病。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我觉得用这个功能保元丹也能行吧？应该。
1: 那当然没有问题了啊！功真保元汤啊，它对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还有像痛风，也就是高尿酸血症，甚至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常见病的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咱们功真保元汤啊，它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里边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不仅能够啊清理你血管壁当中的脂质斑块、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形成的这些血栓，同时呢还可以给你净化血液。那你想想啊，垃圾被清理了，血液得到净化了，心脏稍微使点劲儿，血液就能迸射出来的话，你血压不用去降，

0: 它都能特别平稳啊，这是一点、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用上公珍保元汤也就是三五天，这血压就会非常平稳的下降。那您的病症虽然是家族遗传性的，但是啊，我听您说这血压也不算是特别高，照您老同事还差远了呢啊。再加上这次啊，我给大家免费赠送的云南全株三七，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呢，我们采用了三七全株入药，什么意思？花茎叶根全都给它用上了啊！这种高科技的提纯技术、
1: 嗯、
0: 我们也讲到了，你看三七的头才是它主要的药物部分，药效是全株最高的，含有三七皂带 RB1， 能够帮助人体溶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通路。而三七的颅头当中啊，含有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最后就是三七的根茎当中含有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人体的大血管。您想想，咱们把整个三七全株入药，既打通了大血管，又打通了脑神经通路，还能打通你的微循环，再配合上公珍保元汤一起服用，我相信您的效果比您同事还要快呢，还要好啊。
1: 真的太好了，林老师啊、嗯，你说我母亲也是这三高啊，特别是血压高导致的脑出血，现在基本已经瘫了、
0: 哦、
1: 她比我大18岁，她能用吗、
0: 嗯、当然可以用的啊。像您的这种情况啊，您是怎么用呢？早一支晚一支，一天服用两支就可以，三五天肯定有效果。您老母亲的这种情况比较重啊，你给她用上早中晚各一支，一天服用三支，公珍保元汤完全可以达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然后啊，你用了100天之后，所有的这些降压药都可以停。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调整用量啊。咱们再巩固一下的话，你以后也不会再犯了。您母亲的治疗疗程可能会比你要长一些，这样吧，咱们这时间有限啊，您呐到时候给我来电话，我分别给你们调整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您这么一说，
0: 嗯、
1: 我心里呀一下子也踏实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个名，这云南那个全株三七我一定得拿到啊，我就不跟您多说了。
0: 对对赶紧打电话啊，机会呢稍纵即逝，今天打电话的人肯定特别多，一定要耐下心来多打几遍，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以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具体领取办法，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株三七全国只有10000盒，名额用完活动即刻截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FM91.8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o'clock AM，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正式启动针对搭载特定音频技术电子设备的立案调查，被调查对象包括苹果公司、三星电子、三星电子美国公司以及谷歌公司。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当地时间9月16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409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

0: 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儿清，91.8，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07，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喂，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S14 威永高速四川往昭通方向马鞍山一号隧道进行临时养护施工，占用全车道，现对四川往昭通方向的车辆在金山子服务区右服进行截流，在西流收费站匝道处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集的提示，主持人。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

0: 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北京时间的10:17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两个小时间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关于车辆维权方面问题啊。我们来先来接通这个尾数8200啊。喂，你好。
1: 哎，喂，你好，星宁老师。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就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呢，是就是我的车辆是于那个2025年11月4日。那么出了车祸，送到这个虹桥保时捷进行维修
0: 啊。
1: 那么进行维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 4S 店也没有，从我车辆送进来到我接车，然后也没有给我任何的确认签字，最后给了我个交车单呢。当时我们家人也没确认，就是也没跟他纠结是不是本人签字，
0: 嗯，
1: 就拿着那个交车单就走了。那么也是处于信任 4S 店。那么他修完车以后呢，最近我们家里有置换车辆的这个考虑，
0: 嗯，
1: 那么通过置换车辆在二手车市场，他认这个查波室呀、这些东西查出来以后呢，
0: 嗯，
1: 就说我当时这个车辆是左纵梁变形了，就四梁六柱里面左纵梁变形了。那么到我们找到 4S 店呢 ，4S 店这边现在给不出解释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被定义为了重大事故。
0: 左边纵梁变形是吧？
1: 对，纵梁变形。但是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个车 4S 店也未告知我们，说是我们的这个左纵梁变形。那只是说，就是
0: 左边纵梁变形，我认为这个事儿倒没有那么可能。
1: 嗯嗯。
0: 为什么的点呢？就是你当时，我看你给导播的这个单子啊，
1: 哎，对，
0: 顶上也没有写修复纵梁啊。
1: 对对对，就是当时我现在纠结的点就是 ，4S 店未曾告诉我说是我的车辆是检测出来纵梁有问题的。那么当就是说我这一次售卖车辆的时候才发生了这个问题。就是我才知道了，其实因为上次事故，我左纵梁是变形的，那么是他查博士，就是现在二手车商比较认定的这个东西，
0: 嗯，
1: 通过查博士验出来，就直接把我这个车定了个D级。
0: 哎呀，这个事儿我觉得都没那么严重。如果你纵梁变形了，水箱框架里面全得废呢。水箱框架换了吗？
1: 啊，没有没有，都没换过。
0: 水箱框架没换，纵梁怎么可能变形？纵梁是在水箱框架之后。
1: 对，所以现在就说查波室检测出来的是我纵梁变形了，然后完了报告我这边都有，然后当时就说我还在纠结一个点，就说是从我进 4S 店，因为他女孩子嘛，他送进来以后，然后到车出来，因为当时我是属于出差不在这边的一个情况，
0: 嗯嗯，
1: 那么送过来以后，从他车送进来到接车，然后没有任何的签字确认，然后保险公司也没有打过任何的电话给我们家说，哦，我来确认一下维修哪些东西。
0: 然后你跟我们导播说的是维修价格和最终价格不符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他给我们的最后的就是还不是我们家人签字的这个单子，
0: 嗯，
1: 上面是9万多，上面是82000，然后完了
0: 我看着是83996是吧？
1: 对对，他们最后查出保险是约等于98000。
0: 你查的保险是通过那个什么车信盟那些查的这个保险记录是吧？
1: 哎，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我拍了对方，因为对方网约车的全责，
0: 嗯，
1: 我拍了对方的行驶证，我看得到他的平安上面的定损，他平安包括打款给这边的金额都是97000多。
0: 97000倒那跟你这个价格倒不符了。
1: 对，跟他提供给我的单子是完全不符的。
0: 你最后有一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有限公司机动车损失确认书，确认书顶上写的是97000。
1: 哎，对，那上面写的也是97000。
0: 那你说的这个80000多是保时捷给的单子是80000多？
1: 对，保时捷最后给我的这个单子是80000多，
0: 83996这个是吧？
1: 对，他接车的时候就从我车送进去到出来。只给过我这一张单子，还不是他本人签的，还不是就是我老婆本人签的字。
0: 那底下这个应该姓郑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郑女士这个签字不是您爱人签的？
1: 对，我们可以很确定没有签过任何一个字。
0: 哎呀，乱七八糟的都是。400电话你好。
2: 哎，
0: 你好。哎，那个，你听到这个车主的反馈了吧？你再听一听这个保险公司怎么说啊？一会儿你来看一看，跟这个店里来沟通一下。来，导播老师，给我切这个平安保险来，把平安保险接进来。 这个金额是不符的，这个金额不符，这个就严重了，个十百千万。工时费12548，材料费94434，我天，合计106983。
1: 对，而且我之前这个车祸的视频这些都有，然后按照我如果是我一个男生来说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肯定是被破损了的。
0: 然后是百千，然后这个优惠了20000多。
1: 哎，对，
0: 优惠20000多，实际我看一眼啊，实际合计是83000，83000是确定没是没问题的，其实这个是。
1: 对，然后我这边有那个平安的那个 APP， 就是保险公司给他 4S 店打款，当时打的是97000多的金额，最后给我的这个核对单里面，那么金额就变成了83000多。
0: 然后我看一眼啊，您稍等，我看一眼发动机机罩更换配件，发动机机罩，
1: 对，
0: 100000万，20000多，发动机罩20000多，中网，车架号，他那如果换车架号的梁头确实受损了，你当时撞的我看着不是那么严重啊，
1: 对啊，而且好像就是车架号这个东西根本是不用换的。
0: 前保险杠、大灯、散热、前大灯、前大灯左边这个大灯也换了。
1: 对。
0: 保险杠、前保险杠，跟梁头没关系啊。梁头如果变形的话，肯定要修复的，但梁头是没有修复过的。
1: 对，然后现在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怎么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也想没想那么多，也没想着置换车辆。那么近期就说是上个星期我们打算说置换车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这个二手车它估值，那么它就过了个查播室，那么查播室这边呢，那么显这个检测出来的就说是我们左纵梁变形。那当时 4S 店根本就会告知我们说是有过纵梁变形啊，这些一系列的问题。
0: 行，好，来，我们来接通一下9511。喂，你好，平安保险，你好。
2: 你好，我们这边是平安的报案坐席，是这样的，给咱说一下情况。根据我们公司的媒体采访制度，在未审批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电话客服员工是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我这边可以先给您登记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安排人给您回电。
0: 你接就接，不接我直接接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你想好，我没有要采访你们，上来给我整这一套，什么意思啊？我现在是要问这辆车现在出险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我低根扔的是要采访你们干嘛？你说你就说你们现在到底能不能查这辆车的出险情况，能就能，不能我直接接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我把话说到这儿了，能听懂听懂，听不懂拉倒。我来这套一天。
2: 您消消气先生，我这边我帮您转接一下我们上级部门帮您处理，您稍等一下，不要挂机好吗？
0: 接。

0: 4000电话，保时捷服务中心，你好。
1: 嗯，主持人您好。
0: 这个事情啊，这辆车现在目前这个维修的状态，包括跟最后这个报保险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金额存在这个差异啊。这个店跟这个估计是有点问题的。这个店这个所有的最后报案的金额是97000，实际维修的金额是83000。
1: 嗯，
0: 这是第一点啊，就扩不扩损这个事儿，因为
2: 完了
0: 扩不扩损这件事儿呢，现在也没法具体确定，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车也就这样了。但是通过图片来看，我觉得这个事故倒不大，因为纵梁大家知道，纵梁在这个我们说的水箱框架之后，不可能纵梁在水箱框架之前。如果纵梁受损，水箱框架必须更换。我现在目前来看也没有看到这个水箱框架更换的情况，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纵梁是怎么坏的。这个东西都是很蹊跷，你知道吧？来吧，来，我来再听听95111，喂，你好。
3: 哎，你好，先生。
0: 你好。
3: 哎，你好。就是刚刚同事转过来说，咱这边是有一个车子理赔的一个事情，您能跟我说一下车牌，我先查一下案件好吗？谢谢你。
0: 可以，没问题。云 AA。08。G5啊。
3: G5是吗？
0: 对。
3: 好，谢谢您。请问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或者被保险人叫什么名字？
0: 25年11月份发生的事情啊。
3: 25年11月。
0: 嗯。
3: 好，谢谢。咱是被撞的车是吗？就是第三方
0: 的
3: 车。
0: 是的。
3: 请您稍等一下。第三方的车。
0: 您帮我看看最终的那个出险的金额就可以了。
3: 哦，您说定损金额吗？
0: 对，定损金额。
3: 好，有没有责任方的那个车主的信息？就是车责任方那个车牌、名字和身份证号码这些。
0: 责任方就是、
3: 就是平安的报案的那个车主。
0: 车主是一个，我看一眼啊，云 AA 62263啊。
3: 嗯，好，谢谢您。他叫什么名字？被保险人。
0: 我们现在在现场直播，不方便。这个刘先生是您的名字还是您爱人的名字？
4: 你说那个对方车主吗？
0: 不是，我说您的车。
4: 啊，您的车是我爱人名字。
0: 姓郑啊，95111姓郑啊。
4: 哎，对。
3: 有没有全名，先生？这个名字的话，
0: 我在现场直播，你直接说金额就行了，金额里面不涉密，你直接说就行了。
3: 哦，我知道，因为就是首先的话，您说的这个定损金额的话，都属于客户信息安全，我们查询需要就是客户信息才能打开那个理赔进展情况，先生。如果说您现在没有的话，没有关系，我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问一下。
0: 我有，我在现场直播，我不方便告诉您。导播，来，你接出来跟他说啊，来。我让导播跟你说啊，说明呢。
3: 谢谢您。
0: 真费劲，都是。说完接进来啊。来，导播接进来，你说一下就行了。
3: 不对，先生，因为如果说他是驾驶员，可能。比如说车主被保险人不是他的信息、啊、
0: 你给的、我直接跟你说叫郑露露，直接查就行了。
3: 但这个名字的话我现在输入之后他这个名字不能匹配，先生。
0: 你
3: 就是有可能他不是被保险人，所以我来联系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问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三者车他这个定损，
0: 三者车的定损我现在要金额。现在是消费者向我们投诉这两件，你们的定损金额跟实际的出险金额不一致，听明白了吗？
3: 明白，先生。
0: 听明白了，把这个金额告诉我们就行了，没那么些的废话。你要现在再拖再磨没问题。
3: 嗯嗯。
0: 我直接打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我看看他们拖不拖。
3: 嗯。我能明白您作为消费者的心情，先生。您
0: 我不是消费者，消费者在线上。你要消费者就在线上。你要有什么信息你就跟消费者来共同确认都可以。
3: 嗯嗯，
0: 你说你要什么东西你说。
3: 嗯，就是因为刚刚说的那个车牌号码是对的，但是名字郑露露这个输入之后信息是不对，先生。就有可能他不是被保险人，他比如说他是驾驶员，这个车可能。
0: 好，那你输这个刘先生，我直接说您名字没问题吧？
4: 他应该是要那个对方的那个就是被保险人的那个名字吧，您问一下。
3: 对对，就是责任方那个云 AA 六二
0: 啊
3: 二六三这个车的。
0: 是的，刘先生，那个人名的你有吗？
4: 哎，好嘞，您稍等啊，我有我的那个12123上面，我现在调出来。
3: 谢谢您。
0: 先生，怎么样？查到了吧？
4: 马上，马上。
0: 嗯，
4: 他网络有点卡。
0: 好。
4: 对方的名字叫徐杰。
0: 听到了吗？9511。
3: 嗯，徐杰。
0: 嗯。
3: 徐杰，他这个名字也不对。
0: 也不对。
4: 也不对，那就是他公司的名字。您稍等，老师。
0: 嗯。
3: 谢谢。
4: 他们公司的名字是昆明邦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3: 嗯，好，谢谢您，这个名字是可以匹配的，麻烦说一下公司的三证合一代码是多少，谢谢您。
4: 公司代码我没有，我只有他行驶证的照片。
0: 你，我跟你说啊，9511，我把话给你放这儿了，你要查就查，不能查你就拉倒，你别来这个难为消费者。
3: 没有先生，
0: 我还给你整个三证代码，我还给你讲讲他生辰八字吧，我是。啊，9511。
3: 对不起，先生，您想
0: 消费者他是被撞车型，他还得知道对方的公司的代码，人家知道名字，公司名字还不行，你得还知道代码。9511，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你能查就查，不能查拉倒。
3: 我现在马上来联系人，请您稍等，不挂机好吗？谢谢您。您稍等一下好吗，先生？
0: 等啊，等你。
3: 谢谢您。嗯。
0: 费劲都是。哎呀，这换这些东西啊，我看了半天，这玩意儿都无足轻重，说实话。导播，你还能给我再切出一条线不能？你尝试一下。

0: 那你先等等他啊。这个刘先生，
1: 哎，
0: 你这个车当时我看那个机盖是变形的，是吧？
1: 哎，对，
0: 只有右边机盖变形了吗？左边机盖变
1: 左
0: 形了？
1: 边，左边，对，左边那一小块，
0: 那当时撞的速度多快啊？
1: 当时就是20-30码这个样子，
0: 就撞个这修10万块。
1: 对，因为是我过那个路口的时候，然后完了，我已经在那个路口的口沟上了，那路口没红绿灯。然后天桥底下，然后那个网约车呢，他就往那个方向唰就出来了，出来了。实际上是我撞到那个网约车，但是呢，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交警来了以后，说是，让右原则，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然后定的他的全责。他是突然一下车就出来了，是这样。然后所以我通过那个路口也就20-30码的速度。
0: 对呀，这东西。来，我来接通95111，喂，你好。95111，喂，你好。
2: 你好，我在的。
0: 你查到了吗？
3: 喂。
0: 95111，保险，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我在的。
0: 你帮我
2: 我
0: 查
2: 跟
0: 的
2: 你说。
0: 查怎么样？
3: 喂。
0: 没啊。
2: 王
3: 你
2: 老
3: 说。
2: 师，您说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定损明细、定损结果，谢谢啊。
3: 定损明细，您这边是车主吗？
0: 我是车主，您是哪位啊？
3: 我这边是定损员，你们这边是媒体的是吧？
0: 是的。
3: 麻烦给你也给我一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这边会有相关人员跟你们对接。
0: 对接不了，我们现在现场直播啊，没电话。现在说啊，
3: 好。
0: 定损的金额最后是多少钱？我就要个定损金额，我要不要定损明细？定损明细我有。
3: 最终定损金额呢是97,563啊。
0: 那行，好，你认这个97是吧？到时候出来金额不一样，你们涉嫌骗保啊！我就把话说到这儿了，到时候把事儿闹大，你们自己小心点。
3: 好嘞，好，你们是哪边媒体？
0: 嗯？
3: 我说你们这边是哪个媒体？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
3: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
0: 97,000的金额，实际出险金额83,996，中间差价怎么办？
3: 多少？
0: 你是定损员，我是定损员。
3: 没，我是说你刚才说的是啥？就是8万多是什么？
0: 最终赛电的执行单是83,996，你们平安保险定的单子是97,563。我想问一下，这中间这个钱是怎么弄的？最后全部定损完的定损配件经过核查了吗？
3: 好，那你稍等，我这边落实一下，因为你说的这个8万多，我这边也不清楚。
0: 你也不清楚，确定哈？
3: 对，我不知道你说的8万多是从哪里来的，是 4S 店的吗？
0: 是的。
3: 好的，我这边落实一下，我回你们，因为我现在也不清楚你说的8万多是哪里来的啊？有没有联系方式？你给我一个，稍后我们这边也好联系你
0: 跟
3: 们。
0: 车主联系就可以了。
3: 好嘞，好。
2: 你好。
0: 你好。没用
2: 哎，
0: 了，
2: 先生你好。
0: 我接一会儿接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你们等着吧，好吧？你们这个东西自己怎么定的保险，自己都不知道？你们
2: 不
0: 定
2: 用
0: 的件
2: 打扰
0: 核
2: 您
0: 查
2: 电
0: 过
2: 话，
0: 吗？
2: 就是现在这个金额有疑义的话，我们也会去
0: 不是，我说你们
2: 进
0: 金额
2: 行
0: 核查过
2: 那个。
0: 吗？我想问一下，你们正常的理赔流程是不是金额是就比如说大额案件要核查金额呀？核查具体的换件和金额。
2: 是，我明白，先生。
0: 你
2: 所以
0: 核查他
2: 现
0: 核
2: 在
0: 查了
2: 如果
0: 吗？
2: 说。
0: 我不相信你们平安能核查，你平安这做法我跟你讲，太超格了我跟你说，而且我再跟你说，这个单子上的字啊，不是消费者自己亲自签的，是别人伪造的字迹，是不是更危险？
2: 您说的是那个定损单吗？还是什么？
0: 定损单最后的交车单，都不是消费者自己亲自签的字。
2: 那先生，咱俩就是通话这个，我看是一个固定电话，能做联系电话吗？还是您留一下手机号码，我们来商报，后续的话核实之后给您答复中间这个差价的原因，好吗？
0: 导吧，来接吧，来把我130的号给他了，你们查啊，包括查这个字迹，查这个你都查一下，9511啊，平安保险，你查一下。嗯，
2: 好。
0: 来，导播给完以后给我接4S店啊，我听听4S店那边两方你对一下，他就知道了，他那边金额是多少？这边97,000，那边83,996。猫腻太多了，保险真的里面猫腻真的是不敢想象。然后永不言败，网友说的，这是保险公司定损员和4S店搞的漏风了吗？来，这个刘先生，您是看直播呢是吧？
1: 哎呦，对，我有另外一台手机在直播间挂着呢。
0: 嗯，你没事，你把那个小声点，要不然回声。
1: 哎，好嘞。
0: 那个导播接4S店啊，把4S店接进来。

0: 另外那个刘先生，你把那个查博士那个报告转给我们导播。
1: 哎，好嘞，好嘞，我现在就给他。
0: 包括当时的那个出险的单子，就是那
1: 哎，
0: 个他
1: 好
0: 不是
1: 的。
0: 查那个保险记录的单子吗？

0: 哎，
1: 就是车商查的那个长条，就是那个一长条那个图片，你也发发给
0: 我。懂了，好嘞，我现在发。
1: 俊杰，把那两个一会儿留言声发给你，把那两个发给我啊，我看一看那个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看那个查不是查出来纵梁是什么问题。跟大家看看啊，散热器框架横梁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您这里是红桥保时捷中心是吧？
2: 嗯，是的。
1: 哎，您售前售后啊？
2: 这边是售前。
1: 给我个售后电话吧，好不好？
2: 售后电话是吧？
1: 哎，
2: 好，您记一下。
1: 好，
2: 6357。
1: 6357。
2: 6911。
1: 6911，好 ，OK，谢谢啊。
2: 好，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啊。导播打一下啊。保险杠下导流板，保险杠皮，杠下格栅，牌照框，横板镀铬饰条，日间行车灯，密封圈，大灯，散热器护板，大灯框架，保险杠通风口，下百叶窗，支架，散热器支架左下，2170，发动机罩，20000多。前大灯30000多。这玩意儿修的，这玩意儿这修的，我估计把外面这个修理厂，估计那1000块钱搞定了。那大灯啊，刘先生，大灯都不排除，那么后面是后面敲坏的，有可能是。没人接，售后电话没人接。保时捷400，你什么售后电话没人接啊？授权经销店。
3: 嗯，主持人您好。
1: 嗯，你们授权经销店电话没人接啊？
3: 嗯，因为您拨打的是哪个号码呢？
1: 6357-6911，你看一下是不是红桥保时捷中心的售后电话？
3: 因为我们这边帮您查询了一下这个昆明虹桥保时捷中心的话呢，但是我们没有看，因为我们这边有的信息的话，它没有区分那个售前跟售后，它是有一个总的号码是6356-1911的这个号码。
1: 那是啊，刚才我们打这个有人接的。
3: 嗯。
1: 啊，然后现在打这个就没人接了。
3: 就现在这个您刚才提到是6357-6911这个没有人接听是吗？
1: 对，你说的是6356-1911是吧？
3: 1911，
1: 嗯，这个电话是有人接的，这个是售前电话，售后电话没人接现在。
3: 嗯，那这个情况这边也会帮您做记录的。
1: 那也不行啊，你这个怎么服务你这个在昆明的保时捷车主啊？是不是啊？你咋天天说尊贵的保时捷车主？你尊贵的保时捷车主天天吃闭门羹啊？导播再打吧，再打售前吧。再打售前就行了，是吧？你天天这个修车，保时捷，你们这销量到底是咋弄啊？要不行，你昆明是不是两家店？是不是要干？是不是要关一家？是吧？司令，这个您不知道吧？
3: 您好。
1: 是不是这个昆明两家保时捷中心说是要关一家？是不是？
3: 您提到的信息的话，很抱歉，我们这边没有相关信息。
1: 你看什么都不知道，消费者万一去买了车，交了钱，万一电没了怎么办？天天整这些危险的事儿，呼吁大家这两天买保时捷小心点吧。天天都是你们都，我们算是半个从业者，我们都听到，哎，基本上要关一个店。你现在消费者这一脑懵，啥都不知道。好，到时候人家一过去说，先让你全款交吧，我给你订车。全款一进去，万一下星期店关了怎么办呢？
2: 中心。
1: 喂，你好。保时捷中心，你好。
2: 喂，你好，你请说。
1: 那个售后电话没人接。
2: 没人接是吧？
1: 啊，我有点事儿啊。
2: 好，您这边是要咨询什么问题？我让他们联系您。
1: 联系我不行啊，我现在这个有点着急。
2: 现着急。
1: 嗯。
2: 好，您这个电话能联系到您吗？
1: 这电话是座机啊，你让他们来，你让售后经理来接吧啊。
2: 他们不在我们这边、哦、
1: 不在，你让他跑过来，因为你毕竟你这个事儿这么复杂，他不来接没有办法。我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我们在现场直播。你好。

0: 行的兄弟们给我说说啊，这个车当时买的是多少钱啊？杰尼赛斯 G80， 40多，说买小众车当小白鼠，那你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你说的人家很伤心，说实话都是。来，哎呀，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特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本时段路况由
7: 权威路况
6: 生活更出彩
7: 及时刷新
6: 冠名播出。
7: 91.8
8: 日常买一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北京时间的11:51，回到节目当中啊，来，我们来接通一下陈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肖肖老师。
0: 那个2024年10月份入虎是吧？
1: 对。
0: 现在就等于说，我再给你捋一下，是4S店查出这个车有问题了，但厂家他不管。
1: 对，因为4S店查了十几天，他查出问题之后向上面反映，都是说他们上面不给维修。
0: 现在怎么解决？就是换一个差速器总成就行了。
1: 对，只要是把车修好了就行。
0: 啊，其他就没啥了，是吧？
1: 对。
0: 400电话，你好。400，
2: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你这个路虎捷豹，这个是卫士110，4S店已经查出问题，是前差速器异响，然后你们厂家说属于正常现象。
2: 前差速器异响，
0: 哎，然后这个事儿呢，我先给你时间，你先去查，你先去跟4S店沟通，让你们的相关的部门去跟4S店沟通，查一下这个车到底是否存在异响，是否异响是来自于前差速器的异响，如果是，你们就给发件，正常的去维修理赔就 OK 了。
2: 嗯，
0: 如果你们说这个东西不是，那我们就想办法找另外一或者找另外店或者找哪儿的专业人员来看陈先生这个车，如果确实是，你们也必须得修，好不好？现在什么？现在是4S店把这故障报上来了，你们厂家不认，但我们先友好沟通，我先把这个事告诉你们，你们先去解决，

0: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咱们再想怎么办，好不好？
1: 嗯，明白的意思，老师。
0: 哎，那这样，我一会儿把陈先生的电话和联系方式给到您，下来以后你们就安排，你就抓紧安排。如果你要是这个星期你啥也没做，那下星期就不好意思了。这个东西，
1: 嗯，好的
0: 啊，我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啥情况，好不好？
1: 嗯，明白。
0: 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前差速器，你发个件过来，新的啪一换，行了，搁点差速器油，哗哗，行，好不好？
1: 嗯，明白，我会帮您备注好，老师。
0: 啊，然后抓紧啊，就是今天下午就要安排人跟消费者联系，你帮我写好时效。
1: 好的。
0: 那、啊、陈先生，
1: 哎，
0: 我先让他跟您沟通，我给他一星期时间，一星期如果没有动静，那下星期我就给你开专场做。
2: 行行行，好嘞。
0: 啊，
2: 行，老师，
0: 先礼后兵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嗯。
0: 这个四零零，你听了啊？你抓紧啊！这你一定要抓紧。
1: 嗯，好的。
0: 啊、嗯，好吧，你我把车主电话给你啊。
1: 好的，麻烦了。
0: 妈，老婆给了。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见啊！

0: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FM91.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5: 12 o'clock, time。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我们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南坝路、永平路、站前路车比较多。此外，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此外，高速公路上我们特别提示大家留意，来自云南交投出行提示，今天在罗富高速公路富宁往广西方向，在归巢至者桑站间有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高速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富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组织排队并间断放行，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提示黄牌货车司机师傅们留意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按照要求顺序排队或者顺序通行。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昨天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其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

0: 签证转换规则。当地时间17号，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到31度。怒江大峡谷阴转小雨，23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7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官渡古镇阵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8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9: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9: 9:18，我来了。
2: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那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一条运河。本周呢，关于运河最大的消息就是平陆运河正式开通。2026年9月16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水运的史册。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在哪里？答案是在广西。那可能有的朋友就会一直在纳闷，一条建设在广西的运河为什么会受到云南如此高的关注和关切，而且是期盼呢？这条运河的开通对于云南来说意味着什么？未来将可能会有一些怎样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一起去探索、去分析、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平陆运河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这条运河其实也是我们云南期盼数十年的一条通江达海的梦想即将实现，要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9月16号，这个梦想呢，就让人看到了前边的曙光。在我们云南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那就是富宁港。随着富宁港加速成型，百色水上电梯攻坚正酣，航道清障全线告捷。从文山的富宁港出发，千吨巨轮经过右江，越百色枢纽，穿平陆运河，会直抵北部湾，这样一条黄金水道眼下就已经初显雏形。这就是9月16号开通的平陆运河，概括下来将会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对我们云南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云南是一个地处西南地区的内陆省份，千百年来始终怀揣着向海而行的梦想。可是我们从小就

知道，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离海洋很远。回望历史，云南水运出海的历程是充满着曲折的。在我们云南的水运版图上，仅仅昭通的水富港依托着长江上游具备出海的条件而已。全省内河货物需要经过水富港沿长江东下，从上海出海，全程航程达到了2800公里。由于珠江水运通航设施长期缺失，云南东向出海的通道始终缺位。事实上啊，右江、珠江这条水运通道本就是云南水运规划两出省的主要通道之一，那其中一出省就是我们昭通水富港，那么另外一条通道就是我们的右江、珠江水运通道。早在2005年，21年前了，2005年的8月份，百色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水，这样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就形成了一个库岸线和深水航道，这就为我们云南发展珠江水运创造了条件。但是呢，比较遗憾的是，由于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并没有同步建设，因此右江上游断航近20年。这也意味着云南虽然拥有了右江这条天然水道，但是因为百色通航设施的阻断，没有办法实现通江达海。可是云南人心里的这个愿望一直都在。近年来，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了国家战略，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富宁港、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这三大工程同步启动建设。在2021年的6月份，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正式开工，在2022年的8月主体工程开始施工，到2022年的11月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就重新启动，到了2025年的3月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开工建设。这三大工程概算总投资达到了85.41亿元，而三大工程建设形成了云南通江达海的系统工程布局。从开工建设或重新开工的那一刻起，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梦想的实现如此之近。那么说回到平陆运河，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开通。平陆运河的通航对云南对外开放、产业发展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咱们云南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处的相关负责人说的。这条运河贯通之后，云南的货物可以从富宁港经右江过百色枢纽到平陆运河，最终直达北部湾海域。全程航程是多少呢？720公里。这连从水富港到上海出海口全程2800公里的航路，一个零头都不到。这就是云南出海最便捷的黄金水道了。再其次，运河贯通也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经富宁港延伸至缅甸连通印度洋的陆海联运大通道，实现了畅通高效、内外循环的目标，打下了关键的基础。再从更宏观的一个角度去看，这条通道重塑了云南的区位优势。富宁港作为串联粤港澳大湾区，经云南通往缅甸、衔接印度洋陆海联运大通道的一个关键节点，它的战略定位已经超越了一港一地的范畴，这成为我们云南转身向海的一个战略支点。想象一下，富宁港通航之后，云南东向出海水运会实现一个跨越式的突破，
那么全省水陆货物吞吐量就会大幅攀升，这会彻底改变以往仅仅依靠金沙江单一内河。

0: 和出海的格局。同时依托平陆运河的通航，云南会更好地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承接沿海产业落地，依靠水运物流带动临港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从内陆的末梢到向海的前沿，云南开放发展的坐标正在被重新标注。这当然是一个展望，细节上来说会有哪些变化，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分享。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这一时段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留意，在城市的2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各条道路各段呢通行都保持正常。城区之内，金碧路在昆华医院附近路段双向车流量稍大，昆玉高速公路还是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入口这一段呢有缓慢通行的情况，车友们请格外留意。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关注在本周咱们云南交通，特别是云南水运史上的一件重要的大事，那就是平陆运河开通。当然了，要说明的是，平陆运河并不在咱们云南省内，可是它连通着我们的富宁港。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全长134.2公里，这条134.2公里的水上通道，一头连着广西的江，一头连着海，而它延伸进了云南的最后1公里，此刻正在文山州富宁县紧张推进。而在岸边，云南从这里走向大海，这8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在平陆运河开通当天的直播当中，相信很多的网友都看到了这8个红色的大字。这8个大字对于我们来说意义与特别的不凡。对我们云南来说，这可不仅仅是多了一条水道而已。我们这样一个身处西南内陆的省份，已经怀揣了数十年的通江达海梦，我们第一次真正摸到了出海口。那么这条运河的开通，一头连着我们富宁港，而另外一头连着大海，那么它对于我们云南的发展来说，具体的来讲可能会带来一些

怎样的变化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这样的一条运河贯通，整个西南的出海格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目前呢，有三大工程正在同步推进。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富宁港。第二呢，就是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还有一个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这三大工程正在同步推进。那么可以想象，等到三大工程全面完工的时候，一条从文山富宁出发，经右江过百色，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的最便捷黄金水道，就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云南通江达海的百年愿景就一朝能成为现实了。那对于我们云南的发展来说，它具体有一些怎样的价值呢？首先，云南的货物可以从富宁港经右江过百色枢纽到平陆运河，然后直达北部湾海域。这条行程航程全长是720公里，我们比较过，从昭通水富港经金沙江长江最后到达上海的出海口，全程2800公里。而在我们现在的这一条新的这个航路，全程720公里，还不到上面说的那条航路的一个零头。于是它会成为我们云南出海最便捷的黄金水道。其次呢，运河贯通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经富宁港延伸至缅甸，连通印度洋的陆海联运大通道，实现畅通高效内外循环的目标，打下关键的基础。那再从更宏观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这条通道重塑了我们云南的区位优势。我们刚才分析过，这个呢，首先看富宁港，它

我们云南也能更好地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承接沿海产业落地，依靠水运物流带动临港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那么接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云南今后如何能够借平陆运河去实现通江达海呢？首先要一体化地推进多市联运发展，这是我们云南已经确定的迎接平陆运河开通，迎接新的黄金水道开通之后我们将会去进行的一些这个方向。首先呢，我们云南会积极地与广西广东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协同推进通航管理、应急储突、船舶标准化、港口运营、航道管理、收费标准、服务规范等等等等工作，来联合打造全流域黄金水运通道。再有一个就是云南会积极地推进与广西广东联合研究推进多市联运信息共享机制，来构建一个统一的多市联运信息化平台。还有一点呢，就是推动云南交投集团与广西北部湾港集团、广州港集团合作，来推进富宁港与北部湾港和广州港信息货物查验等等共享，实现运输服务一条龙。看，这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些安排，但这其中呢有大量的工作是要去完成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要深化富宁港的功能提升，这也是摆在我们云南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个是提前来谋划富宁港的发展，提升港口的功能，吸引重点市水产业和港口融合发展。再有一个呢，就是积极争取富宁港进港铁路纳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及“十五五”发展规划，并且加快推进前期工作。第三个就是推动富宁港智慧化、低碳化建设，争取纳入交通强国、提质降本增效的试点当中去。还有一个就是大力培育市场主体，一个是要探索培育港口航运龙头企业，推动省港投公司的转型升级。第二个呢，就是充分利用好运输结构调整支持政策，引导相关企业成立多市联运发展联盟，积极协调多市联运上下游各主体间要素流通、标准协同，不断提升陆水全程供应链的服务能力，助力全省经济转型发展。有了这样的一个分析，那收音机前很多从事运输物流或者是比如说间接的服务港口运营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对于这些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和人员来说，是不是已经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有了更多的一些计划和想法？咱们云南呢确实不沿海，但是我们云南呢一直都在惦记着要出海。那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这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我们云南始终怀揣着通江达海的发展夙愿。那么从目前的来看呢，重点云南会从四个方面来推进相关的工作。一个是全力推进富宁港、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这三大骨干工程的建设，来打通对接平陆运河的水上主通道。第二个呢，就是深化滇桂跨省合作，来统一标准、联动调度，打通省际通航的堵点。第三个呢，就是做好规划上下衔接，高质量谋划水运重点项目，以项目为抓手，来服务和融入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促进港航与临港产业深度协同，持续完善及输运体系，培育临港产业集群，在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做强绿色旅等特色产业的同时，来加快集聚多元业态，推动水运通道优势转化成高质量发展动能，来服务西南协同开放大

0: 局，拓展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对外开放的空间。那么云南航运事业未来会有一些怎样的值得期待的点呢？那这个呢，我们就要来这个特别的来关注一下。平陆运河的通航打通了咱们云南通往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这也紧扣着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我们云南将会抓抢通道机遇，来加快补齐省内航运基础设施的短板，将会从这几个方面会要来着手。一个是立足全省水运发展的全局，有四个重点的方面。第一个是统筹全省水运一盘棋，协同推进东向右江、珠江出海通道，北向金沙江、长江黄金水道，南向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建设，构建出一个东向出海、北向入江、南向跨境的水运发展格局，这样形成一个出省加出境互为补充的水运网络。第二个就是做强多式联运。多式联运这个词儿刚才已经多次出现，我们会加快富宁港、水富港、关雷港这些云南省内重要港口公路、铁路及疏运体系建设，扩大港口经济腹地，吸引集聚货源，有效地降低大宗商品物流成本，来提升云南货物出海出境运输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要走高质量航运的路子，发展智慧港口、新能源船舶，兼顾航运开发和流域生态保护，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实现水运开发和生态保护协同共赢。还有一点呢，就是以水运赋能三大经济，依托水运承接产业，深化与粤港澳成渝经济圈、南亚、东南亚经贸合作，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开放的优势。所以呀，我们即将迎来这样一个通道时代的到来，但是我们的课题是，我们要把这种通道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开放的优势，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文山州富宁县的波爱镇千吨级船舶即将从富宁港起航，这样的话，它经过右江，过百色枢纽，穿越世界级水上电梯，就会进入平陆运河，最终抵达北部湾。而这条720公里的水运通道上，核心工程正在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前所未有的期盼着富宁港的建成投用。富宁县波爱镇富宁港的建设现场，目前岸边的云南从这里走向大海的标识非常的夺目，坐船在库区前行，港口建设的全貌可以收入眼底。那它现在建设到什么程度了呢？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

0: 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关注到行车进入午间之后，各条道路的车流压力都一定程度上下降了。那现在呢，车流量稍大一些的路段只是集中在西昌路在潘家湾路口，金碧路在昆华医院的这个路段上，还有昆玉高速回程方向是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里车流量稍大。那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留意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上呢，来自云南交投提示，罗富高速公路富宁往广西方向在归巢和者桑站间今天有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呢，高速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富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组织排队间断放行，其余车辆可以正常通行，提醒货车司机师傅们特别留意。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理想汽车全新理想 i9 正式上市，仅推出 home 版本，定价36.98万元，即日起开始下定。新车为第二代纯电平台六座旗舰 SUV， 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自研智驾系统，风阻系数低至0.215，车内标配400全尺寸零重力座椅，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滑移，满载状态仍保留可观后备箱储物空间。近日，方程豹在上海发布方程 S、方程 S GT 两款纯电轿跑，售价18.99万至23.99万元。新车为品牌首款轿车产品，分别为三厢轿跑与猎装造型，搭载云辇 M 智能悬架、490千瓦四驱系统、0/0加速3.6秒，配备800伏高压闪充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2027款 iN i60 官宣上市，全溢价10.68万至13.4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多种配置。作为长期热销 A 级新能源 SUV， 本次升级涵盖17项核心配置优化，增程版配置提升价值最高可达4.14万元。日前，小鹏 G9L 正式上市，定位5座旗舰纯电 SUV， 预售25.98万元起。新车依托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755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6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0: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1: 91.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在本周9月16号正式开通的平陆运河。这样的平陆运河，这样的一条运河开通，对我们云南来说真的是意义重大。虽然这条运河本身并不在我们云南境内，是在广西，但是因为它一头从右江连上了我们的富宁港，那另一头则到达了北部湾，从这里入海。因此呢，我们的通江达海的目标前所未有的靠近了。那么先来说一说啊，我们刚才分析过，在这一条这个运河开通之后，那么
4: 和它相配套的在国家层面上面的一些配套的工程，三大工程完工，富宁港的建设，还有高级航道等等啊，这个百色枢纽，这些全部都建设完成之后，那我们就真正的能够实现这样的通江达海，对我们云南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刚才分析过了。那么好，现在问题来了，那么我们的富宁港，那作为这三大工程之一，那么它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富宁港呢，位于富宁县波爱镇，在建设现场岸边的这个云南从这里走向大海的标识是非常非常显眼夺目的。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富宁港的建设，已经是初展成效、初见成效了。那么截至目前呢，富宁港的第一阶段的工程建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据云南交投富宁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部长杨宇帆介绍说，富宁港是云南走向大海的起点，它也被称为是珠江第一港。那么目前呢，码头水工主体结构已经全面收官，散货集装箱、建杂货这三个1000吨级货运泊位的水工主体也已经全部完成，百标隧道已经全线贯通了，还有疏港公路的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95%，综合楼和客运楼的加固装修也已经收尾了，还有就是集装箱泊位的岸桥主体结构目前安装顺利完成，而这也是港口装卸设备最核心的环节。据杨宇帆介绍啊，当前港口这个富宁港的建设重心已经转向了疏港公路的路面铺筑、港池和护岸开挖，还有港机设备的安装调试、外接电力工程接入这样的一些收尾的工作。那么从富宁港的客运码头出发，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建设同样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那么目前呢，这个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是这样，这个航道呢是按照内河三级航道的标准在建设，它包含10个险滩清除，还有航道疏浚、航道维护基地建设，还有3个便民停靠点建设等等。那么按照这个设计标准呢，这条航道的弯曲半径不小于280米，航道宽60米，水深3.3米，所以可以常年通行1000吨级船舶。那么近日呢，随着钻爆船完成了最后一轮水下作业，这条航道已经初步具备了通航条件。据这个文山州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戴兴介绍说，工程在今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土石方开挖68.54万立方米，占总工程量的95.19%，完成混凝土浇筑1.57万立方米，占到总工程量的41.32%。项目的总体形象进度已经达到了71%，累计完成投资2.16亿元。目前呢，航道主体建设是已经基本完成了，后续呢会加快推进其余的设施建设，力争在明年的4月全面完工。那这有一个时间节点啊，明年的4月，沿着航道经又江而下，就可以到达黄金水道上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咽喉，这就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它也被誉为是水上电梯啊。这条通道上非常非常硬核的一项工程，就是这个百色水利枢纽誉为水上电梯的这个工程升降机。又江的上下游水位落差有多大呢？有113.6米，大概相当于37层楼那么高啊。那么 为此呢，这个工程就采用了全球首创的一个省水船闸加升船机加辅助船闸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组合方案，它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座组合式通航枢纽。

0: 安博呢要在这里完成上百米的爬升，那么这项工程呢预计是在2027年建成试通航。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感慨啊。百色枢纽通航投资有限公司党群人事部部长沈盼，他非常的骄傲参与这一项世界瞩目的一项伟大的工程的建设。他说呢，这项工程的难度是世界级的，因为又将上下游水位落差是113.6米，30多层楼高啊，所以呢，采用的就是全球首创的这个省水船闸加升船机加辅助船闸的组合方案。它成为了世界第一座组合式通航枢纽，也是国内交通运输行业主导建设的第一座大型升船机。它具有6项世界首创或者是之最，包含了3大世界之最、2大国内首创的这些技术特征，真的为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建设者们要点一个大大的赞，让人真的是叹为观止。那么进入云南的船舶呢，其实是需要经历2次爬梯。哎，这个就是如果是从云南从富宁港出发出海的船舶，它是下楼。那如果是从广西北部湾沿这条航路进入云南的船舶，在这个地方啊就要上楼了。那进入云南的船舶呢，其实是经历2次爬楼梯。他们要先在升船机完成88.8米的第一级提升，然后借助省水船闸的逐级调节，哎，最终完成113.6米，就是接近114米的这样的一个累计抬升。据审判介绍说，目前呢，这个省水船闸中间渠道都已经全部建设成型了。百色的升船机的主体建设正在全力攻坚，配套关键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安装正在穿插推进实施。目前呢看呢，它预计在2027年建成试通航。所以啊，这是一条黄金水道，它串联的不仅仅是港口和航道，其实更是一个省的产业版图。可以说一条河能够激活一连串的产业。那么都有哪些呢？当千吨巨轮从富宁港驶向大海，那么其实呢，我们云南省早早的围绕着这条黄金水道的布局就已经展开了。首先呢，来说这个文山州，文山州绿色铝产业的盐链强链就是这条水道上最引人注目的产业实践。那出海通道如何来激发这些或传统产业或新兴产业的活力，会带来哪些延伸的链接，在广告之后我们也来一探究竟。提示：楚大高速上目前有一起2车追尾的事故，大家小心。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提示大家，在二环快速系统上呢，西向东方向是在关南立交的位置，这是南二环，北二环上东向西的方向在较长立交，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城区之内呢，目前西昌路在北向南方向云纺路口车流量较大，还有一个路段就是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在民权立交入口有短暂的缓行，那车友们保持耐心。高速公路上，我们重点关注一下，目前呢，在云南交投出行提示，楚大高速公路楚雄往大理方向，在天神塘到夏庄站间，刚刚发生一起两辆货车追尾相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置当中，临时中断这个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交通。由楚雄往大理方向行驶的车辆，请注意在2476公里前行800米的位置，天神塘的坡顶这个地方，顺序排队等候通行。那再次提示大家呢，格外留意，注意谨慎驾驶。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在关注完路况之后，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9:18我来了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条平路运河的开通会给我们云南带来一些什么。我们说了，随着三大配套工程建设顺利完工之后，我们云南的一条通江达海、全长720公里左右的一条黄金水道就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了。它将给我们云南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这条黄金水道其实串联起来的不仅仅是港口和航道，更是产业、城市与区域的协同发展的纽带。那当千吨巨轮从富宁港驶向大海的时候，围绕着这条黄金水道的各项布局其实早就已经展开了。那刚才我们首先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山州绿色铝产业，这个盐链强链就是这条水道上最引人注目的产业实践。作为全国北铝南移的主阵地，文山州正在全力打造中国绿色铝谷核心区。那云南富宁产业园区集聚涉铝企业已经达到了19家，25个项目，这就构建起了一个阳极碳素到电解铝到精深加工再到铝应用到再生铝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业产值300.46亿元。据富宁产业园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杜玉祥分析说，水运通道开通以后，将会为绿色铝产业打开全新的出海通道。那每

通江达海的优势，园区会持续的吸引涉外精深加工企业的落地，来提升绿色铝的全国定价权和话语权。那当这个水运运价时效都具备了竞争力的时候，那企业也将优先选择富宁港来进行水路运输。云南神火这些企业的反馈，那从一个方面侧面印证了市场对水运通道的期待，大运量低成本的水运优势将为文山绿色铝深度嵌入粤港澳大湾区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的产业链分工提供有力的支撑。那以富宁港为核心，文山州正在加速绘制港产城融合发展的蓝图。在规划层面呢，富宁港总体规划2026至2035年已经进入报审的收尾阶段了。这个规划遵循尚未统筹、港航一体、港产城融合、生态集约、多式联运这五大核心原则，涵盖港产城一体化、港区联动、临港产业园建设、临港物流园区发展和港航贸场协同等等布局。那么在项目层面呢，文山州已经系统梳理谋划港产城融合发展项目42个，估算总投资达到347亿元。这些项目涵盖了港口基础设施、临港产业、现代物流贸易、文旅康养等等核心领域，建设周期呢是2026年到2035年。富宁港公司已经编制完成运营方案，拟开通富宁港至南宁、青州、广州的三条核心航线，保障开港初期的运力供给。同时呢，青石集团临时船舶建造基地也已经完成了场地平整、装机施工，已经签订了两艘1500载重吨新能源散货船建造合同，计划在本月下旬启动异地建造。随着这些规划实施还有项目落地，文山州港产城融合发展格局将逐步成型。近年来呢，广西和云南一直在合力推动跨区域的铁路、公路、水运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共同培育，做大通道物流规模。那随着平陆运河通航，港口枢纽正式建成，滇桂两省区也将会在通道共建、产业协同、物流联动等等方面都迎来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百色枢纽通航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罗维红介绍说，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的建设本身就是跨省区合作的一个主动范例。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这项工程就是由云南交投集团牵头，联合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和水利部下属的又江水利开发公司共同组建项目法人单位，云南企业作为主力参与其中，为打通西南出海黄金水道贡献关键的力量。而这一跨省区合作模式的成功实践，也成为了滇桂两省区深化区域协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一个典范。它是一个开始，肯定不是结束。在跨省协同监管方面呢，文山州已经常态化对接百色海事局，开展了跨省联合执法、联建共建、健全滇桂通航协同监管机制，规范界河通航秩序，更宏观的协作图景正在徐徐展开。文山州正积极推动富宁港到百色铁路纳入省级国家规划，补齐集疏运的短板，协同广西开展又江波爱至百色陈碧河口三级航道三改二以及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二线船闸前期研究，联合贵州广西推进南又运河前期研究，争取将又江航道延伸至滇中城市群，来拓展富宁港的辐射范围。那是一个更远一些的宏伟蓝图啊，以这条黄金水道为纽带，滇桂两省区正在携手书写向海图强的新篇章。那

当右江的清流与平陆运河的碧波交汇，云南通江达海的梦想即将成真，向海而兴的新篇章正在书写当中。在波爱镇临江路旁，一座青砖灰瓦的老建筑静静地伫立着，门前的石狮子很斑驳，墙内的雕梁画栋的楠木柱撑着一方屋檐。这是从沉入江底的古镇整体迁移而来的一个叫做粤东会馆的建筑，它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旧时呢是两广商人聚会议事的地方。再往江边走，就是巍峨的大码头，青石条铺就的阶梯高十多米，几处老建筑从旧镇原砖原瓦搬迁而来，虽然没有拼凑出全部的面貌，但是呢，让每一个人都记住了这个波爱古渡的过往。波爱镇正是富宁港所在地，2005年白色水利枢纽蓄水，于是呢，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波爱古镇沉入了江底。而这座被称为滇粤官金的古商铺，曾经扼守滇贵往来的咽喉，鼎盛时有商号百余家，会馆林立，江面上昼夜停泊着南来北往的商船。在重庆长江和澜沧江湄公河都工作过的船长梅成荣，因为看好富宁港的未来，十多年前便在波爱镇安了家。2009年，他在这里成立西双版纳中山船务有限责任公司富宁分公司，主要经营船舶航运和船舶制造。当时啊，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都还没有启动建设，船舶呢出不去。富宁县政府建议他先建库区普通客船，解决库区群众的出行问题。那从2012年开始，接送学生上下学就成了他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学生周末回家，周日返校，乘船学生有300多人，他们成了整个云南渡口学生渡运最多的一个。但最近这一段时间情况不同了，梅船长的手机是响个不停啊。他说很多货运老板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走水路运货，通过平陆运河出海。他说他调查过，货主当中是以粮食矿产居多的，有不少是进口货物，目前呢多是从防城港装火车运到昆明。那如果这条水路打通的话，货物就可以直接经由船舶运输直接进入云南，运输成本将会节省很多。为了迎接货运，梅成荣正在筹集资金，并将按照百色生船机要求建造最大的1000吨级标准船，同时兼顾库区客运。2019年在外工作的李华听说富宁港要动工了，他没做过多的犹豫就回到了波爱。他看准的是港口建成之后往来的客商和游客带来的住宿需求，于是便着手筹备开了望湖宾馆。2023年开业到今天，因为港口建设人员的往来，十多个房间爆满都是常态，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站在宾馆楼上，李华能够看见远处工地上富宁港日渐成型。他说港口建好以后，配套设施再跟上，这客源肯定是源源不断。那么对于富宁港的未来，波爱的普通居民也有着自己的期盼。居民梁汉明回忆说，没搬迁之前大家生活在古镇上，地方狭窄，生活相对比较艰苦，住房条件也没有现在宽敞。小的时候呢，家里做点小生意，卖农特产品，但是现在他常常在晚饭之后到港口工地附近走一走转一转，看着这个工程一天天变化，一天天发展。他说如果港口建好以后，来往的人流肯定会更多，那做什么都可以呀，开个小卖部应该都会很好。这些年呢，波爱镇党委政府的工作重心始终就围绕着这件事儿，让这座从江底浮上来的新镇找到新的立足点。那波爱镇近年来在文旅上持续发力，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坡崖歌书，打造非遗研学基地，将坡崖元素融入集镇风貌改造当中。2023年以来，集镇新建宾馆10家，餐饮店14家，个体工商户年均增收超2万元。临江路上壮族风格的民居立面改造已经完成，冰水休闲带也串联起了港口和古镇的文化记忆。曾经依托水运繁华千年的波爱

0: 任在沉入江底又浮出水面之后，也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连接山与海的距离。我们共同期盼着三大重点工程全面完工，期盼着通江达海的那一天真实的到来。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关注了平陆运河，也关注了我们云南新的通江达海大通道。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听众朋友们，再见。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时间来到13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指挥中心提示，火车站周边的南坝路、永平路站前路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请您减速慢行。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8:20，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当地时间16号，中国女排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首场比赛，以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表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时间来到13:07，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也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聊一聊旅居，说一说住在云南的那些故事，然后呢，也会聊到关于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第一个板块哈，我们来说这个旅居云南，住在云南。现在呢，已经是九月。已经是过半了哈，这个云南的秋意也是越来越浓，暑期的人潮现在可以说是彻底的退去了，机票还有民宿的价格也是回落到一年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区间，那天气呢也是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稳定的一个阶段。对于真正懂旅居的朋友来说，最好的季节刚刚开始。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三个板块来聊，先来看看最近云南

0: 旅居圈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然后呢，再去几个正在悄然蝶变的旅居新样本实地的探访，最后给大家几条实用的出发建议。先来盘点一下这一周最值得关注的几条消息啊。那首先9月17号，根据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昆明呢是登顶到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大理拿下了中小城市榜单的首位，还有丽江、西双版纳、普洱、玉溪、曲靖同步入选。哇，云南7座城市同时上榜啊，这个数量在全国各省份当中都是非常突出的。那这个口碑榜呢，反映的是真实的旅居者的一个评价还有体验，比单纯的一些游客量的数据啊什么的，我觉得更有参考的价值。9月8号呢，文山州也是举行了旅游旅居的一个招商推介会，围绕着3期之乡康养文山的这个主题啊，全国62家企业代表参会，现场也是完成了涵盖生态康养、酒店运营啊，还有包括乡村旅游、业态打造等14个旅居旅游产业项目的一个集中签约，总金额是16.39亿元，其中燕山县签约了汀湖景区生态旅游综合发展2期的项目和汀湖水库。农文旅开发啊，罗锅寨的旅居村的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额是1.3亿元。那文山也是在从普者黑观光地向康养旅居目的地全面的转型。9月8号到9号呢，第5届香格里拉论坛期间，迪庆州也是完成了德清县雨崩9期民宿项目，还有建塘镇的木七酒店建设项目，独克宗古城的一些酒店建设的项目啊等等7个招商引资项目的签约，涵盖到高端的酒店、特色民宿、全域的疗养啊等等的这些核心的文旅业态。迪庆呢也是正在深耕今生情定记214自驾这个 IP， 那打造215条特色徒步的线路，也是推动旅游产业向深度体验和长期的旅居来进行一个转型。9月8号的时候呢，潮起滇池创建西山的滇池沿岸旅创赋能系列活动也在昆明西山启动，150多名这个文创商户还有文旅的主理人啊、旅居创业者都齐聚在这里。西山区呢是发布了6个一批这个旅创赋能项目。常态化的征集旅居创业的项目啊，如果说你有在滇池沿岸开民宿啊，或者做文创、搞直播这样的一些想法，可以关注到，重点关注到这个渠道哈。那另外根据到这个央视9月8号的一个报道，那初秋时节呢，昆明各大旅居养老机构也是迎来大批银发客人，部分养老社区累计接待了旅居客是超2.7万人次，省外占比达到95%。6月以来呢，日均接待游客是将近200位的银发客人，订房已经是排到了10月份，还有多家机构推出短期的体验候鸟式等等多梯度的旅居。产品啊，从自动自理、从行动自理的到慢病管理的，都会有对应的一些服务。另外呢，像这个复原的竹园镇啊，也是累计排查登记闲置的农房有120多栋，通过短视频平台要推广出租房啊，是有64间，累计接待到旅客是有105人，也是很多的有一些带头人哈，他们把一些闲置的老屋是以每月每间600元的价格租赁给外地的游客，在这样的一些示范的带动之下呢，首批12户的村民也是主动的跟进改造房源。9月10号呢，石屏县也是举办了2026年旅居云南来石屏过好日子的中秋国庆系列活动的一个发布，也就是一个推介会了。活动将从9月19号持续到10月28号。石屏县呢，也是正在全力的打造一家人的建水之后的又一个家庭旅居品牌。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南坝路、永平路、站前路车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减速慢行。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贝贝提醒您，车里别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秋天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在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除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走进一个空间，
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4: 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7: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和您聊到的是关于旅居啊，说一说住在云南的相关的内容。那刚刚呢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云南旅居圈的一些新的动态，从口碑榜到项目的一些签约，然后从银发旅居然后到旅创赋能啊，云南的旅居也是正在多条赛道上同时发力的。说完了资讯呢，咱们再去一个地方实地的去看一看。那这个地方就是在保山市龙陵县的龙江乡，它是在高黎贡山的南麓。那整个金秋时节，万亩梯田，稻浪翻涌啊，连绵的茶山云海萦绕，想想那个画面都觉得非常的向往。而且央视在9月16号的时候专门报道了龙江乡的一个它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1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2亿元。龙江乡做的事情呢，是把梯田、茶园、温泉还有民宿拧成一股绳。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这个全季格局，就很多乡村旅居面临的问题就是它可能某一个季节一季火爆，然后全年冷清。比如说看稻田的秋天啊，人满为患，然后到了其他季节就冷冷清清。龙江乡的做法呢是春天赏茶园，夏天享清凉，秋天品鱼米，冬天泡温泉。目前呢已经形成完整的一个四季产品的体系了，民宿的附住率接近40%，最长的单次旅居呢可以达到180天。具体怎么玩呢？那在弄岗的稻田公园，它整个有栈道穿梭金色的稻海，还有很多的这个傣族的群众啊敲响象脚鼓。当地推出了我在龙江有点田，稻田的田哈，这个稻田认领的项目，我在龙江有点田，田地的田。那游客呢可以春日插秧，秋日捉鱼，把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耕作变成可参与的体验。龙江乡呢已经连续举办了9届稻花鱼节，第9届接待的游客呢是达到38.6万人次，旅游收入5400万元。那整个全乡的稻花鱼的养殖规模也是达到1.2万亩啊，带动到每户年均增收2000多元。 那而且这个万亩的茶山也没闲着，龙江乡呢也是依托连片的高山茶园，打造了16亿1618米的茶山观光步道，藏身整个茶山腰际的崖边咖啡，还登上了宝山咖啡热搜榜的榜首，年均接待游客1.38万人次，温泉康养啊，也是龙江乡留住常住客的一个关键。当地呢是把中医康养融入到这个温泉文旅当中哈，在梯田片区布局中医馆，融合了针灸啊，然后推拿、中药浴等等的这个温泉疗愈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2024年末到2025年上半年，像这个榜腊掌。它的一个温泉片区就接待到全国各地的游客超过10000人，其中呢60岁以上的康养的游客是占到72%，平均停留是21天。其实呢就想说，这个龙江乡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乡村旅居啊不需要爆款，需要的是四季都能住的这个产品的系列。哎，那如果说作为正想要开发这样的一些旅居项目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启发哈？就比如说如果你喜欢稻田、茶山、温泉还有慢节奏的这样的一个乡村生活，龙陵是值得你放进到自己的这个旅游的清单或者旅居的清单当中的。这里一年四季都不缺少好玩好看的景色。我们也关注到最新的路况，现在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南坝路、永平路、站前路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那通行呢基本是正常的，要请您注意谨慎驾驶。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

0: 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和您聊到关于旅居啊，刚刚是说到了一个样本啊，是在这个龙陵，宝山的龙陵啊，在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玩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楚雄的永仁，这是第二个样本啊，它是关于两个年轻人的。2024年的时候，山东小伙子杨涛和重庆姑娘曾欣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儿，他们从浙江的台州骑行3000多公里来到云南。 到了楚雄的永仁县，他们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还有宜人的气候给留下来了，留住了，停下了远行的一个脚步，然后呢就租下了一处闲置的小院，一边做旅居一边创业。他们在小院里呢是搭起这个柴窑，然后把陶艺制作和青子研学给它结合起来，然后开启了这个柴烧的陶坊啊。现在杨涛的日常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这个手工杯，纯手工制作的柴烧的，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我们的直播间下单，都是在做这个直播当中的。然后曾兴就说呢，说他希望在村子里把陶坊做得越来越好，也希望他们的粉丝越来越多，以后有实力了可以帮乡亲们带一带土特产。永仁县做的事情呢，是把这种个例啊变成模式啊、他们是和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团队合作，推进了7个乡村旅居重点村的建设，通过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盘活闲置的农房是47户73栋，7个旅居点累计接待了游客超过10.8万人次，累计的营业额160多万元。在永仁县的旧镇龙潭村有一个这个龙潭的泉眼它也是这个千年来都没有干涸的。然后它这个在泉眼的旁边老屋呢，就经过一些这种微改造，焕发着新生。龙潭村自从2025年10月试运营以来，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7万多人次了。当地的村民也会把家里的老房子改成像农家乐，然后呢，其实也会有一个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经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永仁的做法呢是外引创客加上内培守乡人，全县培育了15名的乡村 CEO， 新增文旅就业岗位是有500多个。如果说你有一门手艺，然后有一个想做点事儿的这样的一个念头，永仁这种旅居加创业的模式就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试水的机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第三个样本啊，说一说玉溪。9月18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温润玉溪向往的生活文旅推介会是在红塔山下启幕。玉溪呢，正式的打出了温润玉溪旅居福地这样的一个品牌。那玉溪的底气呢，是来自于数据，它坐落在北纬24度的黄金宜居带，然后平均的海拔是1500米，年均气温20到25摄氏度，空气优良率超过99%。哀牢山造就了高富氧离子的一个天然氧吧。玉溪呢也是拥有抚仙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还有长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你看，既可以夏日避暑，也可以冬日避寒，这也是难得的全季候的旅居宝地。那为了能够让大家安心的留下来，玉溪也打出了一套服务组合拳，建设旅居小镇，然后旅居的村落，配套幸福食堂，便民公共的空间，完善医疗保障，实施这种跨省的异地医保的直接结算，然后也推出了很多的一些计划，包括老年大学绿色通道啊，旅居创业扶持啊，这些政策哈，覆盖落地咨询、生活安居、创业发展多个维度。玉溪呢还发布了国庆中秋双节的一个活动的安排。那10月1号晚上呢，聂耳音乐广场将会举办千人合唱活动，3000多名群众共同的唱响爱国的歌曲《焰火》和无人机的表演也是同步的上演。那10月3号呢，玉溪马拉松鸣枪开跑，20000名跑者会穿行城市地标，合唱参与者和马拉松跑者还可以享受到全市的48家 A 级景区首道门票的减免等等的优惠。如果说你有计划在国庆节期间要去到什么地方的话呢，玉溪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稍后回来我们会给你提供到一些关于旅居的使用提醒，稍后见。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那些我曾爱过的他们，一直在我的每一个音符、每一次歌唱中忧伤亦或飞扬。江心、谢天笑，每一个音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走进一个空间，
5: 感受的
4: 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6: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和你一起聊到的是关于旅居的相关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呢说到了一些新的旅居的思路，一些样板，最后呢给准备出发的朋友几条实在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就是9月出发，性价比真的是全年最高的，暑期结束，这个机票和民宿的价格全面回落，就同样一套带院子的房源，暑期呢可能要2-3千，那现在1000出头就可以拿下了。如果说您时间自由，然后9月和10月是全年最适合出发的月份。还有呢，就是关注村房短住这类低成本的模式，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竹园镇哈，600块钱每个月这个模式，也说明旅居的门槛可以很低。如果说预算有限，然后不妨主动去搜索一下这类通过短视频平台推广的村房的项目，往往呢是能够找到性价比超出预期的一些选择的。那第三呢，就是先短住再长租的一个原则依然是适用的，不管你是被我们刚刚介绍到的龙江乡的一个稻田吸引，还是被玉溪的全季候打动，第一次去最多就是签个3个月住习惯。

再继续来续租就可以了。第四呢，就是可以留意一下各地的这个中秋节、国庆节、双节的活动，像石屏县的旅居云南来石屏过好日子的活动，是从9月19号持续到10月28号。那弥渡的一节一赛9月24号启幕，滇池东岸的美食风物节9月25号开幕。国庆前后啊，云南各地的活动是非常密集的，所以要提前的规划，可以顺便薅到不少门票的福利。第五呢，就是关注一些正在签约或者是建设的新项目哈，像刚刚说到文山签约了16.39亿元的旅居项目，香格里拉呢也是签约到了7个高原旅居项目，西山区也是启动到很多旅创赋能的项目，这些正在落地的新项目，未来一两年内会带来更多的旅居的选择，所以其实如果说有这个心思的，可以提前的关注，也许是你可能就是第一批入住的人了。旅居云南正在从这种大项目走向小切口，从热门城市走向那些沉睡的村落，也从候鸟式的避暑走向全季后的生活我们觉得说一间村房的出租，一对年轻人的扎根一个乡镇的四季的格局，这些微小的变化也是在重新定义着住在云南的可能性。好的，那这些呢就是关于旅居关于住在云南相关的一些内容了。稍后回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和您一起来分享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稍后见。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时间来到14:03，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车多，主城区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环城南路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路段通行基本正常，请您减速慢行。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2: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15/5期间将按照找准选题、讲好故事、拍出精品的要求，计划推出100部左右的优秀电视剧和网络剧。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经营者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省内方面的消息，从昨天起，昆明机场失物招领24小时服务电话将统一调整为0871-96566。失物招领柜台位于 T1 航站楼出发层 F3 层 K 直机岛东侧，现场服务时间为每天的8点到22点。10月1号起，大理古城景区便民交通车正式开通运营，共设5条专线，各线路发班间隔均为5到10分钟，全线实行3元一票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

0: 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应急常识365。
8: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9: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10: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12: 爱上它，爱上家。
1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14: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呢刚刚跟您说到了关于旅居啊，住在云南的相关的内容，接下来呢要说到的是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了。那大家最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828新政出台之后，全国楼市的一个画风啊有了一个变化。这几天呢，10多个城市的楼盘是掀起了新一轮的涨价潮啊，收回折扣、全线调价、涨价倒计时的海报也是接连的刷屏，有的项目直接是涨了40到50万每套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昆明也是有一些楼盘筹备涨价，市场的热度啊，感觉肉眼可见是有在回升的。首先关注到这个地产圈的朋友啊，最近想必都被各大楼盘的一个涨价通知刷屏了。粗略的啊来统计一下，828新政之后呢，昆

0: 明宣布涨价的楼盘是已经有将近十个。比如说一城丹霞翠宇9月1号起呢，价格上涨 2%， 旭辉广场博森凌宇表示9月起全线涨价 2%， 龙湖天境9月21号起收回 2% 的折扣，同时还有一部分的新盘正在筹划涨价当中。一时之间这个一张张的收回折扣全线调价的截图或者是海报是在朋友圈里刷了屏了。那其实这也不是说昆明个别的一个现象哈，最近呢全国多城都是掀起了新一轮的涨价潮，天津呢多个楼盘宣称9月1号开始上调1%-3%，成都有十多个楼盘9月15号统一减少优惠2%。杭州建发也是四盘联动全面涨价1%-2%，保利杭州有项目更是直接上调了备案价，每平米比上批次的涨了1000元，每套涨幅就是在40到50万元。那在广州市占率超过1/5的保利发展呢，仅仅是亮出了信号，金九多盘上新之后将会全面的收紧优惠。而且就连二手市场哈，近期上调房产挂牌价的业主也是有在明显的变多，典型的呢还是一线城市深圳的房东，当然这个海报上的涨价多少都有营销的这个成分啊，但从一线到强二线，从开发商收折扣到房东主动的抬价，一个趋势其实是已经很清晰了，就是开发商也是在重新的试探房子的价格上限。从全国来看，这轮涨价潮呢是以楼盘收回折扣和优惠为主要的形式，那刚刚也说了，涨价的背后几乎都是和这些新政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次新政会让开发商集体做出涨价的决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9: 交通9.8，平安贝贝。
10: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

0: 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聊到的是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也看到路况，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车多，主城区呢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环城南路车流量大，也要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或者保持耐心。那刚刚说到了在828新政之后呢，很多的楼盘其实从全国来看，这轮涨价潮是以这个楼盘收回折扣还有优惠为主要的形式哈，那所以就说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涨价变相的涨价，那涨价的背后呢几乎都是和新政有关的，那为什么会让开发商集体的做出涨价决策呢？首先这个828新政的核心有两条，第一呢就是新地块优先现房销售，然后你就是预售必须主体封顶，而且资金全额监管到竣工，竣备之后啊才发放贷款，作为22年来最重要的一次这个变革。这不只是说简单的改革卖房的方式，而是把过去购房者先掏钱，然后呢开发商后盖房这个风险链条整个翻了过来。那对于购房者来说，烂尾的风险就基本消除了，买房的时候不仅能够实地的看采光，然后看到楼间距，然后小区的环境，而且呢要接房之后才开始还贷款，不再交钱收不到房了，更重要的就是不在需求端，而是在供应端。一方面短期内市场新增的供应就会减少，按照现在这个资金运作的模式啊，以前开发商一年能够同时开发很多个盘，那以后估计只能开发一两个了，而且呢在现房销售的制度之下，那开发商从拿地到入市那周期势必会拉长，有些时候可能是6个月或者到1年啊左右，这个周期都会被拉长，开发周期拉长就会导致供应断档，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哈。那我们也了解到，近期昆明准备亮相的部分的楼盘都因为政策原因延迟了推盘节奏还有销售的计划，也就是说呢随着供应量的减少，优质项目会更加的稀缺，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现房项目要涨价的底气之一。另一方面呢就是开发成本的提高，就过去买家的首付和按揭款是开发商重要的一个建设资金的来源，那现在呢开发商必须用自己的钱把这个楼盖完，然后从拿地到建房再到卖房，这多出来的时间每一笔钱都是成本啊，这些成本不会消失，最终会体现在房价上，供给减少了，成本又要涨，两端挤压之下，整体的房价势必会被拉高。所以其实成都嘉兴地产就直言说，新的开发政策之下呢，市场综合成本持续的上涨，那这次价格调整属于常态化合理化的一个优化的政策。还需要明确一点啊，那就是未来的楼市不再是普涨的行情，而是深度的分化。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新政之后，一家房企的这个资金的实力在根本上就决定了它的兑现能力，没钱没实力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如果说6年前那个时候三道红线哈，倒逼的是降杠杆能力，让高杠杆的房企出局啊，稳健的房企留下。那么在新政之后呢，就是这个考验的就是房企的经营耐力。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回来也继续来关注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理想汽车全新理想 i9 正式上市，仅推出 Home 版本，定价36.98万元，即日起开始下定。新车为第二代纯电平台六座旗舰 SUV， 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自研支架系统，风阻系数低至0.215。车内标配4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3排座椅支持电动滑移，满载状态仍保留可观后备箱储物空间。近日，方程豹在上海发布方程 S、方程 S GT 两款纯电轿跑，售价18.99万至23.99万元。新车为品牌首款轿车产品，分别为三厢轿跑与列装造型，搭载云辇 M 智能悬架、490千瓦四驱系统、0/0加速3.6秒，配备800伏高压闪充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2027款 iN i60 官宣上市，全溢价10.68万至13.4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多种配置。作为长期热销 A 级新能源 SUV， 本次升级涵盖17项核心配置优化，增程版配置提升价值最高可达4.14万元。日前，小鹏 G9L 正式上市，定位5座旗舰纯电 SUV， 预售25.98万元起。新车依托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755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6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祥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祥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 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夹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

0: 好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和您聊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说的呢是828新政之后啊，地产圈现在不淡定了，有多成的这个楼盘都是在集体的涨价，全国的楼市画风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十多个城市的楼盘都掀起了新一轮的涨价潮。昆明呢也是有多个楼盘在筹备涨价或者已经涨价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刚刚也说到了哈，那总之是两个原因，一方面呢是开发成本的一个提高，还有就是供给的减少，成本又要涨，所以就两端挤压之下，整体的房价势必会被拉高。需要明确的一点呢，就是未来的这个楼市呢不再是普涨的行情，而是会深度的分化。那因为在新政之后，一家房企的资金实力啊，在根本上决定了它的一个兑现能力，所以我们说没钱没实力啊，连上桌的资格可能都没有了。行业加速洗牌，高杠杆高周转，玩不转了，以后靠品质和资金实力说话的房企会更加的有优势。所见即所得，你买的不是沙盘，不是效果图，而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子。绿化怎么样啊，外立面颜值怎么样啊，楼间距够不够宽啊，采光好不好啊，都是直接可以去现场看一目了然的。就这种情况之下呢，开发商要更卷产品，然后要更卷品质，靠产品去打动客户，然后呢也是倒逼着开发商啊，从这个拼经销拼营销转向了拼产品力了。所以这对于准备买房的朋友来说呢，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产品的品质会越来越好了。那同样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昆明呢也是正在密集推进到主城道路的一个配套建设。今年8月份以来，自规局是密集发布了至少17条道路的一个

0: 和建设规划，总长度呢是7.7公里。这些道路打通之后，片区出行将会更加的便捷了。从我们的拿到的这样的一份统计表当中呢，就可以看到近期昆明拟推进的道路主要分布在乌家坝，然后滇池会展、西北新城和呈贡。其中啊，乌家坝片区总共规划有2条道路，那也是近期拟推进道路当中最长的，全长呢是2.57公里。这条道路是南北走向哈，和这个和美路、乌家坝路平行，几乎是贯穿乌家坝南北的。那线路呢，北部是起于官渡40号路，中海环宇天下这个地方，途经中南云境、西派国乐、中海国际中心、招商公园大道、央景、云景东方、经贸广场、招商公园大道、保利天际这些小区和写字楼。它整个主线呢，根据功能还划分为了3段，云景东方到招商公园大道这一段是规划为城市道路，方便车辆的进出。那中海环宇天下到云景东方段，还有招商公园大道到璀璨真悦段，就是规划为这个步行街。另外根据中介透露呢，这条道路目前已经启动施工，尤其是步行街路段的雏形是已经基本的呈现了，也是有望在年底的时候建成并且投用的，就整体的进度是很快的。那未来周边的居民呢，下楼就能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溜达散步，享受悠闲的城市生活。呈贡区呢，近期也是计划要推出7条道路。那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位于呈贡英莲片区的石龙路和位于龙街村片区的呈祥街。其中石龙路呢是起于规划86号道路，止于现状古滇路，全长呢大概是330米，也是双向的一个8车道的城市主干道啊。那这条道路建成之后，未来周边的像卓越滇池晴翠、绿地海之城的这些业主啊，可以经过这条路快速的和环湖东路、古滇路接驳，出行会更加的便捷。那另外呢，呈祥街也就是古滇路到新城路段，全长呢是695米，同样呢是规划为双向的8车道的城市主干道。从去年以来，这条道路就一直是在持续的推进当中哈。那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现场的图片看到，这条道路已经基本建成，正在进行一些道路的绿化等等的施工。那距离通车已经是不远了，这条道路通车之后，周边的像邦泰映月、中交景兰府这些项目将会率先的承接到利好，开车出行呢可以直达古滇路，通达全程，也可以快速的抵达地铁4号线可乐村站。除了以上的道路，像滇池会展片区近期也是计划要推进3条道路的，西北新城、融创、春风十里旁同样要计划推进3条道路。那另外呢，像五华高新区、盘龙的白云路片区等等啊，同样是有道路计划的一个推进。等到这些道路建成通车呢，也会将进一步打通昆明主城的毛细血管，完善到主城的路网，居民出行也会更加的便捷。好的，我们也看到最新的路况，指挥中心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南坝路、永平路站前路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是正常的，然后提示您注意谨慎驾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送给还在想念的人，也送给仍然相信爱的人。张杰，千万次想象。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

0: 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3: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5: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堵，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 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堵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7: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5: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株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3分钟进入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6: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5: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
8: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9: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以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具体领取办法，订购1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株三七只有10000盒，名额用完，活动即刻截止。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长寿密码都会准时的跟大家伙如约见面。这几天呢，我一直都在忙着给大家争取能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这件事儿。不瞒大家讲啊，这件事儿我准备了很长时间， 但是因为原料的昂贵，还有就是生产进度的问题，一直他没有落实。好在啊，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件事儿终于是尘埃落定了。那现在呢，我要郑重地宣布，这个宝贝我可是免费送给大家，不需要你花一分钱的。那很多朋友会问啊，说为什么要送保命的宝贝呀？大家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到了和死神拼命的时候了，尤其是啊，在每年的这个季节，你像脑血栓、腔梗、脑梗、脑出血的发病率，那是明显的倍增。什么意思？成倍的增长啊。为什么呀？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你血液淤堵了，垃圾太多了，过于凝滞，过于粘稠了，那么这时候的血液它是那种黏糊糊的状态。那你想想，多少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啊，它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血液这么粘稠，它这血能流动起来吗？如果气温再一波动，这血液呀，那更是拖泥带水，它就流不动了呀。再加上这血管的动脉硬化，本身血管就特别细，你再收缩一下，立马它就堵上了。那血管堵塞是很多疾病的直接杀手啊。而且最可怕的，血管这一堵，它势必会造成血压的升高。那你这血压不就出现了高血压的状态了吗？你想想，血液它的阻力越大，血液它就使劲儿往前冲，使劲儿往前挤。这个时候高血压的病人怎么说啊，就好像说在你的血管里边啊刮起了旋风刀，它在不断的切割你的血管壁，让它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破裂、出血或者是堵住。那血管一旦堵住了，轻则致残，重则致死。这样一来啊，你如果说不及时的去打通你的血管，那真能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说啊，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给大家筹备了这次打通心脑血管通道，给自己一条生路的大型公益活动，并且把我的另一项科研成果拿出来，和公真保元汤一起送给大家。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的这项最新科研成果成功研发之后，我是立即就把它用到了临床急救当中，就专门给那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作为抢救生命的特效药。因为这项新宝贝，它是目前唯一的一款能够同时打通我们人体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通路的好宝贝。要是说起这一项最新的科研成果，说实话啊，我很自豪，因为它的疗效超乎大家的想象。说到这儿啊，我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个真实的案例记载。说在清朝的时候，一代名医岳显阳，他也曾经用这种神奇的药粉治疗过一位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其实啊，这段历史挺有意思的，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当时啊，这个岳显阳他有一个竞争对手，人称蒋圣手。这个蒋圣手啊，他有点心思不正，他总想着能败坏岳显阳的名声，就说如果把岳显阳赶走了，他这一走没有竞争对手了，那这条街上岂不就他一家生意最好吗？所以说呀，他就经常使坏。有一天啊，一位50岁开外的妇人被家人抬了进来，找这个蒋圣手来看病。蒋圣手其实他的医术也非同一般，也挺厉害，一看这病人的症状，就断定这老妇人呐是出血性的脑中风，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脑出血。但是患者当时来的就比较晚了，因为他距离发病已经过去6天了， 这在当时可是没有急救的特效药啊，也没有西医的开颅手术，那当时得了这种急性病，没有人能治好，那个年代那就是不治之症啊。后来啊，蒋圣手就说了，说对面的药堂有个大夫，据说他有治疗脑中风的奇药，哎，你们抬那儿去治治吧。同时他还召集了很多同行，抬着老妇人就到了岳显阳那儿了。他的想法就是啥呀，要是说你治不了，或者是把病人给治死了，那这岳显阳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迟早他能卷铺盖走人。岳显阳一看，哎呦，人命关天呐，虽然病重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就是硬着头皮把患者给留下来，亲自照料。但是啊，五天之后，这老妇人自己个儿从药房里走出来了，并且对着岳显阳那是深深的鞠躬，万分的感谢呀。那外边围观的众人一片哗然呐，看着这个老妇人双眼有神，呼吸平稳，行动自如，这下得了，患者一下子蜂拥而入，纷纷找神医看病。所以说这岳显阳专治疑难杂症的口碑一下子就传开了。那人们当时也就问啊，说岳显阳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当时这岳显阳啊遥指南方就说了一句话，说那里有一种仙草，其叶如翠，其中无血，谓之金不换也。这金不换呢，就是现在的三七。那三七为什么能够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呢？就是它里边所含有的这种活性的皂带。其实啊，三七皂带是三七主要的活性成分。在20世纪30年代起啊，我国的学者还有日本的学者相继开展了对三七皂带的研究，通过对三七粉、三七花、三七叶还有三七的根茎，包括三七的果实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那么到今为止啊，一共是分离得到了24种皂带，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三种就是三七皂带 RD1， 它能够啊溶栓抗凝，打通脑神经，还有胡皮素能够打通微循环，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大血管。其实啊，三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只不过是啊，大家可能不一定注意到。就以往的常用药啊，没准你都用过。你比如说啊，血塞通，一听这名字，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是不是觉得特熟啊？血塞通片儿吗？是不是能够活血去瘀，能够通经止痛，能够抑制血小板凝聚，还能够增加脑血流量，在临床当中用于治疗像脑路的瘀阻啊、中风偏瘫，像心脉的瘀阻啊、胸痹呀、心痹呀，甚至治疗脑血管疾病、中风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可以说血塞通那是常用药啊。还有一种就是血塞通注射液，对不对？其实啊，不管是血塞通片也好，还是注射液也好，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三七呀。但是事实证明啊，市场上所有的三七产品，它只是提取了这三种成分当中的一种，或者是最多的两种，作为临床急救来用。因为市场上边的三七产品全都是用三七的根来入药的，三七根里边它只有三七皂带 RG1， 但是这种成分它只能够打通大血管，要想打通微循环或者是脑神经通路的话，只有采取三七全株提取的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提取出这三种重要成分。其实啊，通过现在的药理学还有生化学分析，这三七的头才是主要的药用部分， 药效它是全株里边药效最高的一个部位，含有三七皂带 RB1， 能够溶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通道。而三七的芦头当中含有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最后就是三七的根茎当中含有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人体的大血管。但是啊，三七全株提纯的技术太复杂了，而且提纯的成本十分昂贵。即便只用这个三七的根来打通大血管，就足以能够治疗很多疾病。所以说啊，几乎没有人肯愿意用三七全株来用药。而我的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它的特殊性就是采用了三七全株入药的这种高科技提纯技术，采用了三七的花、茎、叶、根，也就是说把三七的 RG1 RB1 胡皮素全部都给它提纯出来，并且都是高浓缩的，也就是说每一克的云南全株三七当中就含有20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的芦顶360克，三七的花朵1800朵，三七的茎叶210枝。大家想想，这要多少株三七才能够提取出来一克呢？对不对呀？我们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和物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疗效，必须要做到和临床急救所注射的药物一样的高浓度。大家都知道啊，临床上急救所注射的药物都是浓度和纯度极高的，而且显像速度啊也是非常快的，这种特效药如果说浓度稍差一点的话，就会发生耽误性命或者是抢救不回来的悲剧，甚至可以说是会出现医疗事故的。说心里话啊，我在临床二三十年的时间没出现过一例事故，在我的字典里边就没有意外这一说，更别说是云南全株三七，它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高科技成果，我更不允许更不能让它出一丁点的差错。既然三七皂带 RG1 RB1 还有胡皮素这三种是国际上公认的作为可以打通人体大血管、微循环、打通脑神经通道的药物，那么这三种珍贵成分它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疗效呢？我记得啊，云南全株三七第一次临床治疗的时候，家住沈阳的赵国良老人他就是受益者。老人家78岁，得冠心病23年，因为心梗还有冠状动脉堵塞，导致他心脏停止跳动长达7个小时。那这种情况下，心肌细胞会大量的受损死亡，所以他每天都发生严重的心绞痛，甚至天天都得吸氧，离不开氧气瓶，睡觉都躺不下，得坐着睡，说话你别说大声了，根本都不敢出声啊。那家属互相之间的交流都是看口型。当时主治大夫也跟老爷子交代了，说他这生命啊，最多也就是四五个月。但是自从服用了云南全株三七和公针保元汤联合用药之后，从第五天开始，他这心绞痛就再也没有犯过了。心绞痛是什么？心绞痛其实就是心梗未遂，是心血管加重淤堵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你这血管堵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老人家越来越好了，心绞痛一次都没发生过，这说明啥呀？说明血管打通了，也就是说冠状动脉血管已经畅通无阻，没有淤堵的情况了。当时医生都很惊讶，说从医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不但这病没加重反而好转了，三度心衰已经变成二度了， 冠状动脉造影显示他堵塞的血管已经有部分的血液开始流通了。以前这老爷子啊，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吸氧，服用到第27天之后就可以间断性的吸氧，而且手脚冰凉的症状开始回温，有温度了。这说明什么呀？血管已经逐渐的被打通了。其实这个特别好理解啊，就像什么呢？你看我们北方家里边都有暖气，对不对？如果你家里边的这个暖气管道堵了，那家里边的温度肯定就上不来，你大冬天在屋子里边就得挨冻，就得穿棉袄，对不对？要是把堵塞的这个暖气管道给它打通，热水能循环起来，那你家里的温度不就上来了，你不就不用挨冻了吗？不冷了吗？对不对？那 RG1 还有胡皮素就是快速打通大血管和微循环，而且公珍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还修复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尤其是辅酶 Q10 更是心脏细胞的发动机呀、啊。它能够快速地促进心肌细胞的活性，激活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足够的能量，让它呀重新变得活跃饱满，生命力旺盛，增加心脏每分钟血液的搏出量，每次的输出量，让心脏功能增加，让活动的能力增加。公珍保元汤和我最新研究成果云南全株三七联合应用，不仅在国内临床上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在美国做临床的时候，有很多的相关报道也体现出了这两个科研成果强强联合的效果。我们发现啊，除了充血性心力衰竭之外，还有其他血管疾病的患者也可以通过公珍保元汤得到满意的效果。其中啊，就包括像血管舒张功能不全啊，像常见的心绞痛、高血压啊，像心律失常、药物诱发的心脏毒性反应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就在前不久啊，赵国良老人给我打电话了。当时啊，他在电话那头可以说是哭得泣不成声啊。他跟我讲说，我已经过了80岁的生日了，医生都说我活不过78，医院都放弃了我了，当时都没人敢给我做手术，没有药能救得了我了。我以为我自己的死，但是没想到还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都好了，我现在有活路了。林老师啊，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敢想我还能继续活下去，谢谢你给我的云南全株三七和公珍保元汤。说实话啊，听完老人的这些肺腑之言，我心里边特别感动，就冲着老人的这份活着的希望，我觉得我的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我都是愿意的，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伙都能够跟赵国良老人一样，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其实很多时候，我认为没有希望，没有活路，但是却在偶然的一些机遇当中遇见了，再一次看到希望，实现疾病的逆转。所以只要你自己不放弃，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那今天呢，我就把云南全株三七给大家带来了，同时带来的还有公珍保元汤。其实我没有别的想法，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在心脑血管疾病最容易突发的这个时间，送给大家伙保命的武器，保命的法宝。所以大家伙务必听好了，从今天起，只要订购一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
10: 订购三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十盒公针保元汤，我再送你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不仅九块九的价格，而且还免费送公针保元汤，同时又送保命法宝云南全株三七，可遇不可求的这个机会，先到先得，及时拨打场外电话来订购。

0: 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
1: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甲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二第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你是不是林老师啊？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呀，林老师你好，我家是沈阳的，这不是这几天呢，我就知道你有好宝贝要送给我们哈，完了我就一直守在收音机前面呢。今天一听说你要送给我们公珍保元汤，完了还要送我们这个保命的法宝，这我都没犹豫呀，我就一直把这个热线电话号码我就重复播。哎呀，终于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林老师，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当然可以的啊，听得出来您非常激动啊，第一个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没错啊，今天咱们就可以正式报名参加活动了。只要订购一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啊，再赠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啊，赠送五盒的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再送您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可以说呀，这么大的优惠力度活动机会，那么稍纵即逝，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积极来参加，好吧？
4: 哎呀，是太好了。这不是我就知道啊，您是个银身银术的好大夫啊，帮助好多人呢。今天我就想麻烦林老师也帮我看看呢。我这也是啊，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啊，完还耽误病了，这一直这病就没看好啊。现在你说这药都贵，再好这个我都买不起呀。
0: 对呀，
4: 我都想放弃治疗了都，但是我听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挺好，才9.9，你说9.9现在谁拿不出来呀？而且还24小时净血清理垃圾，完了这个细胞再生，我感觉我看到希望了呢。
0: 又看到希望了啊！说想放弃治疗那都是气话，谁不想看到希望，谁不想健康生活呀？其实这也是我希望能看到大家的一个好的心态。您这样啊，先把您之前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看看好不好？
4: 那行行行。
0: 嗯，
4: 你说刘老师啊，我这不就5年之前嘛，查出这个低血糖症。当时吧，我也没啥太在意，总觉着别饿着就行呗。 出门上哪都揣兜里揣着几块糖。
0: 嗯，
4: 结果你说后来我这脑瓜就总容易犯迷糊晕，
0: 嗯，
4: 一阵一阵的。
0: 嗯，
4: 我想这是不是得啥大病了，我也不敢耽误啊，
0: 嗯，
4: 我就上医院我去检查去了。结果上医院一检查说我是癫痫。
0: 哎呦，
4: 完了，说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就是脖子老跟着疼，
0: 嗯，
4: 这肩周炎一犯了之后哈，我就右手就不好使了，抬不起来。
0: 对，
4: 完了，另外我这个肾呢也不好，身上还浮肿，
0: 嗯，
4: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医院都不知道给我开啥药了呢都。
0: 那当然了啊，老哥哥，您这病啊，确实是按照医院常规的这种治疗方法治疗的话，那就有点相互矛盾了。为啥这么说啊？你像一般治疗癫痫的这类药，它都伤肝伤肾，你本来就有肾炎，肾不好，已经开始浮肿了，一摁一个坑，你越吃西药，这肾它越受不了，对不对？而且最后啊，一下子如果说肾功能不全了，尿毒症了，最后再得个药物性肝炎，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所以大夫给你治起来他都犯怵。还有一点是啥呢？您这个癫痫呢，其实一般西药是啥作用？它只能减少你发作的次数和程度，关键是它不去根儿。但是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啊，癫痫是什么原因来的？其实它就是脑神经的异常放电。你看咱们心脏不好到医院的做心电图，对吧？癫痫的人，他平时就是会出现抽搐啊，口吐白沫呀，人事不醒啊，到医院第一件事是干啥？做脑电图。这个时候你的脑细胞是异常活跃，波段不规整，这脑电波它就异常了，这就可以诊断为癫痫了，是不是？
4: 你说李老师，你可是说对了啊！这啊，我去医院就做这脑电图，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嗯！
4: 你说
0: 对吧？是这个意思吧？那你想想，它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这脑部的神经出了问题呀？这又是细胞的问题，而且这个细胞还特别特殊，是脑细胞。大家知道脑细胞是啥呀？这是中枢神经啊，实际上目前临床上走到一个瓶颈，什么瓶颈啊？凡是涉及到神经两个字儿的病，它都不好治。你像您说的这个癫痫病，有很多人吃药吃了十年八年的，最后还是没去根儿，这癫痫还是存在，是不是？还有呢，你像脑中风啊、偏瘫呐、啊、神经衰弱呀、神经性震颤呐、啊、脑萎缩、帕金森，还有什么颈椎病、压迫神经啊、脊髓性的颈椎病啊，这都跟神经有关。你像带状疱疹后遗性的神经痛、面瘫，都涉及到了神经病变。但是一涉及到神经，在大家伙身上那就成啥了？疑难杂症了。但是今天在这儿啊，林老师要告诉大家，涉及到神经的这些病症，公针保元汤早已经攻克了这个难题了。你像这个神经细胞，尤其是脑神经啊，咱们公针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当中有 GIO 生长酶，这种酶可以干啥呢？把你脑神经细胞修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网络重建，神经传导重新能够传递下去。也就是说呀，用公针保元汤你试一试肯定是有效果。那怎么用呢？第一啊，公针保元汤早中晚各吃一支，你用之前你漱漱嘴，然后把这个药啊给它搁在嘴里边，舌下含服三分钟，一定要舌下含服啊，这叫什么呢？口腔黏膜吸收技术。我告诉你老哥哥，这样的吸收技术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那你肾病肾阳不光给你治好了，而且它还不伤肝不伤肾，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疗效。因为它通过什么呢？纳米悬浮提纯技术，它的这个分子量特别小，不仅是螺旋状的，而且呢它比人体正常细胞还要小50倍之多，你说它吸收能不快吗？对不对？
4: 哎呀，那太好了，那三个周期我这病能好吗？你说我这次活动我参加哪一项呢？现在订药是不是还是9.95啊？
0: 没错啊， 这次活动我们也是在9.9块的基础之上给大家争取的。我建议您呢、订购3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咱们不是送你10盒公珍保元汤吗？同时再送给您云南全珠三七10大盒，你就参加这一项。3个周期以后啊，你把这药一停，你这癫痫它就不再犯了，你这脑神经细胞它就修好了，有活力了，脑电波自然也就正常了。那你想想你还能犯病吗？当然啊，肾炎这一块估计1个周期下来就已经治得非常不错了。
4: 啊，那行，哎，那谢谢你了，李老师，那我就先打电话报名去，我这次啊、一定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了。
0: 好的，先把名额占上，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4: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谢谢谢谢。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宁老师吧？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宁老师你好，我是湖北宜昌的啊。
0: 啊啊。
5: 我就叫吴霞，我今年呢57岁嘛。
0: 嗯
5: 嗯。嗯，我也是来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
0: 啊，好的，欢迎您啊，也是听到咱们活动了，那具体说说情况吧。
5: 哎呀，是啊，这几天我一直守着听您的节目，就怕错过。
0: 嗯
5: 今天呢，我一开始听您的节目就开始活动了，我赶紧报上名了。
0: 哦，
5: 哎，我报的是那个买30盒和免费送我10盒公珍保元汤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嗯。
5: 哎，主要是呢，还送了我10盒的全珠三七。
0: 对，嗯。
5: 我们一大家子呢，好几个都要用嘛。我们老两口啊，还有我姐姐啊、姐夫呀。
0: 哦。
5: 我们就是每个人，不管是哪个，都希望自己身体呀、健健康康的，越来越好。
0: 嗯对
5: 呀，哎呀，都希望呢，这个身上的血啊、血管啊，都是越来越年轻。
0: 嗯嗯嗯，好。
5: 我听说这个全珠三七啊，能打通3大通道嘛啊？
0: 对，嗯。
5: 那我们身上这些疾病就不怕了呀。
0: 嗯嗯。
5: 而且这个公珍保元汤嘛啊，已经呢、是够便宜了，才9.9块嘛啊。
0: 嗯、对，
5: 哎、你跟我们就是给的这个全珠三七还一分钱都不输。哎呦，我这心里呢可是感激了，真帮了我们大忙了。您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您才好嘞。
0: 不客气啊，您看看这位朋友兴奋的，这活动参加上了，高兴的呀。可见这一次我送给大家这个保命的法宝啊，真是送到大家伙的心坎上了。您要是报上名就有您那份儿，但是您要是下手晚了呀，我就真不好说了。其实咱们这次送给大家的这个保命法宝，只要订购1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再赠送云南全珠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啊，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5大盒。那就像您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我们再送云南全珠三七10大盒，而且咱们还是在9.9块的基础上来享受这个优惠呀。这个活动力度以前可是没有过，以后肯定也不会再有，所以说能够报上名的那都是幸运的，所以我在这儿啊祝贺您了啊。
5: 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我听说我报上名了、我老伴儿啊，哎，跟您说呀，比我还高兴呢。
0: 嗯，
5: 你先说实话啊，我跟你说，林老师啊，我们的病呢还真的很难治的啊。我就是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心肌缺血，那个脑子呢成天总是嗡嗡的叫。以前呢也用过好多的药啊，就是不见多大的好转嘛。哎，着急着呢。
2: 这位朋友信号可能不太好，电话断掉了，我们先暂时和他说再见，祝这位朋友早日健康。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喂，您好，您是那个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您好您好，哎，我叫那个王素，我家嘛是住在那个常州的。
0: 啊，欢迎您。嗯，
6: 哎，我就听嘛，今天嘛可以报名啊，一点咱们这个船租啊，三期，所以我就想给我的老父亲。

0: 起码要预定上，因为今天讲的这个船珠三期是唯一一个嘛，可以打通船身这个血管通道的。
1: 对对，
0: 所以我刚才嘛就打了那个场外电话嘛，我就预定了三个周期的咱们这个工资嘛保元汤。工作人员说嘛，还免费啊送给我十盒，再送我这个十盒这个船珠啊三期，是不是啊，林老师？
1: 对，没错的啊，活动啊，您也没听错，您也没参加错啊。今天呢，确实可以报名了，而且只要订购一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两大盒啊。订购两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啊，加送五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再赠送给您云南全珠三七十大盒。您参加的这一项啊，优惠力度是最大的。看来呀，您也是孝顺的人。咱们经常在讲说百善孝为先，
0: 对，
1: 一听到这么好的事儿，首先先给老父亲争取上。非常祝贺您能抢到名额，非常好啊。
0: 谢谢谢谢，本身呢，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嘛，您说9.9就已经很便宜了。
1: 对，
0: 还有这一次这个传出那个三期又那么珍贵，还免费嘛赠送给我们，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啊，林老师，我们啊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您呢。
1: 不客气啊，你们的病好了，省下钱了，我最初定的让国人健康的这个目标它也就达到了，咱们都是双向的啊。而且好多人都说呀，说9.9这个价格是啥呢，花一个人的钱，全家人这病都治好了，既省了钱又治了病，而且省的这钱呢不是一星半点儿。
0: 对对对，
1: 咱想想，咱把剩下的这些钱呐，给孙子报个学习班，买个玩具，给老人报个旅游团，出去旅旅游，开开心心的，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呀，这个全珠粉呐，它的提纯技术太复杂，而且提纯的成本十分的昂贵，即便只是三七的根来打通人体的大血管，就足以能够治疗很多疾病了，更何况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是全珠粉，也就是根茎叶花果的成分它都有，只要人体这三大通道一打通，那你想想什么心梗脑梗中风偏瘫心衰的都会离咱们远远的，对不对？那您家里边人之前有没有人用过公珍保元汤啊？
0: 肯定用过，我老父亲嘛一直用着呢。
1: 您老父亲一直在用，那他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0: 他嘛就是那个去年嘛就突发了那个脑中风呢。然后就是人嘛也坐不住，说话也说不清楚。就是上那个大医院嘛看了十几天嘛，也花了10,000多。但是钱花了嘛什么改善嘛也都没有。
1: 你看看。
0: 但是他用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嘛，用到2-3天嘛，我就感觉摸他那个手啊脚啊就开始有那个热度啦，有温度啦。
1: 好。
0: 以前啊那个手脚摸上去都是冰冰凉凉的。
1: 那挺好啊，您看这见效多快呀，你在医院住了10来天没改善，但是公珍保元汤这个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2-3天咱就见效了。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公珍保元汤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枝枝都是精华呀，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才能提取出10毫升，也就是1支的公珍保元汤，那不是滴滴都是精华吗？它真是喝1支就有1支的效果呀，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用到1个月左右嘛，我爸就跟我说啊，他这个腿呀、胳膊就开始不麻了。
1: 好，
0: 用到现在嘛，都用了快有半年时间了。真的是意想不到，这个奇迹啊，真的发生了。怎么说，我父亲现在这个说话明显啊就清晰度了。而且他这个肢体功能这方面嘛，自己啊也能够下地走路啊，生活自理啊，能自己也能够走走路了。
1: 可以呀、
0: 是的，真的就像您在节目里面说的一样，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呢。
1: 确实是这样啊，因为咱们公珍保元汤它作为前沿医学的生物医学代表用药，它里边不是说一种两种的活性酶，咱们是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那么这些酶，首先一个它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 啥叫天然洗血机呀？你像咱们这719种活性酶当中，有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能够净化血液、乳化分解油脂斑块这些垃圾。就好像是什么呢？在你血液里边啊，安装了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而且宫珍宝元汤里边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个能够修复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网络重建，让神经突正常生长，让神经信号正常传导下去的活性酶。那么这些都是其他常规药所做不到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我爸嘛能够恢复那么好嘛，说明咱们这个宫珍宝元汤啊也不简单，所以嘛我们全家人嘛都要特别感谢您。
1: 哎，
0: 今天嘛您一说可以报名参加活动嘛，我就一直嘛打这个电话嘛，打了十来分钟嘛，终于嘛把这个电话就打进去了。
1: 确实，
0: 把咱们这个活动嘛也参加上了，林老师，我们啊都有种的中那个大奖的感觉呢。这次真的省了太多钱，赛多钱，真的感谢您呐。
1: 不客气啊，能听出您高兴的心情，我也替你们开心。希望你们这种心情也能够感染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像那些还处在疾病病痛折磨当中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的再多，也不如花9.9块来试一试，试试这前沿医学高科技产品。
0: 对对对，
1: 因为只有你自己亲身体会了，亲自去服用了，才知道我们这些病好了的患者的心情，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对对对，
1: 咱们这赠品肯定是不够分的啊。
0: 哎，就是就是，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林老师这次这个药嘛直接嘛就送到我爸那儿去，他现在这个病也好了，又搬回他那个老房子住了。
1: 你这样啊，送药的问题你还得跟场外联系，把这个地址给他落实好。刚才呀你已经把名字给报上了，名额已经占上了，地址已经写好了。那如果说地址正确的话，就在家等着就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林老师，那我们就在家等着了。
1: 好，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0: 再见。
2: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 RD1， 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宫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块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5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宫珍宝元汤，加送10盒宫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3: 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我们前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5: 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你好你好，我叫苏秀金，我今年69了，我是天津大港的。
1: 哦，欢迎您啊。
5: 哎呦，我今天啊给您通上话说上话特别高兴啊。哎，我因为听到您送我们这个打通血管保命法宝的这个活动啦。听了这么久的节目，我真的不想再等了，我就想让林老师赶紧帮我看看我的病。
1: 可以的，是一位新朋友，那就赶紧说说情况吧。
5: 好的，林老师。是这样的，我原来一位老同事他已经用上这个宫珍宝元汤了。他说你研发出来的这个药啊也是特别不容易。
1: 对。
5: 说是从5种野生这个鹿茸里面提取出来的， 说生产工艺还特别繁琐，药材也很珍贵。
1: 嗯，
5: 关键是他那个身体，我是看着人家慢慢就好起来了。
1: 对，嗯，
5: 而且这个9.9块这个价格，说真的，我朋友跟我一说，我都吓我一跳。我说真的这么便宜？
1: 嗯，
5: 哎呀，我这个朋友。

0: 像鸡在里边叫一样，脑子里边嗡嗡嗡嗡的，还有这个脑鸣。
1: 您多大岁数啊？
0: 哎呀，我今年69了，这高血压都快40年了，有这个家族遗传。
1: 你看看，
0: 因为我父母都有这个毛病，哎，我心里也很害怕，因为我母亲这个病那时候都瘫了。也是我们这兄妹几个就轮流照顾，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啊，林老师。
1: 对对对，
0: 我也怕哪天像老母亲这样，那这辈子不就完了？
1: 对呀，怕走父母的老路子，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是不是？
0: 是，但是我这个老同事，您用上您这个工脂保元汤，他说用上这个工脂保元汤以后，当天就见效了。也就用了3、4天的时候，他那个咋说，高血压太很多年了，他那时候高的呀，升到180多，低压也100，天天他那时候难受的，精神头也不好，睡不了觉，脑瓜子
1: 对，
0: 也不清楚。他说就用上这个工脂保元汤1个月的时候吧，哎，这血压就慢慢都降下来了，
1: 好，
0: 高压也就降到140多，低压90多。现在用了2个月了吧？现在血压非常好，高压就135，低压90左右，关键
1: 正
0: 是
1: 常，
0: 稳定正常。
1: 对，
0: 以前他那时候啊，血压高的时候啊，还差不多到过200呢。
1: 哎
0: 他说那
1: 呦，
0: 时候都走不了路了，那时候就像腿酸成憋胀，有时候觉得软绵绵的，像踩棉花，脚底没根儿，想摔。
1: 对，对，
0: 哎。因为以前我们就有的时候天儿好吧，出去锻炼锻炼，爬个山呐，偶尔跳个广场舞啥的，他都去不了。你说他血压高，就害怕中风偏瘫啥的。
1: 对，
0: 现在我看你好了，哎呀，他也不担心了。一天天的，你也是脸色也好，出门买个菜啥的也都能干了，真的很好。哎，所以我也想赶紧用上这个工脂保元汤。
1: 你也想赶紧用上啊？这说明什么呢？公珍保元汤啊，对了，他的症了。您看看啊，您这个老同事呢，就是因为他用上公珍保元汤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效果非常不错，血压平稳下降了，脑供血也足了，脚上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踩棉花那样的了，而且中风的这些前兆也消失了，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不对啊？特别好。
0: 特别对，你看现在他这个情况啊，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我们好几个这不错的姐们儿也都说要用，因为我这血压也一弄就高到160左右了，低压100、105，关键是
1: 哎
0: 家族
1: 呦，
0: 遗传的不好治啊，我也害怕以后出现别的大毛病。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我觉得用这个工脂保元汤也能行吧，应该。
1: 那当然没有问题了啊！公珍保元汤啊，它对于三高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还有像痛风，也就是高尿酸血症，甚至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常见病的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咱们公珍保元汤啊，它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里边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不仅能够啊清理你血管壁当中的脂质斑块、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形成的这些血栓，同时呢还可以给你净化血液。那你想想啊，垃圾被清理了，血液得到净化了，心脏稍微使点劲儿，血液就能泵射出来的话，你血压不用去降，它都能特别平稳。啊，这是一点。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用上公珍保元汤，也就是3、5天，这血压就会非常平稳的下降。那您的病症虽然是家族遗传性的，但是啊，我听您说这血压也不算是特别高，照您老同事还差远了呢啊。再加上这次啊，我给大家免费赠送的云南全猪3期，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呢，我们采用了3期全猪入药，什么意思？花、茎、叶、根全都给它用上了啊！这种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我们也讲到了。你看3期的头才是它主要的药物部分，药效是全猪最高的。含有3期皂苷 RB1，能够帮助人体溶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通路。而3期的颅头当中啊，含有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最后就是。

0: 三七的根茎当中含有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人体的大血管。您想想，咱们把整个三七全株入药，既打通了大血管，又打通了脑神经通路，还能打通你的微循环，再配合上公针保元汤一起服用，我相信您的效果比您同事还要快呢，还要好啊。
1: 也那太好了，林老师啊，你说我母亲也是这三高啊，特别是血压高导致的脑出血，现在基本已经瘫了，她比我大18岁，她能用吗？
0: 当然可以用的啊。像您的这种情况啊，您是怎么用呢？早一支晚一支，一天服用两支就可以，三五天肯定有效果。您老母亲的这种情况比较重啊，你给她用上早中晚各一支，一天服用三支，公针保元汤完全可以达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然后啊，你用了100天之后，所有的这些降压药都可以停，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调整用料啊，咱们再巩固一下的话，你以后也不会再犯了。您母亲的治疗疗程可能会比你要长一些，这样吧，咱们这时间有限啊，您呢到时候给我来电话，我分别给你们调整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李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呀一下子也踏实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个名，那云南那个全株三七我一定能拿到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对对，赶紧打电话啊，机会呢稍纵即逝，今天打电话的人肯定特别多，一定要耐下心来多打几遍，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不仅可以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具体领取办法，订购一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2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5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10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株三七全国只有10000盒，名额用完活动即刻截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FM91.8 北京时间16:00 4:00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东二环金马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车都比较多。主城区内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环城南路上车流量都较大。再有就是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杜家营收费站以及民权立交入口这里车流量都比较大，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来自高速交警4支队提示，昆豫高速通站至九龙池立交路段目前有间断性的中雨，路面潮湿，车友们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此外，来自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示，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在鲁甸至江底一段也正在下雨，道路湿滑，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云南交投提示，星河高速新街往河口方向在南平和河口站间货车发生自燃的事故目前有了新的消息，因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这个路段新街往河口方向的交通，车辆从南平收费站出站分流，南平收费站入口往河口方向正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留意，注意规划绕行的路线。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0: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八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国际方面的消息，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最新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48.3%。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2: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3: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2: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3: 医生伴你行，
2: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3: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4: 嗨，各位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么在几天前，9月12号是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宣传主题就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旨在呢要促进育龄人群增强预防的意识，主动接受出生缺陷的防治服务。那说到出生缺陷，可能有很多准爸爸准妈妈们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很远，但是数据告诉我们，我国近10年出生缺陷率维持在5.6%左右，每20个新生儿就有一个面对着出生缺陷的风险，但是其中超过40%的出生缺陷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来预防的。从备孕到怀孕，从产检到分娩，再到宝宝出生之后的每一步筛查，三道防线环环相扣。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耿丽。耿主任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嗯，所以今天我们满满的这个干货哈，是要给这些准备要当爸爸妈妈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看一看我们到底是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拥有我们一个健康的宝宝。那我们开始呢，先从就是现在产科的一个趋势，请耿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现在会不会觉得高龄产妇会越来越多呢？
5: 是这样，这个趋势是真的，因为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以及我们职场参与度的增加，包括我们现在二孩三孩以后的追生的问题，那么现在目前来讲，分娩年龄大于等于35岁的女性是越来越多了。
4: 嗯，就是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趋势。就原来呢，咱们就是说20多岁是最佳的生育年纪，但是现在因为大家这个受教育的程度增加，就是在来到社会工作之后，就是整个结婚的年纪在往后推，所以生育的年纪也有这个趋势，是吧？还有二胎、三胎，
5: 是这样子。
4: 嗯，那伴随着就是咱们的高龄产妇越来越多，那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5: 高龄的产妇的到来让我们的疾病谱发生了改变。那我们要知道，就是高龄其实它不是一种病。
4: 嗯，
5: 对我们备孕的或者是孕妇来讲，它不是一种病，但是它是一种风险的分层。
4: 嗯，
5: 因为我们的高龄来讲，它随之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卵细胞的质量是下降的，我染色体异常的发生率是增加的，尤其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RCE 三体综合征、唐氏综合征的发生率是增加的。那么年龄增加了以后，我们的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还有一些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些疾病的发生率也是上升的。那么另外呢，就除了就是大人方向的问题以外呢，我们的流产、我们的胚胎停育、早产以及胎儿生长受限这样的发生率也是增加的。那大家都可能比较熟悉的一块呢，就是说我

0: 我们高龄的产妇剖宫产率也是增加的，那么总体来讲呢，它的难产率是增加的。那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备孕期，在孕前三个月，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们对一个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基本的了解，比如说我们对血压、血糖、甲状腺的功能以及我们的一些感染情况，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摸清楚我自己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在我们整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呢，我要注意我既往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包括我们的一些 SLE 就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些疾病呢，我需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在稳定的状况，把自己的身体的机能调整到最佳的状态，我们再怀孕。这样的话对保证我们的这个出生人口素质提高会有很大的意义。
1: 对，为什么我们首先说这个现象，就是因为趋势在改变，其实我们的关注点也在改变。那么我们更多的爸爸妈妈，如果真的是高龄人群啊，就是要准备拥抱宝宝，那首先要对自己要了解清楚，做一个有准备的父母啊。那我们拥有健康宝宝的这个可能性才能够无限的扩大。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啊，就是耿主任，您在门诊，就是在临床上有没有发现，就是有好多孕妇现在就是大家好像都特别害怕顺产，因为顺产啊就是听到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他都是带着要求来的哈，就是基本上在住院的时候就会说我想要剖宫产啊，我想要剖腹产有没有这样的人群？
0: 这样的人群是大有人在的，但是呢，作为产科的专业医生来讲呢，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顺产有哪些好处，剖宫产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当然了，最终的选择是交给妈妈的，你是你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也是这个宝宝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为什么剖宫产，我们大概普通的剖宫产一个小时以内绝对就结束了，我们顺产呢，大概我们一个病人可能要花十几个二十几个小时，所以如果他没有这么大的好处的话，医生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就是因为我们顺产有一些它自己的好处，经过我们产道的挤压，我们把孩子肺里边的这个羊水给它挤压出来了，那么这种孩子呢，他的失肺以及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它会降低。这个是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益处，
1: 就是对小朋友对宝宝的好处哈，因为产道的挤压
0: 对
1: 新生儿他的肺部的这个好处是特别好的，是吧？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第一个非要就是提醒朋友们注意的，你不要自己带着要求说啊，这个我要剖腹产，就是这个是否是剖腹产还是顺产，其实还是留给专业的人士来判断要更合适一些。
0: 对其次呢，我也想就躺一躺，从专业的角度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我们通过顺产的这个产道的挤压，我们孩子的宝宝的这个感觉整合的这个综合征失调的这种可能性呢，它实际上是降低的。为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有些宝宝他的剖宫产以后的这种宝宝，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以及他走直线的能力它是下降的，这是因为什么呢？在产道里边挤压，我们孩子的这个外周的感觉神经和大脑已经有长时间的一个磨合，所以他出来以后呢，这方面的功能要更好，但是剖宫产的孩子呢可能这方面就要欠缺一些。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在宝宝接触妈妈产道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可能更容易建立一个正常的菌群，所以他过敏性疾病的这样发生率是降低的，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好处。
1: 哦，其实就是当年我自己在生产的时候，我也是哈，就是怕疼，然后又不知道这个多长时间，我也是说我要剖腹产，然后当时我的医生也是哈，就是很耐心的向耿主任解释，这样给我解释说啊，这个诸多诸多诸多的好处，就是好多东西我们原来都想不到的。你说宝宝的这种手指的精细度啊，您刚才提到的对周边环境的一个敏锐程度，竟然都和生产这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啊。
0: 是这样的
1: 哦，就有诸多诸多的好处。如果能顺产，具备顺产的条件，那建议朋友们还是选择顺产啊。
0: 应该说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吧，就是我们能顺产的我们尽量的顺产，但是我不能因为说顺产就是有这么多好处，其实我并没有顺产的条件，我硬扛着要去顺产。但是我们如果是有出现剖宫产的指征，那我该剖要剖。但是最终呢，

0: 我们医生会把就是专业的建议告诉你，
1: 嗯，
0: 那你选择剖宫产还是选择顺产，这个呢最后其实是你自己来决定的。
1: 嗯，
0: 医生你说我就是怕疼，我一定要去做剖宫产，那医生也不会坚决说我不给你做这个，我为了降低剖宫产率，
1: 嗯，
0: 没有这样的问题。
1: 嗯，但是就是我们应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啊，就是来理性的分析这件事情，不要盲目的自己来选择说我一定要顺产或者是我一定要剖宫产，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看。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对于顺产来说呢，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它有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产后恢复的很快，母乳喂养建立的也很快，这是对妈妈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嗯，好的，那刚才我们说清了啊，就是耿主任经常会解答的一些提问啊，就是一个是高龄产妇，还有一个到底是要顺产还是剖腹产，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哈，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中来问一下耿主任，就是大家都认为怀孕了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那么因此孕妇也成了家庭关注的重点，所以大家都会说啊，你看你一个人吃两个人补，所以要注意好这十个月的营养情况，比如说应该补一点什么呀，应该吃点什么呀，这个盲目进补这件事情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吗？
0: 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孕期来说，我们的妈妈她并不是能量加倍，而是我们需要在结构上，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要给够，实际上我们的热量来讲，妊娠的早期跟正常人非孕时期是一样的，并没有增加，妊娠的中晚期呢，我们每天只增加了200个大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饮食来举例的话，就是一个200毫升的牛奶加上一个水煮的鸡蛋，就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能过度的进补，不管是食物也好，补品也好，在孕期呢不提倡吃任何补品。
1: 哦，就是尤其是所谓的那一些什么保健品啊，那些不建议吃，你就正常通过饮食来进补还可以，而且也不要吃太多。
0: 对，
1: 嗯，
0: 就这意思。
1: 啊，那如果是孕妇，比如说她体重增加太大的话，会不会也增加了就是在顺产时候的难度呢？
0: 这是肯定的，因为孕妇的体重增加过多，她实际上增加的是脂肪。但是它也随之到来的是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可能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就会提前或者程度加重，那么这个孩子来讲如果他体重太大，那么难产的机会就会增加，剖宫产率也是会增加的。
1: 所以你看进补这件事情也要科学理智，而且呢是要节制一点啊，不要盲目进补。
0: 对，
1: 好的，那关于我们今天啊，准备给宝宝一个无限未来，一个无缺陷的未来的一个专题节目哈，就是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我们刚才为朋友们做了介绍了哈，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耿丽。那关于就是生产这件事情，孕前的准备呀，还有孕中的检查呀，以及新生儿的筛查呀，这样的一些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问哈，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请耿主任为您逐一做解答。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示已到达危机指标。
3: 医生，我怎么了？
4: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3: 我该吃什么药啊？
4: 这怎么办呀？
3: 医生
2: 我怎么办？
5: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
6: 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7: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我们今天聊到的关键点就是关注生命起点，预防出生缺陷，给宝宝一个无缺陷的未来。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啊，刚才我们为朋友们做介绍了专家啊，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耿丽。耿主任您好。
8: 好，主持人。
7: 刚才给我们科普了相当实用的一些知识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和朋友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越到之前，大家对怀孕这件事情啊，总觉得那就怀上了以后我们再检查，好像这个怀孕的检查的起点就是从怀上的那一刻才开始。但是现在其实认为这是一种很老旧的看法了，是吧？
8: 是的。
7: 啊，这个看法错误在哪里呢？
8: 因为这个时间怀上了，我们再去做检查，染色体的异常其实已经发生了。那比如说像我们唐氏综合征，它基本上75%以上都是新发的，在孕期我们只能发现而不能去预防了。那么神经管的这个缺陷来讲，我们神经管闭合是在我们孕28天就闭合了。那么很多孕妇其实在这个时间你刚刚知道自己怀孕，那么如果我们在孕前没有补足够的叶酸，那么这个时间神经管的缺陷已经发生了。那么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特别是现在高龄的孕妇比较多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甲减、我们的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些疾病，如果在孕前没有调整好用药，然后在这个时间我们怀孕以后再来调整呢，显然就显得迟滞了。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那个 TORCH 病毒，就是我们的弓形虫呀、风疹病毒呀、单纯疱疹病毒啊，这一类的病毒感染，实际上它在孕早期致畸的作用是最明显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如果说我们被动的采取检查，我们并没有在孕前和孕早期发现的话，那在整个孕期都其实你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处理它，都只是一个被动的监测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就是爸爸们，那么我们的这个精子它实际上是2到3个月前的，不是说我怀孕了以后我再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我们的烟酒啊，然后我们的一些异常的精子的DNA 碎片，这些呢它已经造成了影响。
7: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怀孕之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啊，对这个土壤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跟随着耿主任来了解一下，既然说这个怀孕这件事情其实准备是要早早的开始准备哈，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呢？如何把这些风险挡在起跑线之前呢？该做些什么样的检查？
8: 具体来讲，我们夫妇双方都应该在孕前3个月就应该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的身高体重、我们的 BMI、 我们的血压血糖这一类的检查，这是比较基础的检查。那么其次呢，就是还有一些肝功能的检查、肾功能的检查、甲状腺功能的检查，这些呢是我们双方都要检查的。还有一个，我们国家卫健委要求夫妇双方必须同查的两个项目，就是我们的三病，乙肝、梅毒、

0: 艾滋病，然后加上丙肝，这几个东西呢是一定要检查的。那么针对妈妈和爸爸呢，各自还有他一些不同的重点。针对妈妈来讲呢，我们的女性的生殖器官的检查，女性的 B 超、盆腔检查，这个是要做的。然后包括我们的宫颈的脱落细胞的宫颈癌的筛查，以及 HPV 的检查，这个是也是需要做的。对于男方来讲呢，我们的精子的常规、精子的数量、活力、它的畸形率，这个是我们需要检查的。那么方法来讲呢，大概就这些项目。但是呢，根据我们不同的地区，像云南呢，我们是也是个地中海贫血高发的区域，那么建议我们在孕前呢，就把夫妇双方的地中海贫血的资料拿到，就是我们做一些个体化的一些增加。
1: 你看这个孕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关于爸爸和妈妈，各自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些偏重啊。那么我还想到，就是之前在怀孕的时候啊，怀孕之前就有专业人士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视频会提示大家说要补充叶酸。补充叶酸这个问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那么我们普通的孕妇在备孕之前3个月呢，我们就应该开始口服叶酸0.4毫克就可以了。那现在目前来讲呢，国内外的一些共识呢，就认为也可以补充一些含有叶酸0.4到0.8毫克的复合维生素。那么复合维生素里边呢，除了我们的有叶酸以外呢，还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制剂。那么我觉得这样也是妥当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既往是曾经生育过神经管缺陷的孩子，或者说是他是个癫痫，在吃着抗惊厥的药物，或者这个人呢有叶酸的基因代谢障碍这一类的呢，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加到4个毫克每天。
1: 好的，这个叶酸的补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从孕前3个月到我们妊娠12周，这是一段关键的时期。
1: 其实是从极早的来准备3个月啊，然后呢，一直到怀孕的前12周都应该是要补充叶酸的。
0: 对，
1: 好的，我们看到有朋友在提问啊，说想问一下主任，怀孕的时候查出了妊娠期的糖尿病哈，想问一下生了之后会恢复吗？
0: 生了之后可能大部分的人的病情它会减轻或者是消失，就血糖就恢复到正常。但是呢，这个病来讲呢，它是一个代谢病，我们在以后的生命当中，我每一年或者每半年都需要做一个 OGTT， 就是我们的糖耐量。因为这类病人来讲，它远期10年到15年我们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机会是增加的。
1: 就是可能症状会减轻，但是后期患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几率会
0: 增加。对，
1: 所以其实后面的关注度也会比较高哈。
0: 对，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妊娠来说，对每一个女性来讲是一场大考。就对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压和血糖是一场大考。如果你在孕期各项指标都很正常，那么可能就是在你身后的10到15年这几个方向不太容易出现问题。但是如果有出现了妊娠期糖尿病，或者是我们孕前糖尿病合并妊娠，那么也就是说你在终身都需要进行生活方式的管理，以及终身都需要监测这个东西。那你管理的越好，最明显的就是我的体重管理的越好，我的生活方式管理的越好，那么我的这个二型糖尿病它到来的时间和它的严重程度会推迟。
1: 所以你看，真生育这件事情是我们身体的一次大检查大检阅，是吧？所以你做的越好，你的身体管理的越好，其实你后面得这些病的几率也就会越小。
0: 对，
1: 好，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孕前准备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层，第二个防护，科学防护，守住第二道防线，孕期的管理。那么在怀孕3个月前，我们说需要做一些各有偏重的检查，那么还需要补充叶酸，是吧？然后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提醒爸爸们3个月前就要戒烟戒酒，管理好您自己的生活。好，我们如果是孕妈妈已经知道了啊怀孕这件事情，那我们再看一看产前的筛查和诊断，来做胎儿健康的一个侦察兵啊。怀孕之后哪一些检查是必须的呢？
0: 在早孕期间，就比如说我们6到8周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做一个 B 超。

0: 超，那我们首先是来确认它是宫内孕还是宫外孕，然后呢，看这个有没有胎心，是表示这个孩子是否存活。另外呢，就是对他的胎速，就是是单胎还是多胎妊娠，来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在这个时间呢，早孕期如果出现了腹痛、阴道流血呢，可能需要立即就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在11周到13周加留田，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检查，叫胎儿的颈项透明层，也叫做 NT，大家都应该听说过这个。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检查指标，而且它有一个窗口期，过了这个时间呢就做不了。那么这个 NT 呢，可以结合其他的一些血清学的指标呢，我们来做一些早期唐氏综合征的筛查，而且 NT 过后呢，也提示我们染色体疾病。啊，心脏的疾患以及单经疾病的发生率是增加的。那么在早孕期是这一段，到了15周到20周加六天这一段呢，我们有一个中期的唐氏筛查。然后，如果经济条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做无创的 DNA。那么在这一期，就是我们无创 DNA 和这个唐氏筛查怎么选择呢？如果我们没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没有我们产前诊断就羊水穿刺这一类的确切的指标，那我们当然是可以选择 NT 加无创 DNA 作为我们的一线的筛查方案。那么在18到22周加六天这一段呢，就是如果出现了我们产前诊断的绝对指征，就举个例子吧，就我们高龄的产妇哈，40岁以上的产妇，那我们建议你首选羊水穿刺产前诊断，或者既往生过一些有染色体疾患或者基因疾患的这样的患儿，有不良的孕产史，那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的检查，就是不要排斥这一项检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该做产前诊断的要做产前诊断，该做产前筛查的要做产前筛查。当然，两者的它的这个检出率是不能替代的，产前诊断一定是我们的金指标。那么再往后呢，就到了我们的20到24周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一个系统超声，它是一个大排畸的超声。大排畸的超声就是对一些严重的结构的缺陷，我们需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那么我们国家卫健委呢规定呢有9种致死性的畸形，这是我们必须要兜入的底线。那么其他的呢，就是举个例子说，我们需不需要看到孩子的两边耳朵正不正常，然后每个手有5个手指头，那么这个呢是它不是在一个必筛项目当中，而且呢大家也要知道，就是我们的大系统超声没有问题，那不代表说它是完全正常，它没有发现异常和它等同于正常是不一样的。小的器官的结构畸形以及一些功能障碍，我们在这个期是看不到的，就说产检一定是有它的一些局限性的。那么在下面的孕周当中，24到28周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知道，我们在早孕期，如果我们没有诊断我们孕前糖尿病，早孕期也没有空腹血糖超过我们的标准的这一部分人呢，在24到28周呢，我们一定是要做 OGTT，就糖耐量的这个检查，才能够把我们的妊娠期糖尿病给它筛查出来。这个疾病来讲，它是一个代谢性疾病，对母亲和孩子的愈后，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1: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在听到耿主任在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必须的检查。那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怀孕，其实我们在孕前就做了一些检查。那么知道怀孕之后呢，就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孕期的档案，跟随着医生的要求走。比如说在几周几周该做什么了，几周几周你不能够避免的是哪一些检查，是吧？就是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步骤来安排自己的检查就会比较合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李女士，我们听众李女士说，我现在孕12周做了 NT，结果是正常的，我需要做无创 DNA 吗？
0: 那这个要结合她的年龄，她的年龄，如果她是35岁，
1: 她说30岁，
0: 三十岁的话，如果她既往没有一些异常的不良孕产史，或者说他没有一些合并症并发症，然后他自己的染色体的结构是正常的，数量也是正常的，男方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出现明确。

0: 的产前诊断的指针的话，那如果经济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 NT 加无创 DNA 的。
1: 嗯，好的。张女士啊，说因为意外怀孕没有吃叶酸，现在补还来得及吗？已经知道怀孕了，现在
0: 理论上来说，我们28天就已经闭合了神经管。那么这个时间，你知道，从你知道的那1分钟开始，你开始补吧。
1: 总是有用的补，总比不补好，是吧？但其实越早的话要更好一点。
0: 对，
1: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先生他说，我老婆是高龄孕妇哈、啊，今年已经36岁了，有轻度的高血压，那现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有轻度的高血压，那你就需要加强你的常见的频次，对这个血压的情况进行监测，每天都要规律的监测你的这个血压，6小时一次，然后并且记录。那么如果是这个血压超过了我们的标准，我们需要给他一定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因为对我们妊高症来讲，我们降压是第一位的。如果说我们血压控制的比较好，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个孕周呢拉长，就把孩子的胎龄熬大。这实际上妊高症来讲是牺牲妈妈的安全来换取孩子的胎龄的。
1: 哦，
0: 那如果说他的整个情况是平稳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是在孕期要加强产检，然后降压药的各种调整，包括你自己的一个管理哈，那么如果说他病情有进展，因为妊高症这个病是一个非常讨厌的疾病，它的发展并非是说我是一个妊娠期高血压，按照这位先生讲的话呢，他应该是个妊娠期高血压，因为轻度高血压嘛。那他的发展不是说妊娠期高血压，然后子痫前期、重度子痫前期、子痫以及严重的一些妊高症的合并症并发症，它不一定是按那种顺序发展，
1: 不是按这个线性来的。
0: 对，它可以跳跃式，从一个轻度的妊娠期高血压直接就跳入子痫，就抽搐。所以呢，这个病呢是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的。但对大人和孩子都有非常多的不良的预后，可以导致母亲和孩子的一些死亡。
1: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哈，尤其是孕期出现了高血压，那么到底该怎么办？我们在下一个环节呢，也会详细的为朋友们来做一些科普啊。这里看到有位粉丝在我们直播间说，这个觉得就是经济方面还比较紧张，那没有做无创可以先做糖耐吗？
0: 可能需要主持人问他一下，就他说的糖耐量。这个糖耐量试验是 OGTT， 就是看血糖的。和他说的，我估计他想说的是唐氏筛查，是吧？唐氏筛查是我们检查染色体异常的筛查的一个方式。我估计他说的是唐氏筛查。那如果经济情况有问题的话，咱们先做 NT 加上唐氏筛查，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们做出来以后，如果是高风险的话，那我们就进入到了羊水穿刺产前诊断。如果是临界风险的话呢，我们可能大概率的是需要做无创的。但如果是低风险的话，而且数值还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总体来讲漏诊率看起来字面还是比较高的。我不知道做的是哪一种唐氏筛查，因为有早期唐氏筛查，有中期唐氏筛查，还有这两种合在一起的整合筛查，就是它的检出率各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再补充一下哈。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啊，今天关于咱们如何给宝宝一个无缺陷的未来，一个美好未来。那关于这方面的提问，您可以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科技赋能防治，守护生命起点，我们稍后继续。
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3: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4: 我家面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3: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还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5: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

0: 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南二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还有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二环路呢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车多，昆石高速呢目前民权立交到朱家村立交双向车流量较大，昆玉高速回程方向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入口进出城双向是在广卫立是在杜家营立交，这里车流量都较大，提示您格外留意。西北绕城从和平村一直到明朗一段车流量非常大，车友们请格外留意。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理想汽车全新理想 i9 正式上市，仅推出 Home 版本，定价36.98万元，即日起开始下定。新车为第二代纯电平台六座旗舰 SUV， 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自研支架系统，风阻系数低至0.215。车内标配4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3排座椅支持电动滑移，满载状态仍保留可观后备箱储物空间。近日，方程豹在上海发布方程 S、方程 S GT 两款纯电轿跑，售价18.99万至23.99万元。新车为品牌首款轿车产品，分别为三厢轿跑与列装造型，搭载云辇 M 智能悬架、490千瓦四驱系统、0/0加速3.6秒，配备800伏高压闪充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2027款 iN i60 官宣上市，全溢价10.68万至13.4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多种配置。作为长期热销 A 级新能源 SUV， 本次升级涵盖17项核心配置优化，增程版配置提升价值最高可达4.14万元。日前，小鹏 G9L 正式上市，定位5座旗舰纯电 SUV， 预售25.98万元起。新车依托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755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6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眼下小孩子也很辛苦啊，趴在书桌前写作业，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买个好点的台灯吧，作为父母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打开手机搜护眼灯，哎，无频闪，全光谱，能预防眼底病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光是这些词语一出现，不明觉厉呀，下单，哈哈。结果呢，专家的实话实说又让你觉得心塞了。实际上啊，合格的护眼灯仅能通过控制照度、色温，提供相对舒适的光照环境，减少视疲劳，并不能够预防甚至是治疗眼底病。其实呢，目前并没有科研成果能检测出护眼灯对预防近视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护眼灯保护眼睛预防近视，这仅仅只是商家的宣传，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再说了，我们国家目前对护眼灯的检测标准压根儿就没有是否保护视力这一项，所以呢，新学期要给孩子们买台灯的父母们还是得把咱购买的初衷调整一下。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4: 用最可靠的医学知识来支撑您的人生出行，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

0: 波带沙。那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呢是关注生命起点，预防出生缺陷。来到直播间的权威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耿丽。耿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咱们逐一的给朋友们聊到了第一道防线，这是孕前的一些检查和准备。那么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孕中的一些筛查，比如说必须要做的一些筛查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已经补充过来了，说确实就是糖筛啊。那么这个刚才耿主任已经为您做了一个详细的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就是好像孕期的糖尿病还有孕期的高血压，这是不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孕期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呢？
1: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妊娠期糖尿病来讲，我们国家的它的发生率都是往上走的这个趋势，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就是我们的分娩年龄越大，那么这两种疾病的发生率都是增加的。
0: 所以伴随着高龄产妇越来越多，这个方面呢也是大家必须要引起重视的哈。好，我们看到又有朋友在提问，这位朋友说，所有的预防针是不是都要在怀孕前打完？
1: 这倒没有，就是有一些预防针，比如说流感疫苗，或者是你比如说被小狗咬了一口，这些紧急的狂犬疫苗呀，这其实是可以打的，但是其他的呢，就不太建议了。
0: 好的，就是建议还是您如果需要打的一些预防针，在怀孕之前打完，但是如果是应急的一些预防针哈。先征询一下医生的意见，来权衡一下看该不该打啊。好的，那我们回到这个像妊娠期高血压，这个妊娠期高血压该怎么处理呢？因为刚才听您说了，它其实是特别危险，特别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
1: 那首先有一些就是我们有一些高危因素的的孕妈妈们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的初产妇，或者说我们的分娩年龄大于等于35岁，尤其是大于等于40岁，然后两次分娩的间隔在10年以上，或者呢就是既晚，就是这个孕妈妈她既晚就有一个慢性的高血压、慢性的肾炎、肾病啊、糖尿病，还有呢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和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我们的抗磷脂综合征，这些疾病它都是增加它的风险的。另外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一个家族史，比如说我的妈妈得过，我的姐妹也得过，然后我自己上一胎生的时候也有妊高症的这种病史，那么这一次就要非常的小心了，非常的小心。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超重或者肥胖的这样的病人，我们需要高度的重视这块问题，要对这个血压呢高度重视，
0: 随时要监控，而且产检的频率也要增加。
1: 对，
0: 那么平时吃的药物这个时候可以吃吗？
1: 平时吃的药物，我们在孕前吃的一些降压药，我们孕期呢其实只有2类药可以吃，所以呢需要在产科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呢调整降压药，如果是吃了降压药的同志，那如果是其他的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就是我们虽然看到了这么多高危因素，那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孕期，我们可以把在13周以前我们把阿司匹林吃起来，最迟呢我们不要在20周以后吃，最迟在20周以前吃上，那么我们还是对降低我们妊高症的发生以及它的严重程度有一定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把钙补上，这些呢都是就是说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把体重调控好了，那么会降低这个疾病的发生。
0: 好的，总之孕期吃药这件事情要谨慎啊，一定请专业的医生给予你指导，不要吃进去之后才知道不能吃，那个时候真的是追悔莫及。那比如说我们在孕期的时候遇到一些就是比较紧急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感冒了，这个感冒药可以随意吃吗？
1: 感冒药不能随便吃，因为感冒这个是一个症状，是一个症状，当然轻微的鼻塞或者有点咽痛这种的情况呢，你可以多喝水，监测你的体温，然后对症处理一下，这是可以的。那么体温如果说超过38.5度，你是需要就医的，我们需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呢，还是一个流感，那么针对它呢要上一些药。那么对于38.5度以下的体温呢，可以用一些物理降温，甚至呢可以用 氨基酰胺酚这些药。

0: 但是对于复合的感冒制剂呢不建议使用、
1: 嗯、
0: 因为里边的制剂内容太复杂了，然后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退烧药，那就 吃太多了，量就太多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在感冒期间，您认为你是一个感冒但是恐怕不一定是，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像这样对症处理了两三天，如果没有好转，然后体温持续的高热，然后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是我已经觉得非常全身乏力，这样的一些情况呢要及时的去就医。
1: 嗯，就是凡事啊，就是在您吃任何药之前先问一问专业人士，这件事情没有错啊，千万不要想着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吃的，我就是这样处理的，但是现在是怀孕期间，一定对自己负责也对孩子负责，这个特别的重要。好的，那朋友们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云南交通之声来收听节目，可以在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视分七彩云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您可以在直播间留言。那最后的一节呢，我们会跟随着耿主任来看一看，就是新生儿时期出生之后的第三道防线到底该怎么来防，以及坊间的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们马上回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4: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晚高峰正在酝酿当中，二环快速系统上，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二环路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车流量大。进出城的路段上，目前昆区高速公路从北辰到丰源一段车流量大，昆石高速公路石虎关到加油站，另外明泉立交进城方向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入口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车友们请格外留意，谨慎驾驶。高速公路上，元末高速公路墨黑往元江方向秀水和把边站间发生追尾交通事故，因处置的需要，目前交通暂时中断。墨黑往元江方向行驶的车辆注意，需要从宁洱收费站出站分流绕行。另外呢，在星河高速公路上，目前呢临时交通管制仍在持续，南平和河口站间受一起货车自燃事故仍在继续处置的需要，目前呢南平到河口站间交通实施临时管制，从新街往河口方向行驶的车辆需要在南平收费站出站绕行，另外南平收费站入口往河口方向也在实施交通管制，请车友们做好绕行的规划。
7: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1: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要聊到的是关注生命起点，预防出生缺陷。来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专业人士，昆明医科大学第一

0: 一附属医院产科主任耿丽。耿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刚才我们跟随着耿主任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就是关于咱们孕前的一些准备以及孕中该做的一些检查。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道防线。

0: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取足跟血，那么这个呢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免费的，有些必查项目，比如说我们的苯丙酮尿症，或者呢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低下，这个呢我们是必查项目。那么根据每个省的特点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加查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先天性的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我们的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肠窦病，还有呢，有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呢，就是常规在做创联质谱，对十几种或几十种的氨基酸、我们的脂肪酸呢进行筛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遗传代谢病方向的筛查。然后其次呢，是我们新生儿先天性耳聋的筛查，就听力筛查，这个也是大家必须要做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新生儿的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我们出生缺陷的第一位，排位在第一位的。那么这几个方向的筛查来讲呢，如果我们早期的去干预，早期的去治疗，有些呢就是我们只要吃上药物替代终身，其实这个孩子跟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可以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那么有些呢就是我们早期的去介入做手术，那也可以达到一个正常孩子的水平。那么就是说，不要耽误了他这个方向的一个治疗和处理。
1: 发现的早，干预的早，其实对之后的生活影响就更小。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询问啊。这个刘女士说，我今年40岁，第一胎宝宝有先心病，现在准备要二胎，需要做一些特殊的检查吗？
0: 因为40岁来讲，这个年龄已经是一个超高龄了。那么在孕期来说，一个呢是我们孕前要做好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孕前的准备，营养素的摄入，以及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体重的控制。那么在孕期来讲，对您最重要的检查是什么呢？是一个产前诊断，介入性的产前诊断。您这个情况呢，它就不适合说我们这次来做一个无创 DNA 或者做一个唐氏筛查，它显然就达
1: 不
0: 到，
1: 不够。
0: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孩子上一次是一个先心病，那么这一次就是对于这个孩子的器官的结构筛查呢，就这个方向要特别注意。
1: 要特别留意一些东西哈。
0: 就胎儿的心脏超声呢，需要在比较早一点的时间做，做了之后呢，需要定期的动态的来复查。
1: 好的，那我们这位朋友呢是说，宝宝出生时候的听力筛查通过了，但是家里的老人说，有的孩子要大一点才能够发现听不见，那需要再复查吗？
0: 听力筛查过了的话，我们就暂时不需要再去。
1: 也不要太焦虑。
0: 对，但是听力筛查如果没过呢，我们需要复筛。复筛还是没过呢，我们需要在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呢，尽快的确认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出生以后6个月以内，如果发现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耳聋，我们可以放人工的耳蜗等等的，加上语言的训练，这个孩子也可以是
1: 正常
0: 的一个生活。
1: 好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新生儿的家长一般就是要么就是特别焦虑，因为面对那么一个小生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会特别担心。像刚才已经通过了听力筛查，但是家里老人要说啊，你看这个有的大一点才能发现，就反反复复筛查，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
0: 没有必要。
1: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面对新生儿，家长还需要观察哪一些危险信号？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不会表达嘛，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观察他们？哪一些信号是提示我们一定要小心的？
0: 一个呢，我觉得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吧。吃奶好不好？就是我们吃奶的时候，口周就青紫了，大汗淋漓的，或者是整天不吃奶，它都是一些异常的信号哈，异常的信号。另外呢，哭声怪不怪？就是有一些孩子他的哭声是怪的，其实他是一些染色体或者基因的疾病。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黄疸的情况需要关注。黄疸，因为我们黄疸出现的时间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然后如果我们24小时刚生下来24小时以内它就黄了，那么说明它实际上是一个病理性黄疸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到该退的时候它不退，那也不对哈。我们足月的孩子呢，我们就是希望在2周以内要全部退关。然后我们早产儿呢，我们延迟到4周，就黄疸的这个情况呢也不能忽视。
1: 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0: 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然后这个孩子反应好不好，就是

0: 他是不是每天都软塌塌的在那个地方，像一个玩具的娃娃，没有肌张力，嗯，或者这个孩子是一个高张的状态，都是那种四肢痉挛的或者会抽搐的，这样也是一些不太好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孩子他是反应好不好也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孩子像低血糖的孩子，致命性的低血糖，他就是反应不好的，二十几个小时都是在睡觉。那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孩子乖，不是的，他实际上是低血糖，而低血糖对脑损伤的这个后果是不可挽回的，不可逆的。
1: 所以如果孩子特别安静也要小心啊。好的，那么我们最后几分钟来看一看，请专业人士给我们理清一下坊间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第一，孕期不能够吃桃子，桃子会破气，这个
0: 桃子是有这个说法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不科学的，桃子和其他的水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富含维生素 C， 然后有一点纤维素，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不要过量的吃某种东西，洗干净了吃没有问题。
1: 嗯， OK， 好。传闻二，怀孕必须要把宠物送走，否则啊胎儿容易畸形。
0: 这个呢它主要是考虑到了弓形虫的感染，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孕期来说，我们这个小宠物，宠物来说，宠物来讲，就是我们不要去给它埋沙，就这个就是不要去接触它的粪便，然后另外呢，就是给这个毛孩子呢打上疫苗，然后还有呢及时的除虫，另外呢就是对我们自己妈妈来讲呢，我们不要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肉，就 OK 了。
1: 好的啊，就是也不是说必须要送走，而是需要你做好检查，然后做好某一些像宠物粪便的隔离，这些就行哈。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传闻三，这个吃螃蟹、吃西瓜这些寒凉的食物会流产，
0: 这个是没有科学道理的。其实这些东西跟别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螃蟹呢是必须要煮熟的，否则呢它带有寄生虫是这样。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5: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7点，我们在第一时间看看今天在周末时分啊，前方的路况怎么样？我们连线前方的记者。
5: 啊，继续跟着晚高峰。城市拥堵指数1.56，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昆士高速回城方向行车的晚高峰逐渐形成，东三环朱家村立交桥汇入口车流有点密集，车尾排过昆士昆玉三岔口大概2.5公里左右，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往丰源路金店出口车辆排队反堵到了小庄立交桥附近，京昆高速、昆安高速、宁波立交、小屯立交路段行车情况都不错。再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锦绣立交行驶往石龙路口，长贡服务区附近的行车晚高峰已经形成，过了杜家营，通行情况恢复。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济南交通之声。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昨天，浙江一猪颈房8888元一碗登上热搜。所谓猪颈房，是金华一家牧场推出的住宿体验，房间紧挨猪圈。牧场方介绍，8888元是此前推出的年卡套餐，包含一天猪颈房住宿体验、全年不限次数入园，以及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95%，是自2025年1月30号以来的最高值。综合外媒报道，美国密歇根州警方称，

0: 时间9月17号下午，一架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西北部大特拉福斯县布莱尔镇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目前情况稳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6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多云，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2度。茶马古道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官渡古镇阵雨，17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9到20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7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连线云南省交通发展中心的黄燕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5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11 云墨高速墨黑往云江方向臭水至把边站间，一辆一型货车与一辆五型货车及一辆小车发生追尾，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墨黑往云江方向交通，为管控在途车流，墨黑往云江方向车辆在宁洱收费站分流出站。另外 G8011 星河高速新街往河口方向南平至河口站间，一辆六型货车自燃，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新街往河口方向交通，车辆从南平收费站分流，对南平收费站入口往星河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往河口方向的车辆可从G219国道绕行至河口。目前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群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13: 你可别错过。
1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5: 听听
14: 身边事儿，
15: 再讲讲
14: 新鲜事儿。
15: 下班后
14: 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

0: 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2: OK，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晚高峰啊，九一点八晚高峰，我们如约而至，在这儿陪伴大家的下班路。
3: 大家好，我是陈梦。
2: 大家好，我是苏兄啊。今天呢，我们两个将会为大家来陪伴了下班路了啊。那么当然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在为自己的节假日开始计划着了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的来领399直接减50的满减优惠券，下单呢直接可以抵扣现金来使用。重点来了啊，满减券呢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并且领取3天之后呢都有效，领了就尽快把它用掉。
3: 嗯，没有错。活动期间啊，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是直接开启放假的模式啊，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了，囤节日好物绝对是超值划算的。所以说大家要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真的是香到爆哦。
2: 是的，没错了啊。那么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还有呢 Coach 的皮带啊。
3: 嗯，
2: 最近这段时间你发现没有，早晚开始有点冷了，
3: 对
2: 吧？对啊，所以呢也要为自己这个温差大呢，这个皮肤难免就会出现状况。如果说怎么样去应对秋季这个温差对肌肤的伤害呢，今天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即将为大家带来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个呢就是精准拿捏了换季期间肌肤的一些问题需求了，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啊，里面包含有什么呢？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以及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那么一套呢可以稳住肌肤的状态。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些产品。首先呢是雅诗兰黛的洁面，它是温和清洁并且不破坏大家的屏障，一到换季呢脸部肌肤就会比较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呢是非常容易越洗越干的，而这款洁面的泡沫是非常的细腻柔软，清洁力在线，能清洁面部的油脂和污垢，同时呢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之后呢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够安心的来用。然后呢就是原生液了，它可以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它是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呢轻拍就可以即刻补水，快速的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助牢保湿的屏障，抵御寒风的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呢只要厚敷5分钟就可以急救了，第二天啊脸蛋是水润透亮细腻也不假干。
2: 没错，所以呢说到这个小棕瓶精华啊，以及维稳的肌底呢，在换季期间呢一定要使用这个精华的首选了。首先它是超大增量的而且耐用，核心呢就是二裂酵母成分呢已经进入到了深层修护肌肤屏障，并且也提升了这个整个肤质的抵抗力，长期比如说户外吹风呀，熬夜暗沉呢，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这种粗糙的倦容，可以稳住你的健康好气色。
3: 对，当然了，有了小棕瓶之后，还有小棕瓶的眼霜啊，它可以修护我们娇嫩的眼周肌肤。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呢，就是我们眼周的干纹以及黑眼圈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啊，它日间涂抹呢，可以防卡粉。这个日间涂抹可以防卡粉，夜间厚敷呢可以当眼膜来使用，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我们眼周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这个凝霜的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也不油腻。
2: 嗯，对，智颜面霜呢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那种什么浮油啊、假润啊，对吧？智颜面霜上脸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很清爽，而且是易吸收的，深层的滋养呢修护肌肤，长期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的紧绷，而且呢还兼顾了抗老维稳。
3: 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的增量配备，这个市场价需要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也就是我们的满399减50元的满减，最终到手价只需899元。
2: 哇塞，
3: 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绝对有保障，
2: 对，非常的惊喜，所以赶紧下单。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的这个增量5件套之外呢，还为大家带来一个Coach多款的经典爆款皮带。 男女款都可以覆盖，而且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啊，专柜你一去看，哇，动辄上千元的价格。
3: 对，
2: 那么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呢，到手价仅需要199，轻松搞定。
3: 所有皮带都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呢是柔软的，而且呢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剪裁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来搭配。库存有限啊，特别是颜色和尺码，卖完可就没有了哈。
2: 嗯，是的，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赶紧，现在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小程序里头直接搜大象新选，然后呢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

0: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青年路以及广福路还有虹桥路、世博路呢是车流量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福海立交、大树营立交、马村立交路段， B 线的石虎关立交以及明波立交的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2: 对，昆曲高速呢，目前出城方向啊，往小庄立交路段以及昆石高速路段，还有朱家村立交以及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的这一路段，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向锦绣立交以及到杜家营立交、民权立交路段，还有昆渝高速出城方向到杜家营这段车流量也非常大，提醒各位司机出行注意安全。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贝贝提醒您，车里别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秋天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在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应急常识365。
8: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8: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0: 听听
0: 身边事儿，
10: 再讲讲
0: 新鲜事儿。
1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0: 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10: 晚高峰，
0: 听一路嗨一路，
10: 91.8
0: 晚高峰，
10: 我好喜欢。
2: OK， 918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那么当然最近也是有一些消息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1: 没有错，16号的时候呢，国家医保局是正式印发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制定工作方案
2: 啊，这个也很重要了，对吧？
1: 对对对。
2: 那么目前来讲呢，我国首次是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医。

0: 保医疗服务的项目目录，那么这个呢可能更方便大家一目了然，对吧？进一步规范了这些医疗医保支付的范围，也提升了保障公平性和基金使用的效能，我觉得这个真挺好。
1: 对对对，而且方案明确啊，要坚持首先是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的这样一个承受的能力，还要综合临床的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这样来推进。而且首批呢就覆盖了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这个可能会常见的一些医疗疾病，比如说像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以及护理康复和口腔种植，还有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
0: 对，可以说越来越人性化，更贴心了啊。目前呢这个落地以后，率先尝试的就是跨省的异地的医疗结算，就方便大家了。以前好像是不行啊，
1: 对，
0: 比如说你出去旅个游，在外地真的是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你想用医保可能就动不了，
1: 是
0: 吧？是
1: 这样的，
0: 你就得回来，就特别麻烦。
1: 所以各省的这样一个支付范围呢，也得到了一个衔接哈。
0: 对对对对对，大家相互的，因为现在网络特别方便了嘛，联通以后啊，就可以直接从网络上再走了。
1: 没有错哈。
0: 那么这个方案呢，其实画了准入的标准了，比如说临床的必须啊，安全有效，还有呢价格便宜，以及基金风险都是可控了，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呢，就可以纳入了啊。
1: 对，但是呢，像美容保健和非功能性整容以及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的这个项目呢，因为它的效果是不确定的哈，而且风险会比较高，所以这样的项目呢暂时呢是不予以来纳入的哈。
0: 对，它没有一个规范，不好推进啊。
1: 对，是这样的。
0: 这样一个推行的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了，其实也更好的是守护我们这些群众啊，我们朋友啊去看个病呀，还有就医的这些医保的权限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1: 对，大家呢也要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类别都包含了哪样的一些项目哈。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这个需求啊，到底在不在这个涵盖的项目当中，就可以了解到自己是不是能够用医保来进行报销了。
0: 对，一方面呢就是说咱们自己也去了解一下，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到医院里头啊，医生能够给我们一些明确的这个
1: 提示
0: 啊，这个可以怎么样用更好，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福音。
1: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出台的话呢，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大家都要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0: 没错。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了，一起来到17:30，了解一下此时的路况情况。我们联系前方的记者雷鸣，你好。
15: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机场高速回程方向，接近大树营立交桥1:2匝路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导流线，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滞留车损的相当多，车尾排到了虹桥立交附近。大树营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1.66，还在中运行。经过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往西二环行车的晚高峰行程，车尾排到大余路口附近。经过昆曲高速出城方向行车情况呢有所好转，回城方向的行车高峰也在江站附近路段行程。在昆市高速出城方向的朱家村立交桥回城方向的东三环汇入口，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全面形成。二环西路 1:2行车情况保持通畅，城市主干道东西方向的人民路行驶过五一路口、小花园路口和潘家湾路口，其他路口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则关注昆曲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联大立交锦绣街行驶往石龙路口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目前的车尾呢滞留在联大立交的附近。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还是好于昆曲高速，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好的陪伴作为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6: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1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6: 就一点饱哈巴啦。
18: 哎，小妹妹，说不说这个警察午睡和那个从不午睡哪个更健康？
19: 夸老哥，其实呢，是那样的午睡呢，比从来不午睡更健康。人家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就发现。

0: 了。警察污水的人呢，总脑容量干大，大脑呢衰老速度能够延缓2.6到6.5年。2021年呢，也有研究证实了，规律污水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提升思维的敏捷性。中午眯一下，下午4-6就更清爽。
1: 哦，我那个心血管方面有哪依据啊？
0: 有，心脏杂志一下跟踪了3400多人的研究发现，每周午睡1到2次的人和从来不午睡的人相比，发生心梗、中风、心衰的风险降低48%。午休嘛，相当于给心脏放个小假，缓解一上午的疲劳和压力。
1: 哦，既然午睡这个好，没为哪有些人睡醒反而更累、更心慌？
0: 问题不在这个睡不睡，在睡多久。午睡的话，经时间是20到30分钟，这个阶段是浅睡眠，醒来没神清气爽。一旦你睡的超过1个小时，进入深睡眠，被强行叫醒，就会头昏脑胀呢，越睡越困。也就还显示个，午睡超过1个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35%，反而是上升。
1: 没么啥啥，你吓我一跳嘛。
0: 所以呢，记住3条铁律：第一，定闹钟睡20到30分钟，莫贪馋；第二，尽量饭后缓一缓再睡，莫饭下碗就给趴的；第三，晚上容易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白天就莫午睡了，免得晚上更难睡得着。高血压人群午睡也尽量控制在30分钟以内。
1: 是的，说午睡本身是好事，关键是你要会睡。
0: 20到30分钟是一个黄金线，适量的午睡养心健脑，睡过头反而伤身。从今天开始嘛，中午定个闹钟小睡片刻，下午精神百倍，身体越压越健康。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4: Who should be marrying the wrong girl?
5: 跟上节拍，我们继续来到晚高峰，欢迎大家来停留在9:18。
6: 没有错了哈，月满中秋双节礼遇，首先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呢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呢3天内都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
5: 是的，没问题啊。大象新选呢，最近这段时间也是海量好物啊，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了啊，日常的刚需、双节的礼品，样样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
6: 没有错，
5: 并且呢，囤节日的好物呢超级划算啊！趁着活动赶紧来薅了啊！
6: 是的，
5: 薅完羊毛之后呢，省钱过节香到爆。
6: 今天呢，我要为大家带来超值好物。首先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5件套啊。
5: 嗯，
6: 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早晚天气气温开始有点凉了，但中午很热，
5: 没错。
6: 所以说呢，现在温差是比较大的哈。这样的温差对我们的皮肤来说呢，其实呢是比较不友好的。
5: 嗯，
6: 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皮肤的伤害呢？今天啊，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肌肤解决方案，那就是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啊还比普通版更高，一套就能稳住我们肌肤的全状态了哈。
5: 没错了，非常棒啊。那么说到雅诗兰黛的这个洁面呢，它是非常温和的，而且清洁也不毁屏障，一到换季期间呢，很多朋友呢觉得面部啊就觉得特别干燥，特别敏感，容易泛红、过敏啊。普通容易洗一洗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呀这个皮肤太干了啊。所以这一款洁面的泡沫呢非常细腻柔和，清洁力在线，那所有的这些面部的污垢啊都可以通通帮你洗掉，并且它还可以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所以洗完之后呢，你会觉得皮肤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可以放心安心使用。
6: 还有呢就是原生液了，原生液呢可以急速补水，并且抚平干燥起皮的肌肤问题，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是清爽好吸收的，上脸轻拍呢就可即刻补水，可以快速的缓解干 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的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呢，厚敷个5分钟就可以急救了。第二天呢，脸蛋是。

0: 水润透亮细腻，而且是不假干的哈，
1: 哎，非常棒啊。小棕瓶精华那就不用多说了，了解的都知道它是维稳基底的换季期间精华的首选，超大的这个量啊，真的是很耐用。核心呢就在于二裂酵母成分深入到你的肌肤保护屏障，提升你的肤感，它抵抗力，对吧？长期你看在外头啊，吹个风啊，熬夜呀，皮肤就暗沉了。所以呢，坚持用它之后，你会发现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的那种倦容感，一下就稳住了健康好气色。
0: 还有就是小棕瓶眼霜了，它可以温柔的来呵护我们的眼周肌肤。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的呢，就是我们眼周的干纹以及黑眼圈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可以防卡纹、卡粉，夜间的话厚敷可以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的黑眼圈，守住细致的这样一个眼周肌肤。凝霜质地呢轻薄易吸收，而且呢是不闷也不油腻的啊。
1: 对，那么这些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这种脸上看上去浮油啊、假润的啊，这些面霜上脸之后呢，你会觉得清爽，非常易吸收，深层次的一个养护肌肤啊，长效的锁水保湿，改善了你的肌肤紧绷的感觉，而且呢还可以兼顾抗老维稳。
0: 对，这个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包含了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的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加上双节的满399减50元的活动，到手价只需899，跨境直发，有溯源码可以支持溯源，品质绝对安心有保障啦。
1: 对，那么当然了，雅诗兰黛五件套之外，除了它，我们今天还会为大家带来的是Coach 多款的经典爆款皮带，这个是男女一款全覆盖，
0: 对，
1: 每一款都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象新选双节特惠啊，专柜呢是动辄上几千啊，但是呢，大象新选呢到手价199搞定啊，
0: 就可以带走哈、啊。所有皮带都采用皮革复合的材质，手感是柔软的，而且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可以轻松搭配，库存有限，尺码呢和颜色卖完可就不补货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是的，大象新选放心之选，赶紧下单吧。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以及青年路、广福路、虹桥路、世博路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的 A 线福海立交、大树营立交以及马村立交路段， B 线的石虎关立交、明波立交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大，昆渠高速的出城方向小庄立交路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以及出城方向的朱家村立交路段，还有昆渠高速的进城方向锦绣立交至杜家营立交以及民权立交路段，预期的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
1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用不完美的人生拼成了完整的自己，完整的大人。彭佳慧，完整的大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1: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好嘞，继续回来918正在为你带来现场直播。各位好，我是苏兄。
8: 大家好，我是陈梦哈。然后在我们这

0: 都在说啊，现在的话呢，这个因为换季嘛，所以说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了。其实呢，这个乱穿衣啊，不仅仅是昆明乱穿衣，这段时间全国都在乱穿衣哈、啊。
1: 这是真的是因为温度影响的吗？还是说大家已经开始有各种穿衣的爱好？

0: 天气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穿衣就开始真的是有点儿，有外地人看不懂，我们自己是明白，知道。你看太阳慢慢下山，必须得添衣服，
1: 对，
0: 就开始冷了吧，对吧？
1: 这以前呢，可能说是春城啊或者穿衣，但是未来两天，我国呢因为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但是呢由于副热带高压的偏强，所以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普遍偏高，可能会出现零散高温天气，但是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正式入秋了，白天呢是暖热在线，早晚时段少了阳光加持，气温就开始急速下降，昼夜温差呢也是变得异常的大，甚至有些地方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20度左右
0: 啊，是吧？那真的是说来就来了。那这样的一个气温落差，其实人如果不注意保暖的话，往往在这个季节就特别容易生病。
1: 嗯，没有错啊，在不少地方一天之内呢仿佛是在夏秋之间来回切换，穿短袖吧会觉得有点冷了，但是穿外套又热了哈，就想要穿的刚刚好，其实难度蛮大的哈。
0: 哎，所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北方大部分地区呢这种采取洋葱式的穿衣法啊，
1: 没有错哈。
0: 如果到了这个西北部啊，包括内蒙古中部啊还有东北部分的话，穿衣服是真的最难掌控，屋里头这个有空调有暖气啊，还没开呢，
1: 还没开暖气
0: 啊，那还可以撑一段时间，要不然的话呢他们外头呢就冷得零下的几度了啊。
1: 嗯，
0: 目前常年现在北方呢入秋的脚步也很快啊，秋天其实对于北方来讲他们四季真的很分明，
1: 对、
0: 啊、
1: 昼夜温差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有的地方都超过10度了啊。那么此之外呢，天空啊包括云量啊也较少，云南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好的蓝天白云的天气啊，中午感觉以前说的这个秋老虎，
1: 对，秋老虎啊，
0: 秋天就是最热，这几天
1: 这两天中午其实还是有秋老虎的感觉，
0: 对，
1: 有那么一点点啊，
0: 对对对，我甚至感觉是有时候比夏天的时候都会要热一点啊，
1: 因为今年的夏天一直在下雨
0: 是的，
1: 很多朋友就抱怨说就短裤可能和裙子都没有穿过几天哈，
0: 对，
1: 怎么夏天就没了呢？
0: 嗯，我最记得早些年我真的是可以从五一一过就穿上了短裤，开心的穿到11假期之后
1: 一直穿、啊、
0: 对，就今年就不太可能，
1: 对，确实有点凉哈，
0: 一下雨就凉，一下雨就凉啊。但是呢爱吃菌子的朋友大家就觉得这个
1: 就比较有福气哈啊，当然了就是今年因为就是全国都在吃菌哈、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野生菌的价格其实不便宜哈，
0: 对， 对，
1: 虽然说雨量这么大哈，大家都觉得这今年应该把这个价格打下去哈，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需求量也是非常大哈，所以今年的菌子并不便宜哈、
0: 嗯、没错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着吧，我们大家都还是得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保暖，早晚温差大，还是要添加衣服啊。但是呢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春天捂住秋天稍微的冻了点，但那个冻呢不是让你感冒的冻啊，
1: 对，
0: 就稍微的可以扛一扛，
1: 慢慢的加衣服哈、啊、不要一下子加太猛，
0: 包了倒发个怎么字呀，也不太好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刚才我们提到了洋葱式穿衣法哈，那洋葱式呢就是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叠穿，
0: 对，
1: 最好呢选用排汗功能比较好的短袖，中层呢、
0: 嗯、
1: 选用长袖或者针织衫，这样一些具有稍微保暖性的衣服，外层呢再选防风防水材质，比如说冲锋衣啊之类的，这个衣服三层叠加，就是在这样的温差变化下一层一层脱。
0: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咱们昆明啊，这个穿法可以持续到初冬都
1: 差不多，
0: 对吧？没问题啊。
1: 对，是这样的哈。
0: 是吧？你看我在几乎冬天就是一个长袖 T 加一个外厚的棉衣或者是羽绒就 OK 了，在昆明基本
1: 上身体挺好的哈。
2: 忙完了、
0: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聚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
6: 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FM 91.8，
2: 北京时间18:00。
11: 6:00 PM。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让我们一起来连线指挥中心的雷鸣，了解这时段的及时路况。雷鸣，你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使用度指数上升到了1.86，在中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北接近虹桥，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昆曲高速的进城方向通行情况恢复，过加油站行车情况呢全部好转，行驶往清水河立交出金店的出口啊略有排队，排队差不多呢1.5公里，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市区的二环的快速系统上，西二环 AB 两线交通情况保持正常，常规的高峰路段经过二环东路、二环南路，特别是 B 线昆士高速由东转南匝道口石湖关，经过福德关南行驶宁波立交桥，行车流量呢显得饱和。昆曲高速回程方向的车尾呢滞留在联大立交附近，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啊。这个路段呢还有临时的交通控流措施，请您注意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疏导。途经成贡副区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气垫出口爬坡路段车速不快，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不错，建议车友呢也可以选择陪伴左右之边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今天，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中华骨髓库自2001年建立以来，人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2026年3月，中华骨髓库获颁世界骨髓库全标准认证证书，标志中国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迈入国际一流水平。 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文山西畴乌骨鸡成功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单，这标志着该品种遗传资源保护正式迈入基因备份与活体保护双线并行的新阶段，为这一地方特色家禽品种筑牢了生命防线。9月21号起，文山市将启动警用无人机，在全市道路巡逻抓拍交通违法、违停、闯红灯、不礼让行人等11类行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3: 昨天到今天，普洱、曲靖等地的雨势不小，未来天气会怎么样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琪，让他来跟我们聊一下吧。
17: 那说到秋季啊，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强对流天气呢应该是夏天的事儿，秋天该消停了。但在滇西南一带啊，秋季仍然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昨天到今天，普洱、墨江、澜沧以及曲靖兴威等地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短时强降水特征明显。因为滇西南海拔低，气温高，又是孟加拉湾水汽进入云南的前沿通道，水汽充沛，再加上秋天冷空气活跃，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一交汇啊，就很容易出现局地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云南西南部还有北部依旧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要提高警惕。明天在高原槽和偏南气流的影响之下，云南几乎都会被 雨水覆盖，雨量普遍不大，零星阵雨，天气呢是时阴时晴时雨的模式。昭通、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等地雨势稍大，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甚至是暴雨。后天随着 Fred 高压加强西升，云南中东部天气转晴，不过雨后出晴，清晨容易出雾，白天随着太阳的升高，雾会渐渐消散。明天西宁郑和公园多云，16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多云，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官渡古镇阵雨，17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多云，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纪念风景区阵雨，17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怡园古镇小雨，18到24度，石林外家环蓝莓庄园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1: 送亲友表心意，
22: 送家人享美味。
2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3: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4: 没错。
23: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25: 来自你的关怀，
23: 你的关怀。
26: 18:08，欢迎各位继续来走进9.18。
13: 嗯，没有错，9.18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 月满中秋双节礼遇，即日起到10月10号啊，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到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可以直接来抵扣现金，而且重点是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呢3天内都有效，大家领了之后尽快用就可以领取新的了哈。
0: 是的，并且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呢海量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了，那日常的刚需呢包括双节的礼品样样都有了，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活动赶紧薅起来啊，省钱过节香到爆。
13: 没有错，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了超值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的5件套，早穿长袖午穿纱，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白天和晚上的温差是太贴切了啊，这样的温差呢对于皮肤来说呢可是遭老罪了 如何呢应对秋季温差对于肌肤的伤害呢，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以及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是层层递进，用量呢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的所有状态。
0: 是的，所以呢在换脸期间啊，你就发现啊换脸换季
13: 就是
0: 感觉换了个脸
13: 可以啊，对
0: 所以脸部的肌肤呢有时候干燥过敏啊，特别是像我这种过敏肌肤的容易泛红啊，怎么办呢，就赶紧温和清洁不毁屏障的雅诗兰黛的洁面用上啊。
13: 没有错，
0: 这个洁面用上以后呢它可以清洁脸部啊污垢啊什么的，并且可以锁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
13: 对，
0: 洗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很清爽，也不紧绷敏感肌，安心用就好了。
13: 对，还有就是原生液了，它可以急速的补水，并且可以抚平干燥起皮，它是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是非常清爽好吸收的，上脸的轻拍就可以即刻补水，快速的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的屏障，可以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呢都没有问题，5分钟厚敷可以急救，第二天的脸蛋是水润透亮，而且是细腻不假干的。
0: 对，另外呢小瓶的这个精华液啊，它真的是对肌底特别好，使用之后它核心是二裂酵母成分，深入到了你的这个肌肤里头，修护了屏障啊，提升你的皮肤的一个抵抗力，经常我们在外头吹风呀，皮肤暗沉啦，你坚持用它，脸蛋立马就好了，告别粗糙，告别倦容，立马看上去都是健康气色。
13: 没有错，小棕瓶精华之外呢还有小棕瓶的眼霜，它可以呵护我们眼周的娇嫩的一个肌肤啊，可以当做这个眼膜来使用，可以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我们的眼周肌肤，而且呢它呢可以维稳，质地呢是凝霜质地的，非常容易吸收，不卡粉不闷痘哈，这也不会长脂肪粒哈，
0: 对，特别好。所以呢在这个用上之后还有一个长效锁水的，它这个就是不干燥了，顾名思义锁水嘛，对吧，它特别好的保护住你的皮肤的水分，然后呢而且兼顾到了抗老和维稳，这两点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啊、
13: 没有错，智颜面霜大家也是值得拥有的哈、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的双节特惠到手只需999，再加上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899，
0: 然后5件套呀899，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值了啊，
13: 就可以领2张券来满减哈、可以溯源支持啊、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当然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的爆款皮带，男女款都有，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只需199，
0: 对，从199起步啊，当然可以选各种的款式、
13: 对对对，
0: 它这个材质也是非常好的，皮革复合材质，手感非常的柔软，而且呢耐磨抗造啊，不易变形，支持自由剪裁长度，任何的腰围都可以囊括了啊，
13: 对，
0: 无论是穿正装商务装休闲搭牛仔裤都可以通通购买，颜色尺码卖完就没了，所以呢赶紧去大象新选去看一看，赶紧挑选下手。
13: 有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心动不如赶快行动吧。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3: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一起了解路况信息。主城区的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青年路、巡京街、龙泉路、广福路以及虹桥路、世博路和环城南路车流量都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的 A 线明波立交至关南立交、大树营立交、马村立交路段 B 线石虎关立交至明波立交、小屯立交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还有昆安高速进城方向云安汇都至明波立交、昆曲高速的清水河立交的路段双向，以及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至石虎关立交路段，还有昆玉高速进城方向锦绣立交至杜家营，还有民权立交路段，以及昆玉的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城共服务区，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在路上堵车不堵心，一起快乐出行。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3: 应急常识365。
1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8: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OK， 好了，继续回来了。跟上我们的轻松节拍，一起在918我们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下班回家喽。
19: 嗯，没有错了哈，就是马上就要中秋了哈，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呢就开始惦记一件事了，那就是贴秋膘哈。
10: 哎呦，
19: 就是
10: 罢了，
19: 有没有贴秋膘的习惯，苏哥？
10: 我不用贴，我也有很多膘。啊、
19: 我也是哈、
10: 啊，我一年四季都在贴，从来就没有撕下去过啊。
19: 但是啊，其实很多人说啊，就贴秋膘的习俗呢，其实是相对于过去啊，物质相对比较匮乏的时候，就是蛋白质脂肪摄入不足的年代啊，大家因为在夏季消耗比较大，体重有所下降，所以说呢要通过秋季啊多吃肉类来储存能量，
10: 就是给自己找个借口
19: 多吃一点，
10: 对，吃好吃的啊。怎么啦，你看不上吗？我这是贴秋膘，所以我得多吃点、啊、
19: 自己安慰一下自己啊。但是其实现代人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坐得多动得少，
10: 营养太充足了，对吧？你看咱们上班也是天天坐着，来单位也坐着，包括在听我们节目开车的朋友啊，坐车的朋友也是大部分时间在坐着，运动量少了，然后呢通过这个季节呢，我们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多了，就囤积下来，就在身体里面变成脂肪了。
19: 对，所以今天呢会给大家聊一聊哈，我们的这个贴秋膘的一些误区，看看我们都踩中了哪些误区哈。
10: 是

0: 首先第一个呢，因为大家觉得贴秋膘就要大口吃肉哈，
1: 哎呀，
0: 这当然不行了。
1: 对对对，现在呢贴秋膘大口吃肉，你想那个肥肉啊越来越厚啊、哦、实际上你想想各种脂肪啊什么都全部就囤到自己身体里去了、啊、
0: 没有错。而且肥肉、动物内脏等高脂肪食物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的，先不说长胖的问题啊、嗯、还很容易导致血脂升高、体脂增加哈。所以我们建议哈，就特别是老年人可能还是需要的，就是要选取一些比较优质的蛋白，比如说鱼呀、虾呀，还有去皮的鸡胸肉。大家都说这个鸡肉啊，我们说这个脂肪含量低，大家一定记住
1: 是
0: 去皮的鸡肉才低。
1: 对对对，有个前提
0: 是吧？对，
1: 那我觉得
0: 没皮的、啊、
1: 你看老人、小孩，小孩呢因为长身体是得多吃，老人呢是得吃精致，
0: 对
1: 对吧？我不在乎那个量要吃那么多，但是呢每一样的精致感要有，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皮的啊，鸡胸肉，那你可以吃上去觉得很好，瘦牛肉对吧？然后鸡蛋啊、豆类这类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
0: 没有错。特别是豆类啊、嗯、它也是这个新的膳食指南非常推荐的一类这个蛋白质的优质摄取的这样一个植物哈。
1: 因为在大家这种传统的观念里头，好像觉得豆怎么可能有这个好的高蛋白呢，对吧？肯定不会有，但实际上它是植物类高蛋白当中比较对人体结合身体营养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啊、
0: 没有错了哈、嗯、还有的话呢就是喝汤比吃肉更营养啊。
1: No
0: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批了很多年的谣了哈、嗯、
1: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熬汤喝汤都在营养里，结果你发现尿酸也高了，
0: 对，嘌呤都在汤里，这倒是真的。
1: 对呀、啊，但是实际上肉的这个蛋白质的营养，它还是在肉里，它没在汤里。就是你把肉熬炖烂了，它也不可能，因为它不同的物质嘛，它溶不了水里头。
0: 对，汤中的大部分的都是脂肪和嘌呤哈，所以呢，像痛风啊、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以及高脂人群啊，更是要少喝啊，甚至不喝。
1: 冇喝汤了，我们昆明话早就讲了，爱喝汤有点哈。
0: 就少喝汤哈，就如果你实在要喝呢，我觉得喝一些菜汤。
1: 对，菜汤。
0: 对，小白菜汤呀，或者苦菜汤
1: 啊，
0: 现在也是比较推崇的。
1: 量也给它控制好。嗯。你莫是倒挖呢，那么嘎的。
0: 当然。
1: 哎，嘎了。
0: 他们有种说法是看你在什么时候喝，你可以餐前喝。
1: 啊，对。
0: 餐前喝
1: 一
0: 大碗菜汤下去，
1: 饱腹感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再吃饭。
1: 哎，我还听说啊，就是喝汤啊，其实汤里面不是各种佐料水。
0: 对，也有，
1: 可是你发液包味精
0: 很容易超标，
1: 就在那个汤里、啊、
0: 对，
1: 你喝汤就等于是把那个佐料都溶于水上喝了嘛，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不可取的、啊、
0: 对，而且非常的这个不健康哈、嗯、还有的话呢就是秋膘多就不怕冷，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这抗寒能力和脂肪的厚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不是说胖点的人就不怕冷，他只是可能会比瘦人耐冷一点，但是怕冷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哈。
1: 对，就是说一个脂肪过厚的胖人和一个没有脂肪的瘦人，同样在零下30度的这个室外啊，10分钟以上，两个人照样得冻住。
0: 对，感受是一样的哈，
1: 没什么可大的区别。
0: 对、
1: 啊，
0: 抗寒能力主要取决于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
1: 对，
0: 其实过量的脂肪反而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一个负担哈、啊嗯。想要冬天不怕冷，其实反而我们应该增加一些适当的这个活动，增加肌肉量，而不是
1: 增
0: 肥哈。
1: 增肌肉嘛，因为肌肉增加了你的代谢，你的身体的整个代谢起来了以后啊，它自然抗寒能力也就跟着起来。
0: 对，是这样的哈。还有呢，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盲目进补哈、哦，迷信药膳，特别是现在有一些这个偏方药膳哈、哦，这个大家记住是药三分毒，少喝啊。
1: 是的，那么以食补，然后循序渐进，更好的在秋季呢，运用好自己的这个健康就 OK 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

0: 补肺丸，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
2: 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来，18:30，我们继续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看一看此时的路况情况。来，有请雷鸣。
11: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今天周末车还是比较多，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呢稍好。二环南路的 B 线石虎关、福德、关南、福海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流量呢有点饱和，车尾前移到了树关枢纽的附近。经过昆阳高速进城方向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路段呢是在苏南路上口，在左侧的车道，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事故现场很快就会撤出。往 B 机关安宁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到了2.02，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两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最后关注昆玉高速，呈共返回昆明主城，联大立交行驶往锦丘立交，车辆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到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行车流量呢还是有一点饱和，出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陪伴左右之名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理想汽车全新理想 i9 正式上市，仅推出 Home 版本，定价36.98万元，即日起开始下定。新车为第二代纯电平台六座旗舰 SUV， 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自研支架系统，风阻系数低至0.215，车内标配4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3排座椅支持电动滑移，满载状态仍保留可观后备箱储物空间。近日，方程豹在上海发布方程 S、方程 S GT 两款纯电轿跑，售价18.99万至23.99万元。新车为品牌首款轿车产品，分别为三厢轿跑与猎装造型，搭载云辇 M 智能悬架、490千瓦四驱系统、0%加速3.6秒，配备800伏高压闪充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2027款 iN i60 官宣上市，全溢价10.68万至13.4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多种配置。作为长期热销 A 级新能源 SUV， 本次升级涵盖17项核心配置优化，增程版配置提升价值最高可达4.14万元。日前，小鹏 G9L 正式上市，定位5座旗舰纯电 SUV， 预售25.98万元起。新车依托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

0: 续航可达755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6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这一节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时可以加入糙米或者玉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而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能降低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了提高。如果把糙米换成甜玉米也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与精米相比啊，糙米被种皮包裹，能够阻碍水分进入，也能妨碍淀粉粒膨胀，从而降低了糊化程度。而且糙米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从而降低了餐后血糖反应。另外，籽粒外层较高的抗营养因子，比如植酸、多酚等，可能也是导致淀粉消化缓慢和血糖反应降低的原因。而甜玉米的 GI 值普遍是37到59，属于低等到中等的 GI 即升糖食物。高 GI 的大米混合能降低整体的 GI 值，也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另外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钙和钾的含量也不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糙米提前浸泡一夜，会促进米的糊化，从而导致消化吸收率增加，其 GI 值就会和米饭接近或相当了。所以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小时就可以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继续回来啊！欢迎各位九一八正在陪伴你的下班路。
1: 没有错，双节礼遇月满中秋，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领取到满减优惠券，满399减50元，直接下单就可以抵扣现金，而且重点是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大家领了要记得尽快用哦。
0: 是的，并且这段时间呢，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了。日常的刚需，双节的礼品通通都有，性价比呢是非常高啊！大家如果领了之后，赶紧去囤物，划算啊！并且呢，省钱过节是香到爆了。
1: 没有错，首先呢，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的5件套哈。在我们的这个换季的这个时候，我们皮肤呢对于温差比较大的情况的话呢是很遭罪的。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特意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护肤的需求。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一套就可以稳住肌肤的全状态，而且用量呢还比普通版更足。
0: 没错了，那么这5瓶呢分别是雅诗兰黛的洁面霜，用下来呢是温和清洁不毁的一个屏障，还有呢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
1: 没有错，还有小棕瓶精华，它可以维稳肌底，再加上小棕瓶眼霜呵护我们的眼周肌肤，皮肤以及眼周肌肤呢，同时帮你呵护到位哈。
0: 对，当然。

0: 最重要的还有智颜面霜了，它是长效锁水，让你的皮肤不干燥。
1: 对，
0: 那么这一款呢，你想五个增量版啊，那么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搞定了。
1: 对，
0: 市场售价呢是1899，现在大象新选呢啊，双节特惠只需要999，那么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到手价只需要899，轻松搞定。
1: 而且是跨境直发，有溯源码，大家可以支持溯源，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
0: 嗯，就是放心购买了。
1: 对，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有Coach 多款经典的爆款皮带，男女款是全覆盖啊，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价格，专柜动辄上千元的价格，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需199起。
0: 对，品质质量是有保障的啊，所有的皮带呢采用了皮革复合材质，手感非常软，耐造抗磨，不易变形，那任何腰围都可以轻松驾驭啊，不管商务正装或者牛仔裤轻松搭配。当然了，颜色和尺码呢啊，您是要赶紧去选了，因为它有限，卖完就没了。
1: 没有错啊，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来购买啦。
0: 是的，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昆安高速的进城方向苏南路的上口呢，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事故现场呢现在已经是撤离了，但是通行呢还在恢复当中。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的方向，车尾呢已经排过了联大立交，车多缓行，建议呢可以选择从彩云路来进行绕行。主城区呢东风东路以及北京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是缓行的情况。周末晚高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通勤时间也会比较长，建议车友错峰出行，希望在路上堵车不堵心。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大家继续回来，哎，这个怎么有点像那个做菜的那个节目的背景音乐？叫什么？
13: 噔噔。
16: 哎，那个节目叫啥来着？哎呀，美食中国还是美味中国那个？
13: 好像是有，对对对，那开头。
16: 开头那个
13: 特
16: 别像，是吧？
13: 就听到这个音乐就饿了，是吧？
16: 对，该上菜了。
13: 堵在路上的朋友，你饿了吗？还是已经吃过了？
16: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了啊。那么既然说到这个吃呢，我们聊点别的吧，聊点这个吃之后晚上睡觉的事。
13: 大家还堵在吃路上，所以吃不着哈。
16: 没错没错。
13: 当然了，其实现在对于就现代人来说哈，就大家最苦恼的一件事儿，我觉得睡眠问题应该可以排进前三。
16: 没错哈。然后呢，有调查也显示，就是很多的中年，包括现在年轻人，这个睡眠是一大困惑大家的一个障碍。
13: 第一个是睡不够，
16: 嗯。
13: 第二个是睡不着。
16: 对，第三是不想睡
13: 啊，对，
16: 刷着刷着手机都掉了脑袋上了，他还在不想睡，是吧？
13: 对，砸到鼻子上了就接着刷，是吧？
16: 其实睡眠啊，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整个的人的生物钟啊，包括你的健康状况呀，还有情绪的状况，都是直接挂钩的。
13: 对，而且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合理的来安排我们的睡眠时间。但有人就说架不住啊，我晚上躺上床是很早的，然后就开始在床上烙饼，烙来烙去，烙来烙去就是睡不着呀。
16: 是啊，然后就发现自己变成一个煎饼果子。
13: 对，是这样的，
16: 还没睡着呢，对吧？
13: 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显示啊，就说呢， 长期晚睡啊，会不会跟你的洗漱时间有关系呢？
16: 啊，这洗漱是洗漱，睡觉是睡觉，不是两件事吗？还是有人习惯了睡觉我就能睡着，如果不洗漱我肯定睡不着，是这意思吧？
13: 就是有人就说啊，就总拖着最后才来洗漱，但是呢结果的话呢，就是洗完了之后反而把自己洗醒了。
16: 对，会有会有，
13: 睡不着了哈。
16: 没错没错。
13: 所以就有人说呢，就试一下晚上9点左右就提前洗漱。
16: 哦、
13: 洗漱完了之后呢，从心理上就安慰自己已经进入睡眠模式
16: 了。睡了睡了啊，睡的了。
13: 对，然后呢你自然而然的呢，后面你在干其他的事儿的时候你就慢慢就困了、
16: 哦、
13: 然后的话呢就不要再在洗漱上内耗了。
16: 会不会点了个外卖烧烤，结果一发现啊我又白刷了白洗漱了
13: 就
16: 得重来了、啊、
13: 我觉得就是提前洗漱还有个好处
16: 啊。什么好处？
13: 就是就可以避免
16: 杜绝自己宵夜。
13: 对，杜绝宵夜、
16: 啊、
13: 你想哎呀牙都刷了算了，今天就不吃宵夜了。
16: 哎呀，但是一看见那个串来都来了是吧？
13: 所以不能夜跑、
16: 啊、
13: 是吧？夜跑特别容易长胖
16: 啊！跑着跑着跑宵夜摊去了。
13: 是这样哈，但是啊，提前洗漱能让人早睡是有科学依据的
16: 啊。对，因为从生理层面来讲呢，你看我们洗漱的时候哈、啊，你看血管扩张啊，包括体面的温度升高呀，洗漱之后身体是在一个散热状态，体温慢慢下降，哎，就自然的过渡到这个睡眠的状态里头。
13: 对，核心呢就是本身的温度下降，洗漱后呢体温下降的过程、
16: 嗯、
13: 正好可以模拟这一生理信号，告诉大脑说该睡觉啦，不要再熬夜啦、
16: 嗯、
13: 同时的话呢体温下降也有助于我们分泌褪黑素哈、
16: 哦、
13: 从而让我们产生这个睡意哈。
16: 对，那有的时候呢洗干净身体之后换上了舒服的睡衣啊，这种清爽感呢其实会直接的降低焦虑的水平，也让人慢慢的放松下来。
13: 对，
16: 哎，你别说，真的是冲个热水澡以后，哎，那个入睡的状态好像更好一些啊，
13: 心情都会好一些、啊。
16: 对对，就是整个人你就觉得放松了啊，舒服了，然后呢就慢慢入睡了。但是千万不要拿手机，好像一拿手机，那个手机
13: 那个时间就不是你的了。
16: 对，原来我就真的刷一会儿就觉得哎，就看了5分钟啊，结果一看表，半小时过去了。
13: 对，
16: 有的时候2小时都过去了啊，太可怕了。
13: 而且呢从我们心理层面上来说啊，其实我们每天的晚上的这个流程应该是洗漱上床关灯睡觉哈、
16: 嗯、
13: 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洗漱的时间提前、
16: 嗯、
13: 那我们后面的时间也可以相应的往前提。
16: 对，所以呢整个周期拉长以后你会发现哎呀一个不小心还早睡了啊。
13: 对，大脑就自动的从你洗漱之后从工作娱乐模式切换到一个休息模式，从而呢、
16: 嗯、
13: 从这个生理层面上来降低我们心理上的这样一个兴奋度哈。
16: 对，这说归说有用吗？其实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家长送小孩的那种，就真的是得逼着自己晚睡啊，早睡。如果你晚睡了，第二天
13: 起不来啊！
16: 你再熬个2-3天，自己都耐不住。就是10点钟，你不想睡，你也得倒头就睡了。
13: 嗯，
16: 所以这个也是个硬性的调整方式，但是这个也不太好，对身体会有伤害啊。
13: 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可能有时候让你早睡哈，不一定我们能够坚持。
16: 嗯、
13: 但是呢，我们可以坚持一下提前洗漱，
16: 嗯、
13: 把我们洗漱呢固定在一个比较早的时间点。
16: 对，就7点吃完饭，
13: 就
16: 是刷牙去了啊。对，洗干净了好好的坐着玩手机
13: 那也不行，手机一拿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又不是自己的了哈。当然了，这个提前洗漱是一个可能有助于改善我们提前睡眠的点。当然了，我们更多的呢还是就是首先你要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哈、
16: 嗯、情绪要稳定。
13: 对，情绪要稳定，
16: 不能太嗨，
13: 兴奋状态下肯定是睡不着的哈。
16: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你晚上如果思绪很兴奋的在处理一件事情，或者比如说去玩了回来以后，你想立马安静下来睡也很难。
13: 对，还有
16: 真的是要有个那个
13: 过程
16: 过渡去啊。对，
13: 还有就是如果你第二天有事儿，他也很难，
16: 也睡不着了啊。
13: 对，作为一个就是以前上早班的同志来说，
16: 嗯、你上几年早班了？
13: 我上了8-9年了。
16: 真的？
13: 真的？
16: 就每天早上7点以前就到台。你们要住这边吗？
13: 没有。
16: 哦，那还好。
13: 我们6:30就要到。
16: 哦，那是。
13: 所以说这个就做过各种各样。
16: 有事儿以后是不是真的晚上就是你睡不好？
13: 对，会做各种怪异的梦，梦见闹钟没响，梦见闹钟响了，这个车钥匙找不到，就各种乱七八糟的。
16: 家门没锁，拖鞋剩一只，就觉得哎，这怎么办、啊？
13: 总之不能让你安安稳稳的到台里来上班啊。
16: 确实，所以说啊，真的，精神对于你的睡眠来讲也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3: 压力很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哈，所以说提前洗漱呢。

0: 听到这个隔壁这个洗个碗或者刷个盘子都能听见就睡不好，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
1: 像我睡觉我是要戴耳塞和眼罩的
0: 啊，就强迫自己黑下来。
1: 对，要很黑
0: 静下来。
1: 对，
0: 那你耳机你听啥呢？
1: 没有，就是耳塞、
0: 哦、挡住不听。
1: 对，只是没有声音哈、哦、所以白噪音对我肯定是没有用的哈。
0: 就是你需要一个绝对安静。
1: 对，
0: 是吧？明白了。
1: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0: 嗯，祝大妈这儿大妈祝大家周末快乐、啊、
1: 祝大家周末快乐啦，拜拜。
0: 拜拜。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the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

0: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3: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堵，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堵，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4: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3: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株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3分钟进入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2: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3: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2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5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10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
5: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6: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不仅可以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具体领取办法，订购1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2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5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10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株三七只有1万盒，名额用完，活动即刻截止。 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7: 400-693-3779 400-693-3779。
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长寿密码都会准时的跟大家伙如约见面。这几天呢，我一直都在忙着给大家争取能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这件事儿。不瞒大家讲啊，这件事儿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是因为原料的昂贵，还有就是生产进度的问题，一直它没有落实。好在啊，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件事儿终于是尘埃落定了。那现在呢，我要郑重地宣布，这个宝贝我可是免费送给大家，不需要你花一分钱的。那很多朋友会问啊，说为什么要送保命的宝贝呀？大家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到了和死神拼命的时候了，尤其是啊，在每年的这个季节，你像脑血栓、腔梗、脑梗、脑出血的发病率，那是明显的倍增。什么意思？成倍的增长啊。为什么呀？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你血液淤堵了，垃圾太多了，过于凝滞，过于粘稠了，那么这时候的血液它是那种黏糊糊的状态。那你想想，多少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啊，它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血液这么粘稠，它这血能流动起来吗？如果气温再一波动，这血液呀，那更是拖泥带水，它就流不动了呀。再加上这血管的动脉硬化，本身血管就特别细，你再收缩一下，立马它就堵上了。那血管堵塞是很多疾病的直接杀手啊，而且最可怕的，血管这一堵，它势必会造成血压的升高。那你这血压不就出现了高血压的状态了吗？你想想，血液它的阻力越大，血液它就使劲往前冲，使劲往前挤。这个时候高血压的病人怎么说啊，就好像说在你的血管里边啊，刮起了旋风刀，它在不断的切割你的血管壁，让它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破裂出血或者是堵住。那血管一旦堵住了，轻则致残，重则致死。这样一来啊，你如果说不及时的去打通你的血管，那真能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说啊，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给大家筹备了这次打通心脑血管通道，给自己一条生路的大型公益活动，并且把我的另一项科研成果拿出来，和公珍保元汤一起送给大家。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的这项最新科研成果成功研发之后，我是立即就把它用到了临床急救当中，就专门给那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作为抢救生命的特效药。因为这项新宝贝，它是目前唯一的一款能够同时打通我们人体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通路的好宝贝。要是说起这一项最新的科研成果，说实话啊，我很自豪，因为它的疗效超乎大家的想象。说到这儿啊，我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个真实的案例记载。说在清朝的时候，一代名医岳显阳，他也曾经用这种神奇的药粉治疗过一位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其实啊，这段历史挺有意思的，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 当时啊，这个岳显阳他有一个竞争对手，人称蒋圣手。这个蒋圣手啊，他有点心思不正，他总想着能败坏岳显阳的名声，就说如果把岳显阳赶走了，他这一走没有竞争对手了，那这条街上岂不就他一家生意最好吗？所以说呀，他就经常使坏。有一天啊，一位50岁开外的妇人被家人抬了进来，找这个蒋圣手来看病。蒋圣手其实他的医术也非同一般，也挺厉害，一看这病人的症状就断定这老妇人呐是出血性的脑中风，也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脑出血。但是患者当时来的就比较晚了，因为他距离发病已经过去6天了，这在当时可是没有急救的特效药啊，也没有西医的开颅手术，那当时得了这种急性病没有人能治好，那个年代那就是不治之症啊。后来啊，蒋圣手就说了，说对面的药堂有个大夫，据说他有治疗脑中风的奇药，哎，你们抬那儿去治治吧。同时他还召集了很多同行，抬着老妇人就到了岳显阳那儿了。他的想法就是啥呀，要是说你治不了，或者是把病人给治死了，那这岳显阳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迟早他能卷铺盖走人。岳显阳一看，哎呦，人命关天呐，虽然病重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就是硬着头皮把患者给留下来亲自照料。但是啊，5天之后，这老妇人自己个儿从药房里走出来了，并且对着岳显阳那是深深的鞠躬，万分的感谢呀。那外边围观的众人一片哗然呐，看着这个老妇人双眼有神，呼吸平稳，行动自如，这下得了，患者一下子蜂拥而入，纷纷找神医看病。所以说这岳显阳专治疑难杂症的口碑一下子就传开了。那人们当时也就问啊，说岳显阳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当时这岳显阳啊遥指南方就说了一句话，说那里有一种仙草，其叶如翠，其中无血，谓之金不换也。这金不换呢，就是现在的三七。那三七为什么能够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呢？就是它里边所含有的这种活性的皂带。其实啊，三七皂带是三七主要的活性成分。在20世纪30年代起啊，我国的学者还有日本的学者相继开展了对三七皂带的研究，通过对三七粉、三七花、三七叶还有三七的根茎，包括三七的果实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那么到今为止啊，一共是分离得到了24种皂带，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三种就是三七皂带 RD1， 它能够啊溶栓抗凝，打通脑神经，还有胡皮素能够打通微循环，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大血管。其实啊，三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只不过是啊，大家可能不一定注意到。就以往的常用药啊，没准你都用过。你比如说啊，血塞通，一听这名字，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是不是觉得特熟啊？血塞通片儿吗？是不是能够活血去瘀，能够通经止痛，能够抑制血小板凝聚，还能够增加脑血流量，在临床当中用于治疗像脑路的瘀阻啊、中风偏瘫，像心脉的瘀阻啊、胸痹呀、心痹呀，甚至治疗脑血管疾病、中风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可以说血塞通那是常用药啊。还有一种就是血塞通注射液，对不对？其实啊，不管是血塞通片也好，还是注射液也好，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三七呀。但是 事实证明啊，市场上所有的三七产品，它只是提取了这三种成分当中的一种，或者是最多的两种，作为临床急救来用。因为市场上边的三七产品全都是用三七的根来入药的，三七根里边它只有三七皂带 RG1， 但是这种成分它只能够打通大血管，要想打通微循环或者是脑神经通路的话，只有采取三七全株提取的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提取出这三种重要成分。其实啊，通过现在的药理学还有生化学分析，这三七的头才是主要的药用部分，药效它是全株里边药效最高的一个部位，含有三七皂带 RB1， 能够溶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通道。而三七的颅头当中含有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最后就是三七的根茎当中含有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人体的大血管。但是啊，三七全株提纯的技术太复杂了，而且提纯的成本十分昂贵，即便只用这个三七的根来打通大血管，就足以能够治疗很多疾病。所以说啊，几乎没有人肯愿意用三七全株来用药。而我的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它的特殊性就是采用了三七全株入药的这种高科技提纯技术，采用了三七的花、茎、叶、根，也就是说把三七的 RG1、RB1、胡皮素全部都给它提纯出来，并且都是高浓缩的。也就是说，每一克的云南全株三七当中就含有20头的三七根250克，三七的颅顶360克，三七的花朵1800朵，三七的茎叶210枝。大家想想，这要多少株三七才能够提取出来一克呢？对不对呀？我们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和物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疗效，必须要做到和临床急救所注射的药物一样的高浓度。大家都知道啊，临床上急救所注射的药物都是浓度和纯度极高的，而且显像速度啊也是非常快的这种特效药。如果说浓度稍差一点的话，就会发生耽误性命或者是抢救不回来的悲剧，甚至可以说是会出现医疗事故的。说心里话啊，我在临床20-30年的时间没出现过一例事故，在我的字典里边就没有意外这一说，更别说是云南全株三七，它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高科技成果，我更不允许更不能让它出一丁点的差错。既然三七皂带 RG1、RB1 还有胡皮素这三种是国际上公认的作为可以打通人体大血管、微循环、打通脑神经通道的药物，那么这三种珍贵成分它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疗效呢？我记得啊，云南全株三七第一次临床治疗的时候，家住沈阳的赵国良老人他就是受益者。老人家78岁，得冠心病23年，因为心梗还有冠状动脉堵塞，导致他心脏停止跳动长达7个小时。那这种情况下，心肌细胞会大量的受损死亡，所以他每天都发生严重的心绞痛，甚至天天都得吸氧，离不开氧气瓶，睡觉都躺不下，得坐着睡，说话你别说大声了，根本都不敢出声啊。那家属互相之间的交流都是看口型。当时主治大夫也跟老爷子交代了，说他这生命啊，最多也就是4-5个月。
8: 但是自从服用了云南全珠三七和公珍保元汤联合用药之后，从第五天开始，他这心绞痛就再也没有犯过了。心绞痛是什么？心绞痛其实就是心梗未遂，是心血管加重淤堵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你这血管堵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老人家越来越好了，心绞痛一次都没发生过，这说明啥呀？说明血管打通了，也就是说冠状动脉血管已经畅通无阻，没有淤堵的情况了。当时医生都很惊讶，说从医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不但这病没加重，反而好转了，三度心衰已经变成二度了。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它堵塞的血管已经有部分的血液开始流通了。以前这老爷子啊，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吸氧，服用到第27天之后，就可以间断性的吸氧，而且手脚冰凉的症状开始回温，有温度了。这说明什么呀？血管已经逐渐的被打通了。其实这个特别好理解啊，就像什么呢？你看我们北方家里边都有暖气，对不对？如果你家里边的这个暖气管道堵了，那家里边的温度肯定就上不来，你大冬天在屋子里边就得挨冻，就得穿棉袄，对不对？要是把堵塞的这个暖气管道给它打通，热水能循环起来，那你家里的温度不就上来了，你不就不用挨冻了吗？不冷了吗？对不对？那 RG1 还有胡皮素就是快速打通大血管和微循环，而且公珍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还修复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尤其是辅酶 Q10 更是心脏细胞的发动机呀。它能够快速地促进心肌细胞的活性，激活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足够的能量，让它呀重新变得活跃饱满，生命力旺盛，增加心脏每分钟血液的搏出量，每次的输出量，让心脏功能增加，让活动的能力增加。公珍保元汤和我最新研究成果云南全珠三七联合应用，不仅在国内临床上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在美国做临床的时候，有很多的相关报道也体现出了这两个科研成果强强联合的效果。我们发现啊，除了充血性心力衰竭之外，还有其他血管疾病的患者也可以通过公珍保元汤得到满意的效果。其中啊，就包括像血管舒张功能不全啊，像常见的心绞痛、高血压啊，像心律失常、药物诱发的心脏毒性反应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就在前不久啊，赵国良老人给我打电话了。当时啊，他在电话那头可以说是哭得泣不成声啊。他跟我讲说，我已经过了80岁的生日了，医生都说我活不过78，医院都放弃了我了，当时都没人敢给我做手术，没有药能救得了我了。我以为我自己的死，但是没想到还是看到希望了。我现在都好了，我现在有活路了，林老师啊，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敢想我还能继续活下去，谢谢你给我的云南全珠三七和公珍保元汤。说实话啊，听完老人的这些肺腑之言，我心里边特别感动，就冲着老人的这份活着的希望，我觉得我的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我都是愿意的，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伙都能够跟赵国良老人一样，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其实很多时候，我认为没有希望，没有活路，但是却在偶然的一些机遇当中遇见了，再一次看到希望，实现疾病的逆转。所以只要你自己不放弃，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那今天呢，我就把云南全猪三七给大家带来了，同时带来的还有公珍宝元汤。其实我没有别的想法，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在心脑血管疾病最容易突发的这个时间，送给大家伙保命的武器，保命的法宝。所以大家伙务必听好了，从今天起，只要订购一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的同时，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我再送你云南全猪三七十大盒。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不仅9.9元的价格，而且还免费送公珍宝元汤，同时又送保命法宝云南全猪三七，可遇不可求的这个机会，先到先得，及时拨打场外电话来订购。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
3: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含有三七皂带二 d 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十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6: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9: 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你好，你是不是林老师啊？
9: 我是林华，你好啊。
10: 哎呀，林老师你好，我家是沈阳的，这不是这几天呢，我就知道你有好宝贝要送给我们哈，完了我就一直守在收音机前面呢。今天一听说你要送给我们公珍宝元汤，完了还要送我们这个保命的法宝，这我都没犹豫呀，我就一直把这个这些电话号码我就重复拨，重复拨。哎呀妈，终于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林老师，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
9: 当然可以的啊。听得出来您非常激动啊，第一个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没错啊，今天咱们就可以正式报名参加活动了。只要订购一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的同时啊，再赠送云南全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啊，赠送五盒的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的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的同时，再送您云南全猪三七十大盒。 可以说呀，这么大的优惠力度活动机会，那么稍纵即逝，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积极来参加，好吧？
10: 哎呀，是是是，太好了。这不是我就知道啊，您、是个银尘银树的好大夫啊，帮助好多人呢、今天我就想麻烦这个。

0: 老师也帮我看看呢，
1: 啊。
0: 我这也是啊，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完还耽误病了，这一直这病就没看好啊。现在你说这药都贵，再好这个我都买不起呀。
1: 对
0: 在
1: 呀。
0: 家我都想放弃治疗了都，但是我
1: 啊、哦。
0: 听咱们这个公正保研堂挺好，才9.9块，你说
1: 对，
0: 9.9块现在谁拿不出来呀？而且还
1: 对，
0: 24小时净血清理垃圾，完
1: 嗯
0: 了这个细胞再生，我感
1: 嗯，嗯，
0: 觉我看到希望了呀。
1: 又看到希望了啊！说想放弃治疗，那都是气话。谁不想看到希望？谁不想健康生活呀？其实这也是我希望能看到大家的一个好的心态。您这样啊，先把您之前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看看，好不好？
0: 那行，
1: 嗯，
0: 你说刘老师啊，我这不是5年之前嘛，查出这个低血糖症，当时吧，我也没啥太在意，总觉着别饿着就行呗，出门上哪都这兜里揣着几块糖，结果你说后来我这脑瓜就总容易犯迷糊，晕一阵一阵的。我想着是不是得啥大病了，我也不敢耽误啊，我就上医院我去检查去了。结果上医院一检查，说我是癫痫，
1: 哎呦，
0: 完了说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就是脖子老跟着疼。这肩周炎一犯了之后哈，我就右手就不好使了，抬不起来。完了，另外我这个肾呢也不好，身上还浮肿。你说我这一身的病，医院都不知道给我开啥药了，那都。
1: 那当然了啊。老哥哥，您这病啊，确实是按照医院常规的这种治疗方法治疗的话，那就有点相互矛盾了。为啥这么说啊？你像一般治疗癫痫的这类药，它都伤肝伤肾，你本来就有肾炎，肾不好，已经开始浮肿了，一摁一个坑，你越吃西药，这肾它越受不了，对不对？而且最后啊，一下子如果说肾功能不全了，尿毒症了，最后再得个药物性肝炎，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所以大夫给你治起来，他都犯怵。还有一点是啥呢？您这个癫痫呐，其实一般西药是啥作用？它只能减少你发作的次数和程度，关键是它不去根儿。但是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啊，癫痫是什么原因来的？其实它就是脑神经的异常放电。你看，咱们心脏不好，到医院得做心电图，对吧？癫痫的人，他平时就是会出现抽搐啊、口吐白沫呀、人事不醒啊。到医院第一件事是干啥？做脑电图。这个时候，你的脑细胞是异常活跃，波段不规整，这脑电波它就异常了，这就可以诊断为癫痫了，是不是？
0: 你说刘老师，你可是说对了啊！我去医院就做的脑电图，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你说。
1: 对吧？是这个意思吧？那你想想，它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这脑部的神经出了问题呀？这又是细胞的问题，而且这个细胞还特别特殊，是脑细胞。大家知道脑细胞是啥呀？这是中枢神经啊，实际上目前临床上走到一个瓶颈，什么瓶颈啊？凡是涉及到神经两个字儿的病，它都不好治。你像您说的这个癫痫病，有很多人吃药吃了10年8年的，最后还是没去根儿，这癫痫还是存在，是不是？还有呢，你像脑中风啊、偏瘫呐、神经衰弱呀、神经性震颤呐、脑萎缩、帕金森，还有什么颈椎病、压迫神经啊、脊髓性的颈椎病啊，这都跟神经有关。你像带状疱疹后遗症的神经痛、面瘫，都涉及到了神经病变。但是，一涉及到神经，在大家伙身上，那就成啥了？疑难杂症了。但是今天在这儿啊。林老师要告诉大家，涉及到神经的这些病症，公真保元汤早已经攻克了这个难题了。你像这个神经细胞，尤其是脑神经啊，咱们公真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当中有 GIO 生长酶，这种酶可以干啥呢？把你脑神经细胞修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网络重建。神经传导重新能够传递下去，也就是说呀，用公真保元汤，你试一试，肯定是有效果。那怎么用呢？第一啊，公真保元汤早中晚各吃一支， 你用之前你漱漱嘴，然后把这个药啊给它搁在嘴里边，舌下含服三分钟，一定要舌下含服啊，这叫什么呢？口腔黏膜吸收技术。我告诉你老哥哥，这样的吸收技术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那你肾病肾炎不光给你治好了，而且它还不伤肝不伤肾，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疗效。因为它通过什么呢？纳米悬浮提纯技术，它的这个分子量特别小，不仅是螺旋状的，而且呢它比人体正常细胞还要小50倍之多，你说它吸收能不快吗？对不对？
0: 哎呀，那太好了，那3个周期我这病能好吗？你说我这次这个活动我参加哪一项啊？现在订药是不是还是9.95啊？
1: 没错啊，这次活动我们也是在9.9的基础之上给大家争取的。我建议您呢，订购3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咱们不是送你10盒公珍保元汤吗？同时再送给您云南全珠3期10大盒，你就参加这一项。3个周期以后啊，你把这药一停，你这癫痫它就不再犯了，你这脑神经细胞它就修好了，有活力了，脑电波自然也就正常了。那你想想你还能犯病吗？当然啊，肾炎这一块估计1个周期下来就已经治得非常不错了。
0: 啊，那行，哎，那谢谢你了，李老师，那我就先打电话报名去，我这次一定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了。
1: 好的，先把名额占上，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0: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林老师，谢谢谢谢。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吧？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你好，我是湖北宜昌的啊。
1: 啊，
3: 我就叫吴霞，我今年呢57岁嘛。
1: 嗯
3: 嗯。嗯，我也是来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
1: 啊，好的，欢迎您啊，也是听到咱们活动了，那具体说说情况吧。
3: 哎呀，是啊，这几天我一直守着听您的节目，就怕错过。
1: 嗯
3: 今天呢，我一开始听您的节目就开始活动了，我赶紧报上名了。
1: 哦，
3: 哎，我报的是那个买30盒和免费送我10盒公珍保元汤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嗯。
3: 哎，主要是呢，还送了我10盒的全珠3期。
1: 对，嗯。
3: 我们一大家子呢，好几个都要用嘛。我们老两口啊，还有我姐姐啊、姐夫呀。
1: 啊、
3: 哦。我们就是每个人，不管是哪个，都希望自己身体呀、健健康康的，越来越好。
1: 嗯对、啊、
3: 哎呀，都希望呢、这个身上的血啊、血管啊，都是越来越年轻。
1: 嗯嗯嗯，好。
3: 我听说这个全珠三期呢，能打通3大通道嘛啊？
1: 对，嗯。
3: 那我们身上这些疾病就不怕了呀。
1: 嗯嗯。
3: 而且这个公珍保元汤嘛啊，已经呢、是够便宜了，才9.9嘛啊。
1: 嗯嗯对。
3: 哎、
1: 嗯，
3: 你跟我们就是给的这个全珠三期还1分钱都不收。
1: 嗯
3: 哎呦，我这心里呢可是感激了，真帮了我们大忙了。您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您才好嘞。
1: 不客气啊，您看看这位朋友兴奋的，这活动参加上了，高兴的呀。可见这一次我送给大家这个保命的法宝啊，真是送到大家伙的心坎上了。您要是报上名就有您那份，但是您要是下手晚了呀，我就真不好说了。其实咱们这次送给大家的这个保命法宝，只要订购1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再赠送云南全珠3期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啊，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3期5大盒。那就像您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的同时，我们再送云南全珠3期10大盒，而且咱们还是在9.9的基础上来享受这个优惠呀。这个活动力度以前可是没有过，以后肯定也不会再有，所以说能够报上名的那都是幸运的，所以我在这儿啊祝贺您了啊。
3: 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我听说我报上名了、 我老伴儿啊，哎，跟您说呀，比我还高兴呢。
4: 嗯，
3: 以前说实话啊，我跟你说，林老师啊，我们的病呢还真的很难治的啊。我就是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心肌缺血，那个脑子呢成天总是嗡嗡的叫。以前呢也用过好多的药啊，就是不见多大的好转嘛。哎，着急着呢。
2: 这位朋友信号可能不太好，电话断掉了，我们先暂时和他说再见，祝这位朋友早日健康。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喂，您好，您是那个林老师吗？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您好您好。哎，我叫那个王硕，我家嘛是住在那个常州的。
1: 啊，欢迎您。
5: 哎，我就听嘛，今天嘛可以报名啊，预定咱们这个常州啊三期，所以我就想给我的老父亲嘛也预定上。因为今天讲的这个常州三期是唯一一个嘛可以打通全身这个血管通道的。
1: 对对。
5: 哎，所以我刚才嘛就打了那个场外电话嘛，我就预定了三个周期的咱们这个公孙嘛保元汤。
1: 嗯。
5: 哎，工作人员说嘛还免费啊送给我十盒，再送我这个十盒这个传珠啊三期，是不是啊林老师？
1: 对，没错的啊。活动啊您也没听错，您也没参加错啊。今天呢确实可以报名了，而且只要订购一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加送两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两大盒啊。订购两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啊，加送五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加送十盒公针保元汤的同时，再赠送给您云南全珠三期十大盒。您参加的这一项啊，优惠力度是最大的。看来呀，您也是孝顺的人。咱们经常在讲说百善孝为先。
5: 对。
1: 一听到这么好的事儿，首先先给老父亲争取上。非常祝贺您能抢到名额，非常好啊。
5: 哎，谢谢谢谢。本身嘛，咱们这个公针保元汤嘛，您说9.9啊就已经很便宜了。
1: 对。
5: 还有这一次这个传输那个三期又那么珍贵，还免费嘛赠送给我们，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啊，林老师，我们啊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您呢。
1: 不客气啊，你们的病好了，省下钱了，我最初定的让国人健康的这个目标它也就达到了，咱们都是双向的啊。而且好多人都说呀，说9.9这个价格是啥呢，花一个人的钱全家人这病都治好了，既省了钱又治了病，而且省的这钱呢不是一星半点儿。咱想想，咱把剩下的这些钱呢，给孙子报个学习班，买个玩具，给老人报个旅游团，出去旅旅游，开开心心的，这多好啊，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呀，这个全珠粉呐，它的提纯技术太复杂，而且提纯的成本十分的昂贵。即便只是三期的根来打通人体的大血管，就足以能够治疗很多疾病了。更何况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是全珠粉。也就是根、茎、叶、花、果的成分它都有，只要人体这三大通道一打通，那你想想什么心梗、脑梗、中风、偏瘫、心衰的都会离咱们远远的，对不对？
5: 嗯。
1: 那您家里边人之前有没有人用过公针保元汤啊？
5: 哎，肯定用过，我老父亲嘛一直用着呢。
1: 啊，您老父亲一直在用，那他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5: 哦，他嘛就是那个去年嘛就突发了那个脑中风呢。
1: 哦，
5: 哎，然后就是人嘛也坐不住，说话也说不清楚。
1: 嗯，
5: 就是上那个大医院嘛看了十几天嘛，也花了10,000多。
1: 嗯，
5: 但是钱花了嘛什么改善嘛也都没有。
1: 你看看。
5: 哎，但是他用咱们这个公孙保元汤嘛，用到2-3天嘛，我就感觉摸他那个手啊脚啊就开始有那个热度了，有温度了。
1: 好。
5: 以前啊那个手脚啊摸上去都是冰冰凉凉的。
1: 那挺好啊，您看这见效多快呀。你在医院住了10来天没改善，
5: 是，
1: 但是公针保元汤这个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2-3天咱就见效了。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公针保元汤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汁汁都是精华呀。 100斤野生道地药材才能提取出10毫。

0: 升，也就是一支的公珍宝元汤，那不是滴滴都是精华吗？它真是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用到一个月左右嘛，我爸就跟我说啊，他这个腿呀、胳膊就开始不麻了。
0: 好，
1: 用到现在嘛，都用了快有半年时间了。
0: 嗯，
1: 哎，真的是意想不到，这个奇迹啊，真的发生了。
0: 嗯嗯，
1: 怎么说？我父亲现在这个说话明显啊，就清晰多了。
0: 嗯，
1: 而且他这个肢体功能这方面嘛，自己啊也能够下地走路啊，生活自理啊，能自己也能够走走路了。哦、
0: 可以呀、啊，嗯。
1: 嗯，是的，真的就像您在节目里面说的一样，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呢。
0: 确实是这样啊，因为咱们公珍宝元汤，它作为前沿医学的生物医学代表用药，它里边不是说一种两种的活性酶，咱们是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那么这些酶，首先一个，它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啥叫天然洗血机呀、啊、你像咱们这719种活性酶当中，有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能够净化血液，乳化分解油脂斑块这些垃圾。就好像是什么呢，在你血液里边啊安装了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而且公珍宝元汤里边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个能够修复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网络重建，让神经突正常生长，让神经信号正常传导下去的活性酶。那么这些都是其他常规药所做不到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我爸嘛能够恢复那么好嘛、嗯、说明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啊也不简单。所以嘛我们传家人嘛、嗯、都要特别感谢您。
0: 啊、哎
1: 今天嘛您一说可以报名参加活动嘛，我就一直嘛、打这个电话嘛，打了十来分钟嘛、终于嘛把这个电话就打进去了。
0: 确实。
1: 把咱们这个活动嘛、也参加上了。林老师、我们啊都有种的中那个大奖的感觉呢，这次真的省了太多钱赛多钱，真的感谢您呐。
0: 不客气啊，能听出您高兴的心情，我也替你们开心，希望你们这种心情也能够感染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像那些还处在疾病病痛折磨当中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的再多也不如花9.9块来试一试，试试这前沿医学高科技产品。
1: 对对对，
0: 因为只有你自己亲身体会了，亲自去服用了，才知道我们这些病好了的患者的心情，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对对对，
0: 咱们这赠品肯定是不够分的啊。
1: 哎，就是就是，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林老师这次这个药嘛直接嘛就送到我爸那儿去，他现在这个病也好了、又搬回他那个老房子住了。
0: 你这样啊，送药的问题你还得跟场外联系，把这个地址给他落实好。刚才呀你已经把名字给报上了，名额已经占上了、地址已经写好了。那如果说地址正确的话，就在家等着就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林老师、那我们就在家等着了、
0: 好，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再见。
1: 再见。
2: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还有三七皂带 RD1， 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块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3: 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前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林老师你好，我是林华。你好啊。
4: 你好你好，我叫苏秀金、我今年69了、我是天津大港的。
0: 哦，欢迎您啊。
4: 哎呦，我今天啊给您通上话说上话特别高兴啊。哎，我因为听到您送我们这个打通血管保命法宝的这个活动啦。听了这么久的节目，我真的不想再等了，我就想让林老师赶紧帮我看看我的病。哎
0: 啊，可以的，是一位新朋友，那就赶紧说说情况吧。
4: 好的，林老师。
0: 嗯，
4: 是这样的，我原来一位老同事他已经用上这个共振保元汤了。哎，他说你研发出来的这个药啊也是特别不容易。
0: 对，
4: 说是从五种野生这个鹿茸里面提取出来的，说生产工艺还特别繁琐。药材也很珍贵。关键是他那个身体，我是看着人家慢慢就好起来了。
0: 对，
4: 而且这个9.9块这个价格，说真的，我朋友跟我一说，我都吓我一跳。我说真的这么便宜？哎呀，我这个朋友说真是的。我说我买一盒好的降压药我都几十块钱，我真的都不敢相信。
0: 不敢相信是不是？确实啊，其实9.9块这个价格，大家注意，可不是成本价。那有些人说了，说哎呦这么便宜，是不是成本呢？我告诉大家，成本价99都下不来。所以说能赶上9.9块啊，我们就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部分费用。这样呢，有国外资金的注入，就能让那些呀、真正想康复的、真正想用上前沿医学细胞医学疗法的家人们呢，都能够早治疗早康复。那您主要是治疗什么情况的？跟我说一下好吗？
4: 我现在主要有这个耳鸣，天天就像鸡在里边叫一样，脑子里边嗡嗡嗡的，还有这个脑鸣。
0: 您多大岁数啊？
4: 哎呀，我今年69了，这高血压都快40年了，有这个家族遗传。
0: 你看看，
4: 因为我父母都有这个毛病，因为我心里也很害怕，因为我母亲这个病那时候都瘫了。也是我们这兄妹几个就轮流照顾，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啊。林老师，
0: 对，
4: 我真的我也怕哪天像老母亲这样，那这辈子不就完了。
0: 对呀、怕走父母的老路子，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是不是？
4: 是。但是我这个老同事您用上您这个共振保元汤，他说用上这个共振保元汤以后当天就见效了。也就用了3-4天的时候，他那个咋说，高血压太很多年了。他那时候高的呀升到180多，低压也100，天天他那时候难受的，精神头也不好，睡不了觉，脑瓜子也不清楚。他说就用上这个共振保元汤一个月的时候吧，哎，这血压就慢慢都降下来了。
0: 好，
4: 高压你就降到140多，低压90多。现在用了2个月了吧，现在血压非常好，高压就135，低压90左右。关键是
0: 正常
4: 稳定正常。
0: 对。
4: 以前他那时候啊，血压高的时候啊还差不多到过200呢。他说那时候都走不了路了，那时候就像腿酸成憋胀，有时候觉得软绵绵的像踩棉花，脚底没根儿想摔。
0: 对。
4: 因为以前我们就有的时候天好吧，出去锻炼锻炼，爬个山呐、偶尔跳个广场舞啥的，他都去不了。你说他血压高，又害怕中风偏瘫啥的。
0: 对。
4: 现在我看你好了，哎呀，他也不担心了，一天天的你也是脸色也好，出门买个菜啥的也都能干了，真的很好。所以我也想赶紧用上这个共振保元汤。
0: 您也想赶紧用上啊。这说明什么呢？共振保元汤啊对了他的症了。您看看啊，您这个老同事呢，就是因为他用上共振保元汤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效果非常不错，血压平稳下降了，脑供血也足了，脚上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采棉花那样的了，而且中风的这些前兆也消失了，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不对啊？特别好。
4: 特别对。 你看现在他这个情况啊，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我们好几个这不错的姐们也都说要用，因为我这血压也一弄就高到160左右了，低压100-105，关键是家族遗传的不好治啊。我也害怕以后出现别的大毛病。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我觉得用这个宫贞保元丹也能行吧？应该，
0: 那当然没。

0: 你想想啊，垃圾被清理了，血液得到净化了，心脏稍微使点劲儿，血液就能迸射出来的话，你血压不用去降，它都能特别平稳啊，这是一点。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用上公针保元汤，也就是三五天，这血压就会非常平稳的下降。那您的病症虽然是家族遗传性的，但是啊，我听您说这血压也不算是特别高，照您老同事还差远了呢啊。再加上这次啊，我给大家免费赠送的云南全株三七，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呢，我们采用了三七全株入药。什么意思？花茎叶根全都给它用上了啊。这种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我们也讲到了，你看三七的头才是它主要的药物部分，药效是全株最高的，含有三七皂带 RB1， 能够帮助人体溶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通路。而三七的颅头当中啊，含有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最后就是三七的根茎当中含有三七皂带 RG1， 能够打通人体的大血管。您想想，咱们把整个三七全株入药，既打通了大血管，又打通了脑神经通路，还能打通你的微循环，再配合上公针保元汤一起服用，我相信您的效果比您同事还要快呢，还要好啊。
1: 真的太好了，林老师啊，你说我母亲也是这三高啊，特别是血压高导致的脑出血，现在基本已经瘫了，她比我大18岁，她能用吗？
0: 当然可以用的啊。像您的这种情况啊，您是怎么用呢？早一支晚一支，一天服用两支就可以，三五天肯定有效果。您老母亲的这种情况比较重啊，你给她用上早中晚各一支，一天服用三支，公针保元汤完全可以达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然后啊，你用了100天之后，所有的这些降压药都可以停，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调整用料啊，咱们再巩固一下的话，你以后也不会再犯了。您母亲的治疗疗程可能会比你要长一些，这样吧，咱们这时间有限啊，您呢到时候给我来电话，我分别给你们调整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呀一下子也踏实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个名，那云南那个全株三七我一定得拿到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对对赶紧打电话啊，机会呢稍纵即逝，今天打电话的人肯定特别多，一定要耐下心来多打几遍，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不仅可以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具体领取办法，订购一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2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5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10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株三七全国只有10000盒，名额用完活动即刻截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 o'clock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

0: 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1至8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约12300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4%。国际方面的消息，昨晚国际油价快速走低，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幅扩大至4%，报每桶101.557美元。WTI 原油期货价格跌2.71%。报每桶94.865美元。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部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两次搬上屏幕风靡全球的小说，一部关于青春、友谊、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出版后一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个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北美发行量超过60万套。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一部青少年版《欲望都市》，一条具有友情神奇魔力的牛仔裤，撩拨起青春正当年的少女情怀，触碰纯真无瑕的真挚友谊。

这部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几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

16岁的夏天，四个亲如姐妹的好朋友第一次面临分离，依依不舍的他们在一家二手商店意外发现了一条神奇的牛仔裤。无论高矮胖瘦，谁穿上它都是完全贴身。四个人于是决定把牛仔裤作为分离的联系物，在夏天的每个月里，每人穿它一周，然后传给另外一个人。

四个正值妙龄的小女孩，穿着一条会飞的裤子，度过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暑假。她们分别经历自由、爱情、选择和挑战的人生课程，各自走向成熟。而那条宝贵的牛仔裤则将她们的人生联系起来，成为永恒友谊的纽带。

作者安·布拉希尔热爱旅游和牛仔裤，她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纽约，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们分别是《牛仔裤的夏天》《第一个夏天》《第二个夏天》《牛仔裤女孩》《永远的牛仔裤》。

0: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失败者的时候，幸福
1: 并不意味着
0: 一切都得十全十美，幸福也许就是记住那条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穿那条牛仔裤，或在《龙穴历险》里打到下一集。这些小事儿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我们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的情意，婉转动听，异常温暖。也许是故意的安排，卡门、提比、莲娜和布里基这四个女孩的缘分是在她们都在娘胎里就注定了的。16岁的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度过一个没有对方的夏天。意外的，她们发现了一条牛仔裤，于是神奇的牛仔裤变成了友情的信物，伴随她们开始各自的旅程。大胆而无拘束的布里基来到炎热的墨西哥，加入了足球训练营。漂亮羞涩的莲娜前往圣洁的希腊，用画笔勾勒爱琴海的神秘。冲动敏感的卡门盼望着和他儿时就搬走的父亲共度美好的暑假，而叛逆另类的提比也在录他自己的电视节目而忙碌着。牛仔裤承载着友谊和勇气，在他们之间传递着，陪伴他们。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一百。

0: 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七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就是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者是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牛仔裤的夏天是丰富的情感大餐，讲述了友谊的美好和力量。你会发现小说当中有你自己的影子，会跟随这些人物一起开始旅程。四个姑娘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感染，看了让人激动不已，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纯情的回归。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言。

曾经有一条裤子，牛仔裤，在我们遇到他之前，他的生活应该相当滋润。这条裤子肯定不是因为经历了什么惨剧，才会流落到我们的手中，它只是遭遇了正常的生活变故，姑且称作是牛仔裤的心路历程吧。

这是一条气场强大却不张扬的牛仔裤，他只喜欢默默无闻的尽自己的本分，修饰你的线条。我在乔治敦郊区的一家旧货店里买到了这条裤子。那天我是跟着丽娜的妈妈和妹妹艾菲去那儿的。艾菲准备参加大二的舞会，她想买条复古风的裙子。我之所以买下这条牛仔裤，主要是因为丽娜的妈妈讨厌旧衣店，只要艾菲从衣架上取衣服，她就会反复的唠叨，我觉得这衣服太脏了。其实我从心底里是挺赞同的，穿旧衣服让我觉得有点丢脸，不过我现在得买点什么

我连试都没有试，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买这条裤子纯属是无心之举，和舞会的气氛根本不搭调。丽娜选了一条破破烂烂的低帮鞋，丽娜的脚很大，大约有43码。买旧衣服固然很丢人，但从理论上来讲，衣服毕竟是可以洗的，可旧鞋该怎么洗呢？回到家以后，我就把牛仔裤扔到了衣柜的最里边，它被我迅速地抛诸脑后。在我们准备各奔东西度过暑假之前，一个下午，这条牛仔裤再次出现了。我准备去南卡罗来纳州爸爸的家里小住，丽娜和艾菲准备去希腊和奶奶住2个月，布里基则要去参加一个足球训练营，提比待在家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夏天要分开。我想每个人都会拥有新鲜刺激的体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围绕着夏天，我们的生日都是在夏天，真正重要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夏天。我们的友谊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四个人都是在夏末出生的，生日前后相隔不到17天，丽娜最先出生，我排在最后，其实这不是什么巧合。在我们即将出生的那个夏天，我们的母亲在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孕妇有氧运动班里相遇，他们都被分到了9月组。下课之后，9月组开始聚在一起八卦，后来我们出生了。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孩。这时我们的妈妈仍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妈咪互助组。再后来，母亲们的友谊渐渐的有点淡漠了，也许母亲们彼此真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们不过是同时怀孕罢了。你想想看，提比的妈妈是个愤青，丽娜的妈妈是个志向远大的希腊人，布里基的妈妈年轻不通世故，而我的妈妈则是一个即将离婚的波多黎各女人。如今友谊对我们的妈妈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她的地位低于丈夫、孩子、事业、家庭和金钱，大概就介于户外烧烤和音乐之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友谊胜过一切。母亲们的友谊戛然而止，而我们的友谊却在落地生根。现在我们才是9月组，真正的9月组，我们是彼此的一切，亲密无间，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可实际上我们却是4种不同类型的人。布里基是体育健将，丽娜是个大美女，提比性格叛逆，至于卡门，我嘛怎么说呢，脾气火爆，不过我最珍惜友谊了，喜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友谊的秘诀是什么吗？很简单，我们珍视彼此，我们善待彼此，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妈妈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这么要好下去，不过我不相信，这条牛仔裤就是见证，它证明我们注定是好姐妹，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在一起。好了，背景已经介绍完毕，你已经知道这条魔法牛仔裤的来历了。

0: 是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理想汽车全新理想 i9 正式上市，仅推出 Home 版本，定价36.98万元，即日起开始下定。新车为第二代纯电平台六座旗舰 SUV， 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自研智驾系统，风阻系数低至

0: 0.215，车内标配4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滑移，满载状态仍保留可观后备箱储物空间。近日，方程豹在上海发布方程 S、方程 S GT 两款纯电轿跑，售价18.99万至23.99万元。新车为品牌首款轿车产品，分别为三厢轿跑与列装造型，搭载云辇 M 智能悬架、490千瓦四驱系统、0/0加速3.6秒，配备800伏高压闪充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2027款 iN i60 官宣上市，全溢价10.68万至13.4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多种配置。作为长期热销 A 级新能源 SUV， 本次升级涵盖17项核心配置优化，增程版配置提升价值最高可达4.14万元。日前，小鹏 G9L 正式上市，定位5座旗舰纯电 SUV， 预售25.98万元起。新车依托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755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6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肠癌和痔疮两种疾病都可能会出现便血的症状，但这两种疾病的危险程度和治疗都有极大的不同。那么，如何简单的从便血的具体情况去判断究竟是哪种状况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跟您一次讲清。
2: 确实，我们在临床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患者他是以便血为第一症状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哎，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痔疮，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便血，痔疮的这个便血的话，它大多数都是便后的，鲜血少量，而且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很清晰的可以看到痔疮的这个表现。但是呢，我们肠癌的便血呢，它跟我们痔疮的便血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就比如说它的血液呢，它是混合在大便当中，而且呢是粘液脓血为主，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
0: 谢谢谢玲教授。虽然肠癌和痔疮都会引起便血，但是具体来说还是有很多不同，有便血症状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及时去医院挂号，请医生诊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觉得日子有点浮躁有点冷的时候，我就会把一本熟悉的书从书架上抽出来，随便翻开一页，那些句子就像一位老朋友的手，会轻轻地握住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来。而这本书就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今天的节目，我就想带你一起走进马奇家那栋爬满了藤蔓的老房子，去听一听壁炉里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去看一看四个女孩围在母亲身边缝衣服的样子。我相信看完这本小妇人，你心里一个柔软的地方就会被轻轻地触动。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出生贫穷，她很小时候就开始打工，做女佣，做家教，做裁缝。她曾经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扛起这个家。1868年，一位出版商找到他，

说，你不如写一本关于女孩的书吧。于是那年冬天，路易莎缩在书房里，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手边放着稿纸，她开始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她和三个姐妹的童年。写着写着，她的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想到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因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间。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马奇先生随军上了前线，马奇太太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女儿，家里不富裕，有一点拮据，但是四个姐妹依然生活得很温暖，她们每个人都喜欢笑。书中有一个场景，我每次读到都会眼眶发热。那年冬天，马奇太太带着四个女儿，把家里仅有的一顿丰盛的早餐都装进了篮子，送给了邻居，因为邻居家连炉火都快生不起来了。四姐妹回到家，重新坐下，吃剩下的牛奶和面包，她们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很快乐。就是这个场面，就是这个场面，明明不富裕，却愿意把最后一点东西和别人分享，明明在吃苦，却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这就是马奇家的魔法。如果不把马奇家这四个女孩介绍清楚，这期节目就不会完整，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像一种颜色，凑在一起就是一道绚烂的彩虹。首先说一说大姐梅格。梅格有一头棕色的柔软的长发，她喜欢穿浅紫色的裙子。她是四姐妹中最端庄的一个，负责管妹妹们的闲事，也负责在妹妹们闯祸之后帮她们向妈妈求情。她爱美，也爱面子，但是梅格心里最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后来她嫁给了清贫的家庭教师约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每天早上在丈夫上班前，梅格会在她的口袋里塞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想你。接下来是二姐乔。乔是书的灵魂人物，她高个子，皮肤偏黑，手总是很脏，因为她在写东西的时候喜欢摇笔头。他跑起来比男孩还快，说话也不管不顾，但是他有一颗最滚烫的心。有一次父亲在前方生病了，需要治疗费，妈妈愁得睡不着，乔摸了摸自己一头及腰的棕色长发，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第二天早晨，他偷偷跑出去把他的头发卖了，换了25美元。他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把钞票塞进妈妈手里，然后摘掉帽子，露出像男孩一样的短头发。妹妹们尖叫起来，眼眶红了，而乔笑着转了个圈，他说，剪了就剪了，过两年就长回来了。可就是那天晚上，乔躲在被窝里一声不响，他的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三妹贝斯是书里最让人心疼的存在，她天生胆小，常年待在家里，她不爱说话，但是会用钢琴说话。那架旧的钢琴是邻居劳伦斯老先生送给贝斯的，贝斯会照顾流浪猫，给破旧的洋娃娃缝衣服，她去帮助穷苦邻居时染上了重病，但她从来没有抱怨。他最后的日子坐在窗户边，钢琴就放在身旁，他的手指轻轻敲着膝盖，假装还在弹奏钢琴。他走的那一天，窗外正下着雨，书里只写了一句话。贝斯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平静的笑容，好像睡着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合上书，忍不住深深的遗憾。最后是小妹艾米，她最小也最受宠，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说话带着鼻音，小时候有点被惯坏了。有一次因为

0: 乔不带他去看戏，他一气之下就把乔写了很多年的手稿扔进了壁炉。那段描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妹妹吵架的样子，当时恨不得撕了对方的东西，可下一秒就会后悔，却不知如何开口道歉。艾米的魅力在于，后来长大了，她成了四个女孩中最懂得经营生活的人。她正视自己的平庸，知道自己画画的天分不够成为大师，但是她还是坚持画，坚持去巴黎学艺。她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自己的野心。除了四姐妹，我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马奇太太，因为所有温暖的核心都来自于她。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有一天晚上，乔一个人坐在楼梯的拐角生闷气，马奇太太把一杯热可可递过去，然后用一条旧的披肩盖住乔的肩膀。过了很久，马奇太太才说，亲爱的，我和你一样，也在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每天都在生气，但我学会了不表现出来。乔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妈妈。原来那个永远温柔、永远笑着的妈妈也会愤怒，她只是把怒气藏起来，因为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就在那个晚上，乔明白了，所谓成长，不是没有坏情绪，而是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本小说里，你可以感觉到，马奇家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他们会为钱发愁，会吵架，会生病，会面对亲人的离开。但是在这些所有不容易里，他们始终有一件事情没有丢，那就是爱彼此，爱生活，懂得爱。好的，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小妇人》这本书里，家庭最温柔的力量。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最好的朋友，就是虽然隔着距离，也能成为彼此重要的存在。金曲创作才子，韩流帝王，韦礼安，东海，最好的朋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

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小妇人》。在上次节目，我们围坐在马奇家的壁炉前，认识了四个性格各异的姐妹，还有她们了不起的妈妈。如果你看过《小妇人》的电影或者原著，你一定会记得那个画面，那就是老李向乔表白的场景。老李站在马奇家花园的篱笆外面，雪下得很大，他的围巾被风吹得乱飘，他看着乔，眼睛里全是少年人的炽热和忐忑。他说：乔，你知道我爱你，你能不爱我吗？乔沉默了很久，他看着眼前这个人，从十几岁就一起玩闹的邻家男孩，会翻墙来偷吃他们家的果酱，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连姐姐梅格都会私下问乔：你真的不打算嫁给老李吗？但乔的回答是：不，我不能，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而是因为如果你和我结婚，你会后悔，我也会后悔。这个回答让无数读者心碎，甚至100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问乔：你到底为什么会拒绝老李？作者路易莎本人也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全是质问和请求：你让乔嫁给老李吧。路易莎无奈地回答：这难道就是一个女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和结局吗？我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把乔嫁给老李。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想答案藏在乔的选择里。乔真正热爱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写作这件事。他的稿纸，他的墨水瓶，他深夜坐在窗边一句一句修改的时光，才是他最珍惜的。他曾经说：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我想跑，我想跳，想在空地上打滚，想去看看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样子。他不是不爱老李，他只是更爱那个自由的自己。很有意思的是，当乔拒绝了婚姻这条常规道路之后，书里的其他姐妹却各自走上了非常传统的路。梅格嫁给了爱情，成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而艾米嫁给了富有的老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可能会想，这不是双标吗？为什么乔拒绝结婚就是独立，而梅格和艾米结婚就是幸福？小妇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没有把独立定义成只是一种样子。大姐梅格在结婚之后过得并不轻松，梅格的婚姻不是偶像剧，而是柴米油盐里互相服软，互相心疼。四妹艾米的选择也值得细说，她从小就很现实，她知道自己不是天才，画不出传世之作，但是她依然去了巴黎学画画，依然会把画架置在塞纳河边。她嫁给老李之后，没有变成一个只会享乐的阔太太，她办慈善画展，她去资助贫困的艺术学生，她对老李说：我可以用你的钱做很多事，但我要让自己值得被人尊重，而不是仅仅被人养着。所以小妇人中真正的独立宣言是：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一种女性，全职妈妈也好，职场精英也好，艺术家也好，主妇也好，只要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并且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就值得被尊重。在这本书里有好多温暖的小细节，是我长大之后重读才渐渐品出味道。比如当三妹妹贝斯生病的时候，乔每天晚上都要去她的房间2-3趟，去看一看她有没有发烧。有一次乔实在太累了，趴在贝斯的床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贝斯一只手放在乔的头上，像在轻轻地抚摸。

他。姐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乔觉得那是他这辈子睡得最安心的一觉。又比如，马奇先生从前线回来后，第一件事情

0: 说，从此以后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贝斯死了，乔拒绝了真爱，后来又在一段平淡的婚姻中找到了平静。梅格在贫穷中挣扎过，艾米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妥协过。每个人的成长都带着伤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不走。路易莎在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不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驾驶我的船。这本书就像一艘船，每一次重读，它都会稳稳地载着你，驶过那些困惑的、孤独的、不确定的日子。它不会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它会告诉你，别怕，慢慢来，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因为你身边有爱。路易莎在写完这本书后说，我的生活有太多的麻烦，所以我想写一些欢乐的故事。她做到了，她把自己吃过的苦、咽下的泪都藏在了文字的背后，只把最温暖的灯光、最真挚的拥抱留给了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点累，你不妨拿出这本《小妇人》，翻开到第一页，那里有一句话是从马奇太太口中说出来的，我希望我的女儿们美丽、善良、受人赞美，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们快乐。好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愿你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9: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 都是同一天。

0: 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贝贝提醒您，车里别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秋天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在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应急常识365。
14: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0: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妈妈嫂嫂，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8: 轻易跌倒哈巴拉。
9: 哎，小平平，说不说这个警察午睡和那个从不午睡哪个更健康？
10: 夸老哥，其实呢，适量的午睡呢，比从来不午睡更健康。人家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就发现了，经常午睡的人呢，总脑容量更大，大脑呢衰老速度能够延缓2.6到6.5年。2021年呢，也有研究证实了，规律午睡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提升思维的敏捷性。中午眯一下，下午4-6就更清爽。
9: 哦，我那个心血管方面有哪依据啊？
10: 有，心脏杂志一下跟踪了3400多人的研究发现，每周午睡1到2次的人，和从来不午睡的人相比，发生心梗、中风、心衰的风险降低48%。午休嘛，相当于给心脏放个小假，缓解一上午的疲劳和压力。
9: 哦，既然午睡这个好，我们为哪一？

0: 有些人睡醒反而干累干心慌。
1: 问题不在这个睡不睡，在睡多久。午睡的话，经时间是20到30分钟，这个阶段是浅睡眠，醒来没神清气爽。一旦你睡的超过1个小时，进入深睡眠被强行叫醒，就会头昏脑胀呢，越睡越困。也就还显示个午睡超过1个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35%，反而是杀伤。
0: 没啥伤，你吓我一跳嘛。
1: 所以呢，记住3条铁律：第一，定闹钟睡20到30分钟，莫太长；第二，尽量饭后缓一缓再睡，莫饭下晚就给跑的；第三，晚上容易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白天就莫午睡了，免得晚上更难睡得着。高血压人群午睡也尽量控制在30分钟以内。
0: 是的，说午睡本身是好事，关键是你要会睡。
1: 20到30分钟是一个黄金线，适量的午睡养心健脑，睡过头反而杀身。从今天开始嘛，中午定个闹钟小睡片刻，下午精神百倍，身体越压越健康。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1: 你有没有

0: 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9: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9: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9: 我是何宇。
10: 我是佳阳。
9: 你是谁？
10: 你是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理想汽车全新理想 i9 正式上市，仅推出 Home 版本，定价36.98万元，即日起开始下定。新车为第二代纯电平台六座旗舰 SUV， 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自研支架系统，风阻系数低至0.215，车内标配4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滑移，满载状态仍保留可观后备箱储物空间。近日，方程豹在上海发布方程 S、方程 S GT 两款纯电轿跑，售价18.99万至23.99万元。新车为品牌首款轿车产品，分别为三厢轿跑与列装造型，搭载云辇 M 智能悬架、490千瓦四驱系统、0/0加速3.6秒，配备800伏高压闪充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2027款 iN i60 官宣上市，全溢价10.68万至13.4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多种配置。作为长期热销 A 级新能源 SUV， 本次升级涵盖17项核心配置优化，增程版配置提升价值最高可达4.14万元。日前，小鹏 G9L 正式上市，定位5座旗舰纯电 SUV， 预售25.98万元起。新车依托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755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6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5: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4: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5: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

0: 却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3: 11 o'clock。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最近这些天啊，您为大家讲到了 IPE。很多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都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治标呢还没有那么顽固，用上 IPE 行吗？用了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大炮打蚊子呢？
4: 为啥不能用啊？当然可以用了，而且呢，大家伙千万不要进入到这样的误区当中，认为非得我这个病重了才想着用那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当我们病重的时候，你再用一些这个好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吧，相对来说都已经比较晚了。对不对？就 IPE 这样的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哈，我觉得我虽然说一直在和大家伙讲，它是在国外，在美国针对的都是一些什么
3: 高端人士，
4: 高端人士，然后针对都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0: 题吧，
1: 重症，
0: 对，给大家伙举例子都是这样的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如果咱们真能够用上 IPE 这样高端的前沿科技，我告诉你这个效果是更快更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可就更放心了。
0: 对呀、
1: 啊、还是早点用好。
0: 对呀、啊、当然了，是吧？而且对那些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效果都好的话，
1: 嗯，
0: 我们相对比较轻的，那你说是不是更是手到擒来了？
1: 嗯，
0: 你看这几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讲到了这个 IPE。
1: 嗯，
0: 为啥和大家伙说这么多呢？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这个平台是有责任给大家伙普及一些咱们现在全世界高端的一些这个科研成果的。
1: 嗯，
0: 对吧？因为它目前咱们医学界针对高血压高血脂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个 IPE 是前沿的一项科研成果。
1: 嗯，
0: 而且证实这个成果是谁研发出来的，你应该记得吧？
1: 对呀，这可是哈佛医学院研制的。
0: 对，
1: 这两天老师总讲哈佛医学院。
0: 嗯，
1: 私下呢证实也查了一些资料啊。
0: 嗯，
1: 发现哈佛医学院的科研成果确实那都是非常了不得的，
0: 就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1: 对呀、
0: 啊、
1: 肃然起敬。
0: 对，静石，这一点你说的没错。就包括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很多高端海外的产品，我们在选择这些高端产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出处。
1: 嗯，
0: 因为这个出处一定是有保障的。你看为啥这两天频繁的提到了就是哈佛。
1: 嗯，
0: 很多不了解的朋友，大家伙一定听过这个哈佛的名字。
1: 对呀，
0: 很多人只知道哈佛是一所大学。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哈佛大学呀，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它下属有自己的哈佛医学院。
1: 嗯，
0: 而这所大学它研发的一些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包括培养出来的，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科学家也好，基本上我告诉你，静石，他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些领导者。
1: 改变世界的，
0: 你看看，
1: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就教导我们嘛，要博学笃行慎思。
0: 嗯，
1: 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人呢更要谨慎，
0: 为人要谨慎，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啊，每一所大学它的定位都不同。
1: 嗯，
0: 那定位不同的话，他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人家哈佛医学院、哈佛大学，人家目标是干嘛的？
1: 嗯，
0: 是专门培养那些能够将来改变世界的领导者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
1: 来源不同，眼界不同、
0: 哎、
1: 带来的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0: 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哈佛大学我告诉你出过太多太多的名人了，美国总统就有八位，
1: 嗯，
0: 是出自于这个哈佛大学的。
1: 嗯，
0: 包括现在特别牛的叫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技术。
1: 哇，
0: 就是通过基因改造用猪的肾脏来移植到人体当中。还有什么呢？肢体再生技术，哈佛医学院的。
1: 嗯，
0: 人家研发的。其实这些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啊，或者在新闻上啊了解过的。其实这些很多啊都是哈佛医科大学研发出来的科研成果、
1: 嗯、
0: 包括还有咱们现代人的这个抗衰的干预技术，包括人的寿命极限是120岁，这是咋来的？静石你知道不？
1: 这个我知道，像我们的传统医学
0: 啊，
1: 以前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天年，
0: 天年
1: 不就指的120岁吗？
0: 对，中医早就有一个天年这个说法，也是120岁。
1: 嗯，
0: 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医对人类的寿命提到了天年，提到了120岁。但是这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命题而已，
1: 嗯，
0: 没有证据，明白吧？
1: 明白。
0: 但是现在哈佛医学院把这个人类的寿命的极限是120岁，人家已经拿出证据来了。
1: 嗯，
0: 那厉害不厉害？
1: 有佐证。
0: 对，哈佛医学院人家的专家就证实了，只要让我们人体的细胞不继续衰老的话，随着这个自然的寿命来正常的死亡的话，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活到120岁。
1: 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的、哦、
0: 你看看，这就是人家哈佛医学院在研究咱们现在细胞领域啊，发现120岁的这个佐证。而且我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哈佛医学院人家的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包括前沿的科技成果也好，其实往往都是划时代的产物。
1: 嗯，
0: 你包括你看这两天

0: 跟大家伙提到的这个 IPE 技术。
1: 嗯
0: ，IPE 它就是哈佛医学院人家研发出来的，它的出现啊，等于说打破了咱们临床上常规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 ，IPE 的出现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来讲，等于说是开天辟地。啊，就打破了我们传统认知的一个前沿的技术、前沿的产品。
1: 是呢，之前啊，我们就知道哈佛牛，
0: 哎，
1: 但是没听过老师详细的帮我们剖析过。
0: 嗯，
1: 这今天具体的听了之后啊，真的是对人家肃然起敬，确实了不起。
0: 对，而且大家伙就想呗，哈佛医学院能够足足研发了7年之久啊。
1: 嗯，
0: 就你一个国家造原子弹才几年呢？
1: 对，
0: 同时还有11个国家参与。你就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一个课题、一个项目、
1: 嗯、
0: IPE 它是专门针对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那么多的国家耗这么长的时间去大力的研究它，大家伙就应该知道这个产品、这个技术它的意义该有多大呀。
1: 是呢，它可能比原子弹对人类的意义还大。
0: 其实从临床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
1: 改变人类命运嘛。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有473个医学中心参与到当中来了。
1: 嗯，
0: 这些医学中心啊，我告诉你，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国家级的重点级的保密实验室。
1: 嗯，
0: 里面都是院士的参与，医学博士的参与。
1: 嗯，
0: 这都是各个国家医学领域顶尖的人才了。
1: 嗯，
0: 然后大家伙一起来研发这个 IPE 这项技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呗，就这款 IPE 的科研成果的出现，它对这个血压方面的问题、血脂方面的问题，就相关的治疗，是不是属于说是颠覆性的、划时代的一个成果？
1: 还真是，人家是保密实验室出来的，肯定是前沿、划时代的呀。
0: 对呀、啊，好在啥呢？哈，这个 IPE 呢，就这项技术，它属于是咱们医学领域的范畴。
1: 嗯，
0: 它一定要公开这个科研成果的，要拿出来造福人类的。
1: 是的，
0: 少部分量产已经推入10余个国家进行应用了，然后全球你知道吗，就全世界啊，超过有50部以上的指南、共识、科学声明已经把这个 IPE 这项技术列入到了治疗血压、治疗血脂以及动脉硬化的推荐用药当中了。你说这些指南、这些科学声明干嘛的？这几天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伙说了吧。
1: 对呀，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指南啊、共识啊，它都是教科书。
0: 对，
1: 那对老师来说，人家就是教案呢。
0: 对，你看看，所以说 IPE 这个科研成果，咱们节目开始这个静时不提到了是吧，有些听众朋友来打的电话说，我这个是普通的高血压，没到那么顽固，自己能不能用，你说能不能用？
1: 那太能用了。
0: 嗯，
1: 这么多国家认可，那么多重点实验室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它的好处，那对高血压、血脂的作用，那早就已经研究的透透的了。
0: 对，
1: 关键是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有8000多名患者参与到了临床的实验。
0: 没错，
1: 那结果证实它对调节血压、血脂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但是老师，我们还有个问题。
0: 嗯
1: ，IPE 这么厉害、这么牛，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这个 IPE 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话说来就有点长了
1: 啊。
0: 静时，你知道北极吧？
1: 他知道啊，
0: 北极
1: 最北边
0: 啊，
1: 冷，天寒地冻的。
0: 哎，
1: 那格陵兰岛我也查了，面积和我们国家的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大。
0: 哎，
1: 就那么大的地方，超过80%的土地常年是被冰雪覆盖的。
0: 对，
1: 人口不到8万人，
0: 嗯，
1: 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了。
0: 是啊，
1: 嗯，要不然人口也不能那么少哈。
0: 对呀、啊，是吧？没错，你说的这个格陵兰岛。它就属于北极
1: 哦，
0: 但是我说的北极比这个格陵兰岛啊还要往北一点。
1: 嗯，
0: 它的气温呢非常的低，你比如说零下20-30度的话，在人家那儿都属于夏天。
1: 零下20-30度是夏天？
0: 对呀、啊，人家当地的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60-70度。
1: 哦，
0: 你就咱们正常人没办法在那儿活。
1: 嗯，
0: 你就把手套摘了，我告诉你。也就不到3-5分钟，我告诉你，手指头都给冻坏死喽，你就冷成那样。
1: 那老师，您说北极它和前沿的 IPE 有什么关系呢？
0: 嗯
1: ，IPE 属于前沿的高科技的产物。
0: 对，
1: 北极的气温那么低，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了原始的世界，冷成那样了，植物都不会长的。 就算是天山雪莲也不见得能活呀。
0: 对呀、啊。
1: 那

0: IPE 和北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听着不太搭边儿啊。
1: 不太搭边是吧？我告诉你，最早的 IPE 就是在北极发现的。所以说，静止你别着急啊。为什么我提到北极啊？之所以提到北极，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在70年代的时候，人家这个两个国家哈，有一个北极的考察项目。这个考察项目是什么呢？就专门考察当地的原住民。就是大家伙儿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原住民，什么呀？
0: 爱斯基摩人。
1: 哎，就是爱斯基摩人，考察他们生活的一些习性，想知道就是人呐，在这种极端的恶劣的环境下，人家是怎么生存的？
0: 是呢，他们吃什么生存呢？这么冷的环境之下，那想吃点菜不可能，没吃过吧？
1: 那怎么种出来呀？不可能啊，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静时你问到关键的问题了，他们吃啥呢？我告诉大家伙儿，凡是一切能够入口的东西，他们都吃。你像什么海鱼、海豹、海象、鲸鱼，就这些东西啊，是他们常年的饮食。可以说，他们爱斯基摩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吃这个保护动物不会被这个处罚、不会被判刑的群体。你看看。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但关键是怎么吃啊？拿来就吃吗？那也没有条件把它做熟啊，真的生吃？
1: 对呀，哪有条件呢？你要点火的话，你找这个木材，找这个枯树枝，你上哪儿找去？
0: 没有。
1: 对呀，全都是雪地呀，很难找。所以说他们生活的条件非常差，那怎么吃？就是生吃。你比如说，这个爱斯基摩人打上了一只海豹，那怎么办？马上趁着这海豹没死的时候，赶紧往家里拖。拖回去之后呢，一个人就拿那个骨刀啊，一块一块的，大家伙围在一块儿，你一块我一块，就马上就分着吃了。而且这个海豹啊，就刚死没多久的时候，它这个血呀是热乎的，然后就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就把这个海豹的血就给喝了
0: 啊，
1: 用来取暖。要不怎么说零下60-70度，哪怕是夏天最暖和也是零下20-30度呢。所以说这个肉啊不赶紧吃了，或者是血啊，你要是不赶紧喝了，马上就容易什么，就冻在一块儿了，冻成冰晶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肉就吃不了了，一咬梆梆硬，它也吃不下去。你看，
0: 这太血腥了，我们听着都觉得哇，好血腥啊！
1: 血腥是吧？太原始了，对吧？但是在当地是没办法的，因为当地就是这么一种环境，所以说他们常年的就是靠这种生吃海豹啊、生吃海象啊、啊生吃鲸鱼啊、啊吃这些生肉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包括这些动物的内脏啊、眼睛啊，他们都吃。你再好点就趁着夏天见到点这个海藻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这海藻一起吃，
0: 算吃蔬菜了。那这种饮食习惯，那身体能受得了吗？天天吃肉，血脂血压不高吗？对不对？他们吃的还是生肉。
1: 对，
0: 你像我们吃饭，就算我们顿顿吃肉
1: 啊，
0: 早上包子，中午涮肉，晚上烤肉，那也是换着花样的吃肉，那也有吃腻的一天呢。关键是身体他受不了啊。
1: 所以说，静时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天天这么吃肉，而且吃的是生肉，为什么他这个血压和血脂没有问题？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也关心这个问题吧？
0: 对呀，
1: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种饮食习惯是健康的吧？就都觉得爱斯基摩人他这个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尤其是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科考队去了之后，意外的发现，所有的爱斯基摩人没有一个人有高血压，没有一个人有高血脂的问题，
0: 都很健康。
1: 你看，就他们的血压也好，血脂也好，都在正常人的健康标准里。就说白了，人家显得是特别健康的。
0: 关键是这怎么回事呢？基因的问题，人种特殊。
1: 还真研究了，就是爱斯基摩人实际上和咱们这个普通的就现代人没什么两样，没什么特殊的，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那怎么回事啊，老师，快讲讲。
1: 怎么回事是吧？其实我告诉你，跟他们吃这个海藻有着直接的关系。刚才我不说了吗？但凡他们能发现点

0: 海藻
1: 一定得吃，
0: 一定要在家里储存。
1: 嗯，
0: 包括海带。
1: 是的。
0: 另外，这个爱斯基摩人，他还会在这个北极上是有苔原的。
1: 嗯。
0: 大面积的这种苔藓，
1: 嗯，
0: 他们都会给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家里保存，
1: 嗯，
0: 收集起来。他在吃生肉的时候，连着这个海藻、苔藓，包括海带，一起当配菜一起吃，
1: 当配菜一起吃，
0: 哎，一起来吃。所以说，当时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科考团队就对他们的这个食物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到底是什么稳定住了爱斯基摩人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让他们能够远离那些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好了，后来发现了，不是那些他们吃的动物的生肉，也不是那些动物的内脏，也不是那些动物的眼睛，那些生肉是能够升高人的血压和血脂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血压血脂那么平稳呢？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和他们每天都要配合生肉一起吃的那些毫不起眼的藻类植物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哎呦，和藻类有什么关系呢？那海藻能降压降脂吗？
0: 我告诉你啊，他们吃的这个藻类啊，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大量的叫什么呢，叫二十碳五烯酸乙酯。
1: 嗯，
0: 这个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这是分子式。
1: 嗯，
0: 它的学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 IPE。
1: 哦， IPE 这个东西这么来的。
0: 对，而且 IPE 这种成分经过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科研人员深入的研究发现，它能够和咱们人体的吸收度啊是非常切合的。
1: 嗯，
0: 就是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吸收率能够达到 96.4%。
1: 嗯，
0: 而且呢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是超长效性。
1: 嗯，
0: 就是你吃了一年好了，你这个之后一年不吃了，在你体内你一年之后你再检查发现它的这个含量能够涨到差不多400%左右。
1: 嗯，
0: 而且在未来的5年当中一直能够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它叫一个超长效。
1: 这未来5年都能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0: 超长效，你看是不是。
1: 我说它超长效都有点委屈 IPE 了，真的给它加个前缀吧，叫宇宙无敌超长效，
0: 是不是？
1: 太牛了！
0: 那吃上一年，结果5年，这身体当中还能检测出来？
1: 是呢。
0: 这是第一个特点啊。除此之外 ，IPE 还有第二个大的特点，
1: 嗯，
0: 叫双向靶点。
1: 双向靶点？
0: 哎，什么叫双向靶点呢？
1: 嗯，
0: 就是它在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的同时，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脂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爱斯基摩人正是因为常年的摄入这种 IPE 的物质，当然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就觉得吃生肉的时候配这个藻类哎吃得舒服，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大量的 IPE， 才能够让他们即使天天吃生肉，他的血压血脂同样稳定在正常值范围内，这是他的保障。你看
1: 哇，梁老师 ，IPE 呀、啊，如果说给一些血压不好的、血脂不好的患者，包括老师您昨天说到的，但凡说血压不稳、血脂不稳引发的一些并发症、嗯，或者是连带的一些症状，包括呢长期高血压引发的肾脏、心脏、大脑的一些疾病，
0: 嗯，
1: 或者是长期高压高脂导致的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斑块狭窄，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就都能给它维持住了？
0: 哎。你看看，你也想到了吧？
1: 会吧？
0: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自从 IPE 被发现之后，对于一些比如说生产降压药、降脂药的一些药厂、药企来说、
1: 嗯、
0: ，IPE 的发现一旦大范围的被推广了的话，我告诉你，你想过没有？对这些药厂是不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1: 那肯定
0: 是
1: 这样的，是
0: 不是？谁爱吃降压药、降脂药啊？
1: 对
0: 吧？它是长效的，又是这个双向靶点，是吧？
1: 嗯。
0: 而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降脂药的人群来讲，它真的是一种福音。
1: 嗯，
0: 不管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还是单纯的血压血脂的问题，甚至发展到后期啊，有一些并发症的，我告诉你 ，IPE 的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哇，老师，比如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呢？
0: 当然可以了。你比如说啊，颈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是不是很常见？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血管狭窄，
1: 嗯，
0: 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着有血管狭窄的问题吧？
1: 嗯，
0: 那好了，就在哈佛的医学院临床实验的时候，

0: 颈动脉斑块和血管狭窄的患者，坚持使用 IPE 一年以上，结果呢，再检查这样的患者，颈动脉斑块最少可以逆转17%，
1: 哇，
0: 最高的你知道逆转到多少吗？20%以上，
1: 哦，
0: 这什么意思啊？就好比是原来你这个斑块是米粒大小，那你用了 IPE 一年之后，它变成芝麻粒大小了，斑块小了。是不是你颈动脉的供血就上来了？原来你这个缺血产生的大脑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眩晕啊、心慌啊、脑袋总像是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呢、总是嗜睡啊、犯困呢、这些问题是不是迎刃而解了？
1: 对，这变化还太大了呢。
0: 对呀、关键的是啥呢？就通过临床上8179例患者用药的分析，结果表明是什么呢？服用 IPE 的患者，在斑块狭窄逆转17%到20%的基础上，还能够降低85.3%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的概率。你看看，即便是发生了一些紧急的这种事件的话，但是后遗症出现的风险，就比如说哈，脑出血的患者，脑出血之后是不是容易导致偏瘫？
1: 对，
0: 肢体活动不利。这样的概率，你要使用上 IPE 之后。我告诉你，哪怕是我们出现脑出血或者脑梗了，这种导致这种并发症的或者是这个后遗症的概率能够降低73.8%。
1: 这降低的好多呀，
0: 对不对？然后再比如说，很多患者用这个降压药或者是降脂药，使用效果是不是越来越不好了？原来吃半片就好使，后来吃一片两片都不好使了，越来越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搭配上 IPE 一起使用的话，会显著调控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之前指标不是不稳吗？能够让你指标稳定下来。之前这个指标不是下不来吗？它能够让你指标平稳的下降，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
1: 那这些临床数据简直就是给一些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打了一个强心针啊。
0: 对呀、找到新的希望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降压药降脂药如果咱们真能够和这种前沿技术 IPE 搭配使用的话，对于那些长期使用降压药降脂药的朋友来讲，咱们是可以逐渐减少降压药降脂药的这个用量的。甚至很多人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都可以停掉那些降压药降脂药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IPE 是目前前沿的科技呢？包括我为啥说 IPE 这个研发出来之后，有可能将来的这个降压药的这个药企很可能啊，它面临倒闭的原因呢？所以说 IPE 稳定了我们的血压血脂之后，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在我们人的体内长效的留存。
1: 明白。
0: 那等于说是持续性的帮助我们稳定血压，稳定我们的血脂。
1: 停掉降压降脂药应该是每一位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呀、就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可能一旦得上了都知道你得一辈子吃药。
1: 对呀，终身服药啊。
0: 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是一辈子服药的？是吧。而我前面讲了 IPE 哈佛医学院花了7年的时间进行的研究，为啥用了那么长时间？他这一粒含有 IPE 的成分500毫克。我说的爱斯基摩人吃那海藻，换成他们的单位的话，它里面 IPE 含量的话，你知道这一粒等于说是爱斯基摩人至少吃3顿以上的海藻。所以说 IPE 的含量，它里面500毫克等于说是顶格的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研究这个7年的时间，我告诉你，有一多半的时间就是研究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何把这个 IPE 这种成分高浓度的浓缩上，而且让它变得更加稳定。你看，这是人家研究的方向。
1: 7年的时间啊，精益求精，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它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成功的。
0: 对，
1: 它里面倾注了太多科研人员的心血了。
0: 没错，可以说当患者比如说心梗或者脑梗这类急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说咱们抢救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咱们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这也是很多患者关心的问题吧。或者是你留下的后遗症是轻还是重，也是大家伙关心的吧。我告诉你，如果咱们真能够坚持使用 IPE 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后遗症重和还是不重，能不能留下后遗症，都和你的 IPE 它的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坚持使用 IPE 的话，就算是哪怕你脑出血了脑梗了，你看

0: 别人可能留下后遗症，你可能就没有后遗症的这种困扰。
1: 嗯，
0: 即便是你有后遗症了，你把这 IPE 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后遗症一定是最轻的。
1: 对，
0: 所以说 IPE 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哈佛医学院把这 IPE 推出来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这个富豪群体当中，我告诉你，它特别受欢迎。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 IPE 的受欢迎的程度，都不亚于现在的流量明星。
1: 嗯，那肯定是啊，毫不夸张的说，IPE 在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哎，
1: 那在生命面前，什么都得靠边站。
0: 可不吗？这很多富豪，尤其年龄大的富豪，对这个 IPE 啊，我告诉你，趋之若鹜。
1: 是的。
0: 你在加拿大哈，有一位66岁的一个富豪，当时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加拿大的国会的议员，可以说人家既有钱又有权吧。加拿大大家伙可能也知道，吃的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讲特别的油腻，再加上这位老人的特殊的身份，平时应酬是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当时他在没有使用 IPE 之前，一年之内，你知道吗？发生过3次腔梗的问题。
1: 腔梗不严重吧？现在我看好多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0: 没错，腔梗属于脑梗当中比较轻的，但是他一年当中发生了3次。普通的小的腔梗可能住几天院，打几天这个溶栓针，可能就住院了。但是这位老人，他之前的血压、血脂的指标是非常不稳定的，他的家庭医生也给他开了好多的这个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但是就是控制不住，结果就导致了他一年当中3次腔梗的发生。但是呢，这位老人家自从用上前沿科技产品这个 IPE 之后，他的血压、血脂就逐步的往下降了，一直保持的特别的平稳。自从用了 IPE 之后，一次这个腔梗都没有发生过。
1: 哟。
0: 啊，原本他都想退休了，你知道吧？但是发现后来用上 IPE 之后身体这么好，结果呢不退休了，啊，在政坛上继续的还想往上爬一爬了，你看看。
1: 这人啊，有了钱之后啊，就不满足于仅仅有钱了，还
0: 那，
1: 想要权力，而且这个权力也是越高越好。
0: 对，尤其是国外，是
1: 尤
0: 吧？
1: 其是啊，
0: 对。而且，静石，你说的对，这就是人性，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就国外的人性更加的这个突出。作为议员的话，是不是也要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啊？他才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嘛。
1: 对呢。
0: 所以说，他本身体会到了 IPE 的作用之后，你知道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儿，你知道干了什么吗？就是执意的要让这个 IPE 在加拿大投入大量的生产，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 IPE。
1: 哎呦，好事儿啊！
0: 因为他自身受益者嘛，后来对这个 IPE 在加拿大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了，他有他自己的目的嘛，目的是大家伙儿这个老百姓受益了，然后能够推举上继续的当议员嘛，是吧？来支持自己嘛，是
1: 关键
0: 吧？
1: 后来怎么样啊？
0: 后来这个 IPE 啊，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大量的投产之后，这个议员呢，他也得拉关系嘛，稳固住自己的地位嘛，就是把第一批生产出来的 IPE。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加拿大的一些这个顶级的富豪和政客，就是来维持他的人脉。
1: 那在这儿不也能说明吗？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利益的交换。
0: 没错，你在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这么现实。
1: 是呢。
0: 啊，这里面还有一位富商啊，和这个议员关系特别好，然后对他也特别信任。IPE 给他用了之后，他就一直在吃，一直在用。这个富商是怎么回事呢？就他的血压不是一直不太好嘛，波动特别大嘛，然后有一次生意上出现了点问题，就赔了不少钱嘛，然后这个富豪就一下上火了，啊，血压噌就上来了，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神志都不清了，人都晕倒了，所以说家里人一看这种情况，赶紧送医院了。你知道送医院之后什么情况吗？
1: 怎么样？是梗住了还是脑出血？
0: 到医院一诊断，是轻微的脑干部位的出血，
1: 哟，还好，还好是轻微的。
0: 轻微的，但是它这位置不好啊，它出血这个位置是脑干的，脑干部位出血的话，在咱们临床上来讲是非常难治的，甚至就算是人救回来了，基本上80%-90%都会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啊，所以说当时当地的医院也尽力的在给他救治，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他的主治医师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吗？就这个富商啊， 别看他年岁大了，

0: 但是反而它比年轻人对淤血的这个吸收的能力，它是最快的。
1: 嗯，
0: 包括抢救之后，他脑功能受损、受压迫也是最小的。
1: 嗯，
0: 当时很多的在场的医生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个这么大岁数的这个富豪能够这样的奇迹的现象，确实是当时挺反常的。
1: 是呢，到底怎么回事儿？听您的意思，这位富商他的恢复异于常人呢？
0: 对呀、啊，然后人家的医生就对这个富商进行了血液的检测。
1: 嗯，
0: 结果一检测就发现了他的血液当中含有高浓度的 IPE 的成分。
1: 嗯，
0: 就是这个高浓度的 IPE 的成分，对于他的淤血的吸收和脑供血的恢复，包括脑神经压迫，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保护作用。
1: 嗯，
0: 才让他这个富商啊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但是毕竟是脑干部位出血嘛，那不是小问题呀。
1: 嗯，
0: 还得慢慢的休养。那与此同时呢，就在这个富商的这个康复期间啊，同样有一位因为脑梗而入院的一个患者，在医院治疗不到一个星期，打了点溶栓针，人就出院了。因为他年轻啊，然后出院的时候还说风凉话呢，说你看他是有钱人，有钱有啥用啊，那么有钱不见得有命花。
1: 嗯，
0: 你别看我没钱，但我年轻啊，我年轻我就好得快，然后打两针他就出院了。
1: 但这人这么说话，典型的仇富心理。
0: 别着急啊，这个事儿啊有反转
1: 啊，
0: 是吧？等到这个富豪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准备出院的时候，说风凉话的那人
1: 嗯
0: 又跑来住院了。
1: 嗯，
0: 这回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血压波动，脑出血直接就瘫痪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一看，这就是 IPE 前沿科技成果用和没用的差别。
1: 嗯，
0: 同样是脑出血的患者啊，人家用了 IPE， 即使是你的病最重，但是你的后遗症反而是最轻的，
1: 对，
0: 甚至有可能连后遗症都没有。而没有用这个 IPE 的，即便是你这个病比较轻，但是你却逃脱不掉后遗症的这个风险。
1: 嗯，这就是 IPE 它的厉害之处啊。
0: 对，而且这件事还说明什么呢？前沿的高科技的这种产品，普通老百姓人家在国外是接触不到的。
1: 嗯，
0: 这叫等级。
1: 嗯，
0: 只有有钱人家才能够用上的好东西。
1: 是，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钱人用的在国外的一定是效果最好的。你像澳门赌王何鸿燊，中风了，帕金森了，肾衰竭了，最后都坐轮椅了，人家还活到99岁呢。
1: 嗯，
0: 靠的是啥？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的啊，
1: 打钱续命啊，
0: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靠的真是钱，靠的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的世界上前沿的科技。人家86万打一针续命针，
1: 嗯，
0: 一打就是打11年。
1: 是的，
0: 咱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
1: 哎呀，别说11年了，就这一支的价格，多少人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还不一定够呢。
0: 对呀、啊，香港富豪刘銮雄，
1: 嗯，
0: 患有肾衰竭，
1: 是
0: 心脏病、糖尿病，
1: 他病得也挺重啊。
0: 花了3亿多，人家把肾换了。
1: 是，
0: 普通家庭谁能拿出3亿来？是不是？嗯、你有的人拿出3万块钱都费劲吧？
1: 是。
0: 而且就算你倾家荡产把肾换了，也很难维持几年吧？
1: 对。
0: 那人家为啥能够维持那么久？那是因为人家不但把这个肾脏换了，同时还得使用世界上前沿的一些高科技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有的时候啊，咱们真的不能总是抱怨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穷人和富人之间，我告诉你，它就是一个钱字儿。就因为这个钱可能就是天差地别，
1: 很现实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是明显。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由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打破这种不平衡，
1: 嗯，
0: 缩小这种因为钱造成的医疗的差距，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机会用上我们这一辈子以前可能都接触不到的那些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对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嘛。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了搭建起国内患者与国外知名高端的营养品的一个桥梁，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全球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0: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你好。
4: 哎。
5: 啊，我是沈阳的。
4: 沈阳的朋友啊，好。
5: 啊，我今年70。
4: 70。
5: 70岁。
4: 啊、嗯，好。
5: 啊，我那个。马上老师给我看看病。
4: 没事儿啊，我就干这事儿的 啊，咱不用着急，慢慢说好不
5: 啊。你说我就是最近两天我就血压就高了。
4: 这血压高了啊？以前不高
5: 啊？原先不高，完了我就赶集去了，我上集回来不怎么累了是咋的，反正就是我下午就头迷糊，哎呀，就脑瓜就发胀了
4: 啊啊，
5: 反正我一量血压157。
4: 哦，157哦。
5: 啊，低压90多。
4: 啊，这个有点高了，嗯。
5: 啊，完了你是忽高忽低的，完今天我这又撩呢，又有点低，高压又是105，你说他咋忽高忽低呀、啊？
4: 忽高忽低是吧？嗯，好。
5: 啊，
4: 你心脏怎么样？
5: 我冠心病。
4: 冠心病，你看，怪不得。
5: 啊，我那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4: 嗯。
5: 我都20多年了
4: 啊，20多年的冠心病了，呵，哎呀，
5: 啊，是，我就心率跳得快
4: 啊，
5: 老跳快，就心脏老嘣嘣嘣嘣嘣就老跳，
4: 嗯嗯嗯，
5: 完了有人不跳了吧，他有时候他疼，疼的他不厉害，就是滋啦啦疼那几秒钟就搁下了，
4: 哎呀，那不是什么好事啊，我告诉你啊，等这个疼的时间长了，那就大发了啊，
5: 啊，
4: 你那叫心绞痛，
5: 哦，是。就心绞痛，完了那个可疼的时间倒不长，也就是3-5秒钟就个的，完一天也疼好一次呢。
4: 呵，哎呀，你一天好几次啊？那不行啊，那不行。
5: 我那你说我也吃了那个，就这个那点辅酶秀石也吃了呢，我都吃5个多月了。
4: 5个多月了，现在这个心跳的慌啊和这个疼的这个次数减少没有？
5: 可是就前天少擦一点，要有时候邪乎了我就加量啊，我都一天吃3片吃。
4: 你这种情况必须得给我加量
5: 啊、哦、我现在我都加量，一天吃3片
4: 啊。然后怎么吃的？
5: 就早上中午啊和晚上
4: 啊各吃一粒是吧？嗯
5: 啊，对呀、啊、
4: 可以这么吃啊。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你是20多年的冠心病。

0: 然后呢，你这个脚痛啊，一天犯很多次，这个我刚才说了，这就比较严重了。不是说这个疼的厉害，它叫严重，就这个脚痛发作的次数多，要比你每次疼的厉害要严重多得多。我们这个血压是哪来的啊？血压呢，我们叫舒张压和收缩压。什么叫收缩压？就心脏这么一收缩，往外泵血那一下，这个压力是多少？那你原来第一是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心脏收缩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所以说你一直
1: 低
0: 血压。对
1: 啊，
0: 为什么说我们正常的血压你得不能高更不能低呢？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血压低了的话，说明我们心脏已经往外泵血的能力它就不行了。
1: 哦哦，
0: 哎，原来血压能达到多少？你说原来低能低到多少？
1: 原来低都感觉低时候也就是100几呀，
0: 100几是吧？嗯
1: 啊，
0: 不行，你这得上来啊，因为你现在用辅酶 Q 是加量是对的，本身呢现在这个发作的次数有所减少，血压呢什么时候能给我上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的劲儿才算足了。
1: 啊，我血压你说就忽高忽低，这就不正常，你说这
0: 忽高忽低说明你这个心脏在调理当中了，原来一直低说明你这个心脏一直是没有劲儿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现在呢，一过性的这种血压升高你不用害怕，你要做平均值啊，每天都给我量一次血压，最后平均值要能够达到110左右，你这个心脏才逐步的恢复正常。你那个时候你这个脚痛啊，包括这个发生的这个次数就非常非常少了。那就
1: 啊，
0: 这个血压的事儿呢，如果你想快一点，可以把这个罗麻丹给我配上。
1: 啊，
0: 都得过咱们健康全国什么产品呢？
1: 我哎呀，我用奇不燕呢，
0: 奇不燕
1: 那个，还有那个神经酸耳苗油
0: 啊，
1: 还有那个免疫球蛋白。
0: 哎，对，免疫球蛋白你得用啊。往往这个心衰年头长的人，心脏功能不全的人，记住了，他的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
1: 啊，是，我就是免疫力低，反正就得么过敏性鼻炎呐。
0: 啊，鼻炎出来了是吧？皮疹有没有？皮疹有没有？
1: 我没有皮疹，我就掉头发呀，哎呀，掉到头掉的可厉害了。
0: 还掉头发，这都是免疫低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啊。
1: 我咋吃这个免疫球蛋白，我的头发就不那么掉了，就减轻了，不掉了，
0: 是吧？你看
1: 啊
0: 啊
1: 啊！我吃一瓶多少，这头发就不那么掉了
0: 啊。鼻炎怎么样了？
1: 啊，也减轻了。
0: 鼻炎也减轻了，是不是？
1: 啊，就吃的免疫球蛋白，我就管用了。
0: 我告诉你为啥啊？你看，就是鼻炎啊，我们到临床上，这药那药用上，往往效果不好。你知道为啥吗？就没治到根儿上。
1: 啊，
0: 鼻炎包括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脱发，包括我刚才说的皮疹，背后都是我们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还有过敏，这都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你把免疫球蛋白用好了，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现在也轻了很多，这不就说明你这个免疫力在提高吗？对不对？
1: 啊，梁老师啊，
0: 嗯，
1: 你说我还有一下子困扰我的，我这个咽喉炎呐，我困扰我的好多年了。
0: 咽喉炎哦。
1: 啊，来就疼，上火了，来就疼，这嗓子里就疼啊。
0: 那你别上火呗，你说是不是？那你这样，你用什么呢？到药房买点淡竹叶。
1: 淡竹叶。
0: 对，淡竹叶，每天呢抓一小把就行，然后用它熬水。熬开了之后呢，给它滤出来，然后每天喝这个水啊，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控制我们上火的这个情况。
1: 啊，这我喘不上气儿，完就吃头孢，头孢我吃老了。
0: 可别瞎治了啊！你这你越吃头孢，我告诉你，我们身体免疫力越下降。
1: 啊，就是啊，那不吃不中了，那疼的。
0: 嗯，那你这免疫球蛋白用好了，我跟你说，免疫力上来了，然后你这一粒头孢下去，好家伙，上来的免疫力又给你干掉了，你说说你的。
1: 不吃它疼啊。
0: 所以说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喝点淡竹叶熬的水啊。
1: 淡竹叶药房有啊？
0: 有有有，或者是你直接用胖大海都好。
1: 哎呦妈呀，胖大海不行啊，我胃寒。
0: 你胃还寒？呵，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说。
1: 我这意思一体多病啊，我这个肝肾也不好。
0: 嗯，你说说你这啊，就是
1: 一体多病，
0: 稍微降点火的一些中药。

0: 药材你还不敢用，一用胃还凉了，你说说你的。
1: 你说热药吃还不中了，但太凉的药我胃还受不了，完就恶心
0: 了。明白了，那你这样吧，那你就一点点来吧，这可不是说是这个立竿见影的事儿，先把最关键的心脏的问题咱调理过来啊。
1: 哦，是的，我就是心脏。
0: 然后呢，你这个血压呢，现在能够往上来点了，就说明心脏有劲儿了。但是呢，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也不行，你可以把罗麻丹这个用上。
1: 啊、
0: 你问问你们肠外科老师有没有罗麻丹啊？
1: 我问了，昨天问了陈老师，他说没，暂时没有啊。
0: 没有，那从别的地方能调点不？因为咱们全国各地都在放咱们的节目，有的地方吧，这个活动节奏是不一样的。你看看别地方有没有，帮你想想招呗。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等下回了。是吧？然后你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那我就买三盒，我是有两瓶来的了。
0: 然后现在头发也不掉了，鼻炎也好了很多了，是吧？嗯，好
1: 啊，是啊，这都减轻了。
0: 坚持用好啊！我给你的建议是哈，如果再有免疫球蛋白，还得给我接着用。你这个免疫力上来了，
1: 啊、
0: 很多的症状会不知不觉就没了的啊。
1: 啊，对了，你说我就眼皮那个眼皮肿是哪儿管肾管吧，张老师？
0: 不是，你记住啊，我们下身的水肿往往是肾带来的，而上身的肿、
1: 啊、
0: 很多时候是心脏带来的。
1: 我就眼皮肿，
0: 那就心脏呗，那心脏的事。
1: 心脏管的。
0: 对对对，啊。
1: 哦、啊，就眼的，完我腿不肿。
0: 腿不肿，那就是心脏的事儿呗。你这一看就是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了，要不咋说呢？我说你这个脚痛啊，一天发作好几次，我告诉你，这就比较严重了啊。
1: 哎妈，那梁老师，我就吃这一个维秀石就行啊。
0: 你临床没给你开药吗？地高辛什么的没给你开吗？
1: 没有啊。
0: 你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啊，你这个20多年的冠心病，尤其是你这个心绞痛发作这么频繁，临床的用药要配合一点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配啥呀？配
0: 到医院，大夫会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有很多种用这个冠心病的药物，然后大夫会给你开的。我呢，咱们现在电话的这种方式，我不能给你开，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
0: 对，我要对你负责任，所以说你还是到大医院。大医院的话吧，他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他呢，像你这种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他会给你临床用药的。这个临床用药咱们正常吃，然后把辅酶 Q 十配合好了。然后呢，你怎么的也得半年以上吧，你会发现你这个，因为你现在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力在往上涨，免疫力提高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很多的这个用药啊，包括症状啊，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立竿见影辅助效果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啊，是啊，
0: 你这20多年的冠心病你没用药，你说你这，哎呀，你说你这多麻烦吧，是吧？我就觉得你就辅酶 Q 十5个月了，按道理说应该不错了，但是现在我才知道，你这20多年，你这个临床用药根本就没用啊！你这呵，那你想一想，它一边在发展，一边在调理，到底是发展的速度快，还是调理的速度快？
1: 哎呦，我们这咋就咋地吧？我上我儿子，我也没有老狗，我就是指着我儿子。
0: 越是没有劳保，越是咱们家庭困难、
1: 啊、
0: 你记住啊、
1: 啊、
0: 越是咱们立竿见影的把这个病啊咱们早点解决，那以后咱就不用花钱了啊，好不好？
1: 啊，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嗯、啊，可别耽误了啊。
1: 啊啊，值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好，聊到这儿 啊再见
1: 啊，你辛苦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好了，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啊，我老伴儿吧，就是糖尿病16年了。
0: 啊。
3: 啊，我今年的手麻。
0: 啊。
3: 我一看他麻，就赶紧就上医院了。完了，一坐呢，就说是那个脑梗。
0: 啊，
3: 完了就住院了。
0: 嗯、
3: 他吧，就住院期间检查血脂不高，血压不高。
0: 嗯，
3: 完了最后我就说大夫，那这血脂不高，血压不高，为什么能得呢？他说就是多年糖尿病。
0: 对，并发症。
3: 嗯，就是做那个糖化血红蛋白7.8。
0: 哎呀，嗯。
3: 啊、嗯，完了现在呢，就是给他吃的是什么呢？就是阿司匹林，原来都没吃过。
0: 啊。
3: 阿司匹林，完了。阿托法定，
0: 阿托法定，
3: 阿托法定，完了之后什么钙片，吃这两种药，检查出来之后，我给我老伴吃了神经酸，
0: 神经酸，嗯，
3: 然后呢，我让他一天喝了1袋紫河车，
0: 紫河车哈，嗯，
3: 啊， 糖尿病呢，现在是每天两次二甲双胍。后来之后，我那个外甥就是在那个广州，他就是治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后来他让那个我老伴做了一个什么，就是派他CT，
0: 嗯，
3: 大脑没有什么事儿，主要就是他那个颈动脉狭窄。
0: 嗯，动脉狭窄呗，是不？嗯，
3: 对，
0: 嗯，
3: 完了之后，我其实老师，我那个听他说的有一个叫什么纳豆是激酶是什么？
0: 纳豆激酶，没错。嗯，
3: 还有个什么叫那个什么？哎呀，我这脑袋也不好使，说也是管那个脑梗的。我其实你看看我老伴这种
0: 水质素吧，
3: 用不用吃点？啊，
0: 你说是水质素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他现在脑梗到什么程度？
3: 他现在就是手麻，上医院打了两周针就回家了，啥事儿不没有了。
0: 然后你这个 PET CT 都做了，就用不着做一个增强 CT， 这都可以。其实普通的脑 CT 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这个脑梗能堵到什么程度？除了有个狭窄之外，别地方有堵没？
3: 就是那个脑梗啊，
0: 啊，
3: 没有堵的，
0: 没有堵的是吧？嗯
3: 啊，
0: 好了，嗯，
3: 就磁共振吧，就做个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左侧基底取及放射冠什么异常信号，
0: 嗯，
3: 考虑急性期或压性期早期梗死，就这么说的。
0: 啊，行，我知道了。
3: 啊，
0: 你这个呀，水质素可以给它用上，疏通它的血管，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酸必须给我用好，因为你不管它堵不堵，现在它的脑神经，或者是这个由于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他这个神经是紊乱的啊，所以说他手脚才会发麻，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包括这个水质素可以给他用，没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跟我讲的这些问题来讲，脑梗并不是最严重的，它实际上还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导致的。
3: 哦哦哦，
0: 对，这是关键。
3: 那你说在糖尿病吃点什么呢？
0: 糖尿病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是怡泰方，
3: 嗯，
0: 怡泰方是专门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血糖的啊。
3: 哦，
0: 还有一个是硫辛酸，这个硫辛酸我告诉你干啥的，它不是控制我们血糖的，它是专门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3: 哦，
0: 你知道为啥吗？
3: 那你说的像我爱人这种，他那个就是你那怡泰方吧，我给他买过
0: 啊，
3: 他那个吃一段，后来之后出去那什么了，就间隔了，完了再吃不吃的。
0: 那咋办呢？你说好产品给他推荐完了，自己不吃，你说咋整？
3: 就是说白了，就不像我对我自己吃药这么认真。
0: 是。
3: 那就现在你说的，我现在给他这两种产品用哪个好？
0: 我还是那句话，它的侧重点不一样。这个怡泰方呢是调理血糖的，硫辛酸是干嘛的呢？
3: 嗯，
0: 是专门控制并发症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人呢，他为什么糖尿病会导致全身的并发症呢？这个糖啊，它是一种腐蚀剂，就像小孩似的，小孩吃糖吃多了，牙是不是都出现这个腐蚀了，对吧？就是当我们的血糖一高了，它对我们的所有的神经啊各方面都有腐蚀。但是我们人呢还离不开糖，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糖就是我们人的能量嘛，对吧？那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为啥我们这个糖它就腐蚀不了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呢？为什么岁数越大，哎，这个并发症就都来了呢？最主要的是我们人体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就叫硫辛酸。年轻的时候硫辛酸的含量足，它抗糖腐蚀的能力就大就强，随着年龄的增长，硫辛酸越来越不足了，那糖就开始腐蚀我们的组织和器官了。所以说硫辛酸是一种抗糖腐蚀剂，而怡泰方是调理你的糖尿病的，这俩是侧重点不同，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好不啊？
3: 好好
0: 啊，
3: 那个
0: 他现在血糖高不高？
3: 我还再说一句啊，那梁老师
0: 他现在血糖高不高？
3: 高。
0: 那高你
3: 我俩都得，他现在血糖就是七点几，餐前
0: 七点几还行，餐后呢？
3: 这餐前七点几是我让他吃上了那什么止咳唑了
0: 啊，这么回事是吧？
3: 啊，
0: 嗯，你这
3: 没吃止咳唑之前都八点几，将近九呢。
0: 哎呀，那不行。还是那句话，如果他血糖不是很高，挺平稳的，那你就光用硫辛酸就行，
3: 嗯，
0: 控制他的并发症，明白了吧？如果他血糖要是说高的话，那你的怡泰方和这个硫辛酸就都得
3: 他俩都用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啊。
3: 那你说他就像我老伴儿这样式的那个止咳唑用不用吃？
0: 止咳唑现在把血糖控制这么好，那你干嘛不吃啊？多好啊！
3: 他吃就一袋就行呗。
0: 对，一袋就行啊。 他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一袋不就控制住了吗？是吧？
3: 因为我当时买的多那个纸盒车、
0: 啊、
3: 我一看这么好，买的多，正好完了之后我就让他也吃一袋，完了我吃两袋，
0: 挺好啊。
3: 啊，这个我就明白了。
0: 嗯，
3: 那我就听懂老师的。好嘞，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
3: 哎、
0: 再见。
3: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

0: 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

0: 100毫升的精华，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6: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新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

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

0: 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清用剂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总听到说胆结石其实分好几种情况，一种是胆囊结石，还有一种是胆管结石，它们的区别只是结石出现的位置不同吗？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详细的跟您说说。
2: 胆结石呢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因的改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的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病人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7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肝内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石头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结石与胆管结石区别很大，尤其胆管结石更危险，两者有很大不同，别再傻傻分不清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早间八点，此刻主车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呢，基本上是保持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